0: 个莫桑比克的一代飓风、一代气旋所造成的严重的灾情。上人还有讲过，就是他那时候啊，真的非常心疼这么广大的一个在非洲大陆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他是睁眼看到的虽然是人间，可是呢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地狱这样的一般的场景哦。不过呢转眼可以看到了人间菩萨来救灾，所以也是非常的安心跟放心哦。但是回忆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我就要请教我们的德育师父了哦。我印象中哦，十九品这个法师功德品上人讲述完毕之后，中间好像也间隔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哦，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上人才开始又重新讲到了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我们要请教师父，这当中这个时间的一个差距，是不是有哪一些的事情？
1: 对，是的哈，嘉玲刚才哈，你有提到说这个，刚刚师承也讲了这个整个四大不调哈。整个大环境其实除了四大不调之外，其实上人自己身体也不舒服，所谓的就是有点内忧外患。因为上人在开讲常不清菩萨品之前，那内自己上人身体有一些状况。那在2019年初的时候，上人就动了眼睛的手术。那2019年8月31号那一天，上人跟我们开示说，时光意识不知觉的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那时间过得很快。说到法师功德品，那就是《法华经》的第十九品，在2个月又16天之前，为了行脚就这样讲完了，就出门了。那现在一直回想起来，就赶快再接下来讲二十品，但是一回来实在没办法，这是自然法则。四大不调，上人真的好辛苦哦。上人回来之后身体很虚弱，大家知道上人出门一趟时间上真的是就是整个都是压榨的，任何人，大概都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密集的行程，我们这些年轻的，大概在旁边随师，如果主持人你们有在随师的话，你们我相信你们中间也会偷偷的去休息好几次，这就是我们的上人。那上人行脚回来之后身体真的是很虚弱，没有办法继续讲法华经。那上人说，这个苦，苦在世间万般，大乾坤的苦，就像刚刚师承讲的外在环境是这样子的四大不调，那小乾坤内心的苦，内心种种的苦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苦，这八月三十一号那天这样讲的，但是上人说我却是遇到身外大乾坤不调和，那身内小乾坤，也是不调和。上人就说哎呀，真的是没办法，万般由不得己，唯有业随身，所以上人要我们，珍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人眼睛手术过后还是要心心念念不忘，天下的众生。那眼睛动完之后视力还没有恢复，但是呢上人讲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讲了一些心情。上人说，眼睛动个小手术睁都睁不开，但是每天眯着眼睛还是要来听听什么，听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些人，慈济人很辛苦很不容易到哪个地方，然后所看到所听到的，上人都会希望志工们把讯息传回来。上人因为不能到现场，所以上人就是要听讯息，现在灾情怎么样了，到了什么程度了，这都全部都是这样听。你看上人这样子，说实在，上人这么大的意志力，真的是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睁开眼睛想要看佛陀我们看不到，但是看到上人我们就会想到说，我们相信，这个世间，真的有佛，至少我是这样相信。那我觉得，这个是上人强大的意志力，再加上内心，充满了只有众生，才会去超越对自己身边的苦，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光从上人这些点点滴滴，就可以感受到上人是这样子的慈悲，那我们做弟子的，在真的是除了时间要把握，真的也是要很感恩，很感恩我们有这样的师父，这样子给我们身形典范。
2: 其实听起来这是非常惊人的，不过会让我想到自己以前还蛮弱的。对，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因为以前的高中是会有模拟考啦，现在的孩子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为了升学，所以尤其是高三模拟考，但有一次呢，我就是牙痛，痛到我受不了，然后这有一颗我就是直接趴在那边，
0: 直接就
2: 对我考卷拿了以后我看一看，但是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压着我的这个下巴这边，然后就趴在那边，然后一整堂课结束之后，一题都没有写就交出去。对，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是因为自己的病痛这样子一阵一阵的抽痛，痛到没有办法作答，但是上人是他是超越自己的身体的病苦，然后还是关心着天下的众生，
0: 非常有毅力。
2: 对，
0: 我们要学习。
2: 对对对，就想起来哇，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那我记得就是说，之前师公就是应顺师公在常住金色的时候啊，师父是因为有护理专才嘛，所以就是负责照顾师公。那我记得师公好像跟上人也是一样，对于自己的病苦不太会抱怨，是这样。
1: 对。我很感恩哈，上人还有常住给我这个机会哈，很幸运，就是医院辞职准备休闲，在金色休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净住女，还没出家。我个人是从还没有出家照顾师公，再照顾到出家，就这样子的角色的改变哈。总共照顾师公有6年的时间。那如果说到病哈，我记得师公在平凡的一生讲说，我所看到的师公也是一直身体很虚弱，然后也一直在当中，都在病的当中。那师公常常讲，他就是一直身体很虚弱，那就是生病真的不行了就躺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是师公就是起来继续写作，师公是这么的精进。我的印象中师公到101岁，可是师公他从来没有一天5岁是去床上睡觉。哎，
2: 哇，
1: 师公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那个铁椅那边。那我们就会想说啊，如果要睡嘛，就好好的睡嘛，老人家了嘛。那师公就说他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他的午休就是躺在这样子铁椅啊，哈，有关于睡觉就是这样子，很准时哦，几点几分睡，几点几分起来，那中午就是不回去。不回去就在躺椅上面休息。那吃的话更是不容易啊！我可以问一下家里，你昨天吃什么吗？
0: 我昨天吃便当。
1: 好，那菜呢？菜，
0: 忘记了，师父
1: 忘记。但是你那师承，你昨天吃什么？我考你，你昨天吃
2: 中午吗？
1: 对，今天中午吃什么？
2: 今天吗？
0: 哦，今天我记得。
2: 今天的就有一块豆皮，然后有大家讨厌的三色豆，我是 OK 的。
0: 胡萝卜，
2: 然后还有豆腐干跟那个，那应该是马铃薯。
0: 对，
1: 没关系。我看到，那我跟你们讲哈，师公哈三餐都吃一样，而且是天天。那师承，你明天也是一样哦，再吃三色豆。然后再吃，
0: 不行不行，
1: 那个这个家里面也是哦，你把昨天吃的东西现在吃一遍，然后后天吃一遍，然后每天永远都吃一样，三餐都吃一样。我相信哈，大家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是吗？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师公他的三餐哈都吃一样，然后端来都一样，那我们都戏称为这个就是万年菜了，万年菜。那师公他觉得他就是时间到我就是吃，他为了这个。他是我感受到师公他是为了众生哈，然后就是他有他的任务，然后吃东西只是因为时间到，为了这个色身的需要，然后就吃，所以他就说你们就天天煮一样的东西给我吃就好了，就是为的就是不让旁边的人哈太麻烦，如果天天煮一样，他们比较好煮啊。这个是我所感受到师公那种很慈悲，然后他们从来不会为自己这个色身着想。那真的身体有苦，就像上人一样，身体有苦就苦几天，但是可以的话就继续讲经，继续说法。那同样还是继续度众生，从来不歇息，从来不为自己着想。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师公跟上人。
0: 哇，真的好令我们敬佩哦！尤其刚刚讲到这个师公的万年菜单，我真的觉得我们一般人还会挑食， 还要嫌弃什么东西不要吃，
2: 不要吃，
0: 那竟然还可以每一天三餐吃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呢是体贴别人的准备，不要太麻烦太繁琐，那把这个时间呢都可以集中回来，不用去想那个要变换什么菜色啊，然后还可以提醒大家要把时间用来精进于这个我们的佛法当中哦。我觉得师公跟上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来示范，有很多我们在人间修行的时候应该要先克服自己去挑战，而且是要让自己更好的一种调整哦。那我们也一样用这样的一个精进心，就要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华经的第二十品常不清菩萨品当中哦。那我要请教的是我们德育师父哦，那想请教那师父说，这个《法华经》里面有28品，那从19品的法师功德品，现在接续到的是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是否也请师父帮我们先做一个前导，说明一下这个《法华经》的整体脉络里面，这个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它的一个意义跟一个定位。
1: 现在开始，上人接着已经要讲常不清菩萨品了哈。那复习一下，所谓的法师就是指在佛灭以后读诵书写解说受持来弘扬法华经的人，他们修行的功夫和品格可以达到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能清净。那清净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来就是要做到无私无我。举例的哈，早期大家听到麻风病三个字哈，那是在家里是被嫌弃的哈，大家都不愿意收留。一般能看到哈，就是当然政府会请他们去住麻风院嘛哈，那但是一般能看到就是避而远之哈，就是很远哦，就是这样，因为就是怕那时候怕被传染嘛，还有对疾病认知不是那么的详细，那更别说就在眼前讲话，就在你的眼睛前面讲话。那以前上人到乐生疗养院去看他们的时候，上人总是很大无畏，然后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跟他们很近距离的拍拍他们，然后让他们很能够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对他的关怀。所以以这个例子 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如果眼睛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有人穿的比较破破烂烂，或者是身体比较有味道，就是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我们是很嫌弃不舒服，所以就是假装去做别的事情避开吗？还是怎么样？上人就这样教我们，重点就是一定要平等心，还有诚心出发点来对待所有的人。那常不清菩萨品是印证前一品佛陀所说的受持《法华经》得清净肉身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修行法华的力量和功德这么大，所以佛陀举了常不清菩萨这个人来证明法华的殊胜。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就是佛陀过去的某一世的修行人，他就是佛陀的过去生之一。再回归到前面讲的，上人说睁眼看人间，闭眼看见众生苦难，这可以说是完全无私无我，可以说上人是用心境来诠释如何用心来学习这个法门。上人睁眼看闭眼都是看到苦难的众生，其实上人眼睛开了刀，所以我相信上人那种慈悲是非常深彻非常透彻的。
0: 请教一下师父，就是常不清菩萨品这个常不清菩萨在经文当中他有提到是常不清菩萨比丘，我们去理解常不清他究竟是一个修行的比丘师父，还是他就是位阶是常不清菩萨？
1: 比丘你来讲有一点像声闻，像我是出家人，那在佛治时代佛陀说法，佛陀说他对象都是声闻，都是出家人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声闻比丘。那时候当然也有菩萨，但是当时的菩萨就是专门指佛陀过去修行然后行菩萨道的过去生，用布施啊持戒忍辱修六度万行的称为菩萨。那这一集专门讲菩萨比丘，就是因为常不清菩萨 他的身形，他因为他特别的恭敬所有的人。如果说像太虚大师哈，太虚大师他有讲到一句说，他但愿哈人人哈称他为太虚菩萨，好，不要人家不一定要让人家称为他是不哎太虚法师或太虚大师。当然，当时太虚大师还在的时候，不是叫太虚大师，可能一般书信就是写太虚法师嘛。但是他会希望说，他希望学习菩萨的精神。菩萨不是专指出家人或在家人，他是通称的。只要你愿意修六度万行，愿意行菩萨道，哈，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比丘就是他希望这个声闻他有那种菩萨的行为，所以专称为菩萨比丘这样子。
0: 哇，所以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后世的佛弟子一种期许，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行菩萨道这样的一个六度万行的精神。
1: 对，
2: 在经文里面呢、啊，上人也有谈到，就是说受因终记，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是不是可以请教师父？
1: 常不轻菩萨对着当时声闻圣的修行人礼拜嘛，让他看到人他就礼拜。其实他是有些人不认同，他是很受人讨厌的。常不轻菩萨认为他们会未来也会行菩萨道，虽然他们还没有行，但是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哦，不是因为他们未来会成佛。是因为他们未来会行菩萨道，然后成佛。那因为声闻人哈的修行，主要是在于自己解脱啦。以前佛寺时代是这样，因为当时的环境哦，96种外道太多了，所以他们一般的修行人，当时的声闻是注重自己解脱，才想要去度化他人。这样子他们是好像会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啊，佛陀也确实是这样教，因为当时的根基确实是如此哈，所以说比较是希望在于自己解脱，然后不要再轮回，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菩萨因终受记，是因为他觉得说他要礼拜对方，是因为未来你们也会行菩萨道，哈，然后成佛，你未来会种成佛的因，哈，所以因终受记，哈，然后就是。才会跟他们就是顶礼啊，恭敬他们，恭敬所有的人，是因为这个重点，所以就是因终受记是这个原因。
0: 我不确定大家能不能有改变自己、调整自己、走更好的路的情况之下，我就先祝福，而且我把你视作未来，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条路会去行走菩萨道的人，会去
1: 对。
0: 有成佛的一个结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不管您的修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就以不轻视你，以一个祝福的心态。所以这是在因地，也就是说因地的时候是还没有一个看到未来可行的发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
1: 这是简称嘛？就未来你也会成佛，有成佛的可能性。但是我知道你未来一定会行菩萨道，所以然后成佛。所以他很恭敬的，常不轻菩萨就很恭敬的礼拜啊，恭敬每一个人这样子。那上人有讲哈，常不轻菩萨这一品就是对四众的受因终之际，四众嘛哈的因终之际。那现在此时才此刻开始了，那所以。常不轻菩萨看到人就赞叹啊，看到菩萨然后就礼拜。那很多人看到常不轻菩萨这样疯疯癫癫的，只是一直这样子赞叹人家，那有的人就开始好轻视他、骂他，然后这样子的环境都是这样子对他的不礼貌。但是常不轻菩萨他不在意，他还是要祝福他们。他说未来你们也都能够成佛。哦，所以这个叫做因终之际啊。那今天我祝福你，你不接受，但是我还是要跟你结好缘啊，结好。所以我们实际哈，结好缘很重要。今天哈，你不接受，我还是打从心里还是祝福你，祝福你。所以我们假设去看感恩户啊，到最后就是感恩你哈，祝福你哈。那我们的岁末祝福也是，所以有朝一日哈，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修行啊，一起成佛。这个就是常不轻菩萨的心愿。
0: 感恩刚刚与师父呢带领我们一起来理解哦，这个常不轻菩萨哦，在这一品当中的受因终记这些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鼓励的性质，让我们也深具信心。不管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如何，只要愿意呢来走这个菩萨道，我们终究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哦。那不晓得哦，与师父，我们刚刚听到了师公啊，还有就是上人以身作则这些大师风范的精神，那又进入到 到了长伯钦菩萨品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个新希望哦。那如何在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净思妙莲华长伯钦菩萨品恭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佛弟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嘉玲讲到两位大师的风范，其实 我觉得我们慈济人很有福报，因为我们有师公，我们有上人，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我们现在读的都是佛陀告诉我们的经典，那我们看到两位大师这样的身形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就是如果过去我们没有一点点福报，我们今生怎么遇得到两位大师。所以因为我们过去生一定是有种好因嘛，所以我们这辈子要继续种好因。那种好因的怎么种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闻法啊。我觉得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时间。上人常常告诉我们，上人在初一十五你们去归纳，上人讲的就是时间，时间易逝，时间很快就过去，大家殷勤精进。但是上人就是初一十五总是这样提醒我们，那我想不是只有初一十五了，上人随时的身形典范就是提醒我们这样，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就是像钻石一样。那上人说，上人即使他身体很虚弱，上人还是会来跟我们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开示讲经。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学习上的精神，好好的关心天下事。大家看看嘛，上人为我们讲的话就是天下重难苦难偏多，大概上人总是这些，也不是叫做老生常谈，而是上人关心天下的开场白，然后就是这样一路教导我们。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时间是要怎么用，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不是把握时间去台风天来赶快去玩一下，不然人家可能路就不通了，就不能玩了。这个时间要用在有价值的地方，而且要种善因结好缘，结好缘是我们慈济最基本的基本功，结好缘。虽然长伯钦菩萨好像感觉在经文里面描述好像感觉他有点太多礼了，很讨人厌，但是他很清楚他的目标，也对自己所相信自己的理念很有信心，因为我恭敬你，因为你以后会行菩萨道，而且你以后会成佛。长伯钦对自己的理念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全然的投入，然后信受奉行，这样的热忱对待每一个人，哪怕人家对他不好，他还是这样子很热心的款待人家。这个就是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精神放在心上。那上人这样一路的讲华经，讲到长伯钦菩萨品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信受奉行，天天闻法感恩。
2: 就是我刚刚这样子听到，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现在比较会顾自己啦，但是看到长伯钦菩萨的话，还有刚刚师父的解说，我就会想到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多一点心思，看看周围的人的需求，从亲人家人开始，再扩大。对，这是我今天听到师父跟讲解的心得。
0: 对，今天的收获真的很多，尤其呢我们在今天算是一个总论篇，先把长伯钦菩萨品一个概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正式来进入到长伯钦菩萨的所有特质，还有呢就是经文的解析当中。我们现在在今天非常感恩德宇师父，谢谢师父。
1: 感恩嘉玲，感恩师承，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哈。我讲一个故事哈。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吃鸡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都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启发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最常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让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德，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哈。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遇
2: 对，
0: 到
2: 就
0: 困
2: 是。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我通常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是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啊、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啊，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的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性。行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
2: 感恩嘉玲，感恩光。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敏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少、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祯，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在美国，成长的孩子呢，要能够熟练的运用中文呢，从听说读写呢，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许多海外家庭呢，都曾经面临了小孩子呢不想上中文学校，觉得学中文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也常常在思考呢在这样的英语环境中成长，学习中文是否真的有必要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许能带给许多家长不同的启发。那在今天节目中呢，介绍的有一对呢，在美国北加州长大的兄妹呢，不但在学校成绩优异呢，而且中文能力也很强啊，曾参加过很多项的中文学术比赛，并且获得亮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说是生活中一件快乐而且有意义的事情。那在今天的大爱之音，我们将邀请这对兄妹一起分享如何将中文融入家庭生活，同时也邀请到妈妈和中文老师来聊聊如何透过爱和陪伴呢，让语言学习成为亲子之间珍贵的回忆。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动人的大爱剧场主题曲《没有墙的教室》。

0: 一个用了12年的笔袋，一个舍不得丢弃的旧书包，一首兄妹共同演唱的中文歌曲啊，那么这些看似平凡的小故事，却蕴藏了一个家庭对语言、对文化以及亲情深厚的珍惜啊。所以语言呢，不只是一种沟通的工具啊，也是一个连结亲子感情、情感、延续文化记忆的重要桥梁。那刚刚在歌曲前提到的这对兄妹呢，陈善佑与陈颖珊的妈妈叶佩蓉，从小孩子幼年开始呢，就每天用短短的十几分钟来陪伴认字啊、写字，让中文慢慢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而慈济人文学校的老师阮文瑜也将分享啊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让孩子在游戏啊、文化活动中呢啊找到学习中文的乐趣。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爱之音志工陈韵如为您带来的这段温馨的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八一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韵如，很开心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们相聚。那有人说中文是最难学的语言之一，那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呢，要做到听说读写样样精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中文听说读写都很擅长的兄妹，还有他们的母亲跟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让学中文变成生活中最愉快轻松的事情。首先我们可以请善佑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善佑，我今年18岁，我现在目前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目前即将要升大二，然后我的专业是生物医疗工程，谢谢。
2: 大家好，我是陈颖珊，我今年13岁，现在就读 Morrell Middle School， 我即将要升8年级，我也刚刚在矽谷中文学校读完 Honor 班 ，Honor 班就是10、11、12的合并班。
0: 哇，太棒了！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啊，这对兄妹善佑跟颖珊哈，中文的自我介绍真的是非常的流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妈妈佩蓉 Helen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3: 嗨，知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善佑和颖珊的妈妈，我叫叶佩蓉，今天很荣幸能够来参与大爱之音的访谈节目，谢谢。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小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圣荷西慈济人文学校注音班的老师阮文宇，大家称呼我小鱼老师。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见到十几年前在班上的学生，然后还有妈妈，很久很久没见，然后他们现在是这么的棒，这么的优秀。
0: 是啊，非常欢迎小鱼老师今天来陪伴并且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要请问善佑跟颖珊，在美国呢，很多小朋友有中文学校症候群，那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要去上中文学校，可是很多孩子呢到这时候都觉得说啊，很不想去上课啊，那对上中文学校心里会有一些抗拒，那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情形吗？
1: 对我来说，其实我没有过这种感觉。我去上中文学校都是全程都是自愿的，因为我就是自己，我本身想要加强一下我的中文水平。我就是去上中文学校，我看待于一种乐趣，我就是想要继续加强我的中文，我的听说读写，所以我的程度不会退步。
0: 那颖珊呢？
2: 我每个礼拜其实都蛮乐意的去上课，因为像一个礼拜就只有2小时的时间能去上学，所以我都非常珍惜那段时光。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跟我认识的很多的小朋友哈都不大一样。老实说呢，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哈，以前也有上中文学校哎。可是常常就会说啊，妈妈，我今天好累哦，今天不大想去。所以听到这样子哈，真的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好棒啊，就是把学中文当做一件是你们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善佑跟妹妹颖珊哈，你们不但中文好，然后也参加过很多中文的学术比赛，而且你们的成绩哈都非常的亮眼哦。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善佑跟妹妹跟我们来聊一聊，你们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呢？然后你们感到最挑战的是什么项目呢？
1: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项目是汉语拼音听力。因为我觉得我的听写能力非常好，而最挑战的项目是朗读，因为我觉得我说话没有高低起伏，所以练朗读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痛苦。但是呢，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是一种乐趣，因为我想要试着尝试每种项目能参加来增广我的中文知识。
0: 是，那颖珊呢？
2: 我最擅长的项目就是铅笔书法和朗读，但我觉得最挑战的就是注音拼音听力，因为比赛的最后一部分他们会给一段文章，而我需要在短暂的时间写出正确的注音，但是我就发觉我写注音的时候会比较慢， 但是我写汉语拼音会稍微快一点，因为汉语拼音就跟英文的字母非常相似。我觉得参加比赛对我来说是乐趣，因为我每次在比赛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而当我拿到好成绩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会很有成就感。
4: 呀，我想要补充善佑他的作业，我一直以来是在班会的时候是呈现给陆续的班级来看，说这个是呈现很在家里很认真的孩子的这个作业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用我自己孩子的作业说啊，那种那个不太愿意写的呢可能会长这样啊，都没有关系哈。然后那个善佑的这个作业，我觉得印象中就是真的就是一笔一画，他写字就像刻印章，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我后来看到好像是妹妹的字也是非常的工整，
0: 妹妹的字也写得非常好。
4: 对，就是真的就是跟我觉得哥哥也是给我那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相信那个 Helen 的这个用心，那个成果都一一的展现出来。我今天在这里非常觉得很 inspired， 非常很荣幸看到你们。
0: 那在准备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有事先做一些访前的沟通，那我听到一件事觉得很感动，就是 Helen 哈教孩子非常的有耐心，告诉我从两个孩子是不是从三四岁的时候啊哈，你就陪着他们来学中文，而且是亲手手把手的拿着他们的手来写中文，是吗？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哈，一想到还要教孩子中文就觉得很头疼了，更不要说这么早就要亲自来教孩子来学如何的运笔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对孩子学中文哈会决定要这么早就开始呢？
3: 所谓运笔呢，是就是不是真正开始写中文字。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说小孩子真的是需要能够知道如何稳定的握笔和顺畅的画出线条，所以在三岁开始我就会握住他们手，教他们如何能够握笔。然后慢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方式越来越稳定了，就可以画出斜线。然后一开始我是教他们写简单的，就是中文字，就是一二三。我希望孩子能够清楚的知道，我们写横线的时候，一定是要从左边写到右边去，然后写一竖的时候，一定是要从上面往下写。这个概念我就从他们三到四岁一直灌输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写字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虽然一开始他们可能画得不够好，那我就会很有耐心的鼓励他们，就慢慢来。我就会觉得说平常的练习真的可以提升孩子运笔的能力。等到了五岁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握笔的姿势就渐渐成熟。到五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教他们写注音和一些简单的象形文字，例如木啊、人、手，这些都是笔画相当简单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在上小学前的运笔的经验真的可以直接反映到他们上小学后的写字的表现。所以我就发现我两个孩子真的他们写字其实都写得相当端正。然后在五岁到六岁真的是他们认字的黄金时期。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天大概只教五个单字，然后我每次教善佑五个单字，他就是对文字充满好奇心，他会一直在问说如果叫爸爸妈妈，我说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怎么写。所以变得说我每天我就记得我晚上都在忙着写字卡，他就会越问越多。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都充满好奇心，所以很容易就能够把我教的单字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每一天大概只花10分钟的时间在翻那些字卡，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是很感恩他们愿意这样花短短的10分钟到15分钟来翻字卡。然后在我们家其实从来不玩电脑游戏，这是我们家的规定，从小到大他们真的都没有接触任何电脑游戏，我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0: 哇，我觉得说其实 Helen 您真的非常非常用心，从您刚刚讲到说写字的时候这个笔顺也很重要哈，直的要从上往下，然后呢横的要用左往右，所以您对这个笔顺不是说只要形状看起来一样就好了，笔顺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您您刚刚在讲的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习真的是怎么教孩子来学习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有概念。那您自己本身是有这个背景吗？比如说教学的背景？
3: 其实我15、16岁就是小留学生，爸爸妈妈就帮我送到美国来读高中，所以我其实以前也不是什么小学老师，都完全没有经验，就是经过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慢慢自己琢磨，然后就慢慢学着学着就有经验了。
0: 哇，所以您自己也是算小留学生，10几岁就过来，对不对？
3: 对，对的，那时候去东岸读高中，
0: 那
3: 住了在10年。
0: 那为什么您觉得学中文非常重要呢？
3: 我就觉得说，我希望能够告诉我孩子，中文是他们和家人沟通的专属语言，其实也是一种建立情感的一种连结。我觉得跟他们用中文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感情会更加亲密，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在家里坚持和孩子说中文，这种感觉真的是不一样，是一种认同，然后真的是一种情感的连结。
0: 是是，不过我想孩子喜欢中文喜欢学中文，老师呢也是功不可没的。善佑有特别提起他的中文的启蒙老师，是慈济人文学校的小鱼老师，可以请善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慈济的人文学校呢，是大概上几年的课呢？那有哪些课程呢？那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1: 对，所以我在人文学校上了3年的课，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些活动是以前我在 K 班小鱼老师举办的古式婚礼，我觉得当时很好玩，因为我可以学到一些中华文化，然后顺便就参与这个活动。我记得我扮演的角色是新郎，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其他同学在骑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经验其实非常好玩和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经验是我在慈济也有玩过扯铃，所以我发现其实我对扯铃兴趣其实就在那里开始，然后我之后还有继续在菲利蒙中文学校学扯铃，然后我现在在大学还是有继续玩扯铃。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在人文学校会教我们用竹筒来存钱和帮助别人的概念，它不只是一个存钱筒，也要我们养成助人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在我的生活也很喜欢帮助别人。
0: Helen， 您觉得人文学校的课程呢对孩子的生活方面有什么影响？
3: 像人文学校所教导的惜福爱物的理念，我真的觉得对我的孩子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比如说透过二手衣物义卖的活动，我的孩子学会了要珍惜物品，然后不可以随意浪费。比如说我记得在二手衣物义卖活动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玩具车车，这个二手玩具就是我和某个家长结缘我拿回家里的，然后这个玩具车真的陪伴我3个孩子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尹山和弟弟，我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弟弟，他们玩了好久好久，到现在都还是很依依不舍的留着，然后这些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呢，就是像这个笔袋，这个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12年级的笔袋。
0: 哦，真的哦，这个笔袋是善佑从小学一直用到高中哦，
3: 12年级。哇，他呢，他都不舍得换新的笔袋，哪怕是我家里已经有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他还是不舍得换。一直到去年8月要搬进大学前，我才成功的说服他说，欸，你真的要换一个新的笔袋，妈妈已经帮你准备了一个新的笔袋好久了，然后因为我们去大学希望有个新的开始，拿一个新的笔袋带过去，而且这个旧的我还是会帮你保存下来，然后他才终于同意。还有他的书包，他高中的书包一用也是用了4年。然后其实你知道这边孩子的书包都特别重，放电脑啊，然后放很重很重的教科书，他的书包常常都已经是破了洞，我有时候还会偷偷的帮他缝，把那些洞缝补下来。然后我当然也是帮他准备了一个新的书包给他，都不太愿意换新书包。

0: 念旧的，他很珍惜一些他曾经用过的物品。我真的觉得说人文教育真的对我孩子有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就是慢慢的在孩子心中扎下根。这些小小的举动，有时候我都觉得听到都觉得很感动。
1: 其实让孩子来学中文，不但是学一个语言，而且是一个希望我们把一个文化，然后一家庭的重视的一个价值，透过生活来告诉孩子，把爱给传承下去。像善佑刚刚我听到您这样子讲，真的觉得好感动哦。他这个这么珍惜物命，其实也就是一个环保爱地球的一个概念。那我也真的觉得很佩服人文学校的老师啊，像小鱼老师很多人文学校的老师，他们都要绞尽脑汁想说要怎么样把一些很好的一些理念，用轻松很自然有趣的方式来教给孩子。其实我觉得对老师来说也非常的不容易耶。
2: 对啊，我都觉得善佑的这些方面做得比我还踏实。我就想说，如果刚好善佑在上课时间有在 Bay Area， 应该来我们的教室当 guest speaker。
1: 那我想很多家长也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愿意来学中文不知道妈妈还有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呢？
0: 我喜欢透过比较轻松而且快乐的方式来让孩子学中文。比如说我喜欢他们透过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是玩象棋、玩扯铃这种方式，让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下听说中文，然后让学习能够转换为娱乐。这样子呢，孩子就比较有动力想要听说还有学中文。谢谢。
2: 我想说的是，是不愿意来上中文，我觉得现在我感觉那年龄在降低，过去在注音班不想来上中文学校的那个比例是低的，但是近年来我觉得越来越高。其实我认为有可能也是跟刚刚 Helen 提到的，就是在家里很小就大量使用电脑，这种大量的电脑刺激，其实我们中文学校的课程怎么跟它相提并论啊？就是说那种太刺激了，然后那多巴胺马上就上升，然后中文学校在这边慢慢的在磨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原因，其他的我还没有仔细去想。因此，其实这对学生跟家长来说，要再坚持来上中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刚刚 Helen 刚刚讲到，她其实在家里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中文的文化，然后轻松的在气氛下学中文，我觉得是真的再好不过了。我真的会很鼓励，很鼓励，不管怎么样。除非真的是家里都不会，父母都不会。如果妈妈会，爸爸会，有一个人会讲中文，就要跟孩子讲中文。那我还要说的是，就是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给他很多鼓励，因为中文是对他来说很抽象，注音符号很抽象，这些文字他可能在他的环境里头真的看不到，他 struggle 是正常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教导他、辅导他功课的这个当中呢，真的要用一点心思，比方说一天做一点。那许多孩子是礼拜五晚上午夜一起做，星期六就要交了，他已经很累了。大人气急败坏，小孩非常的难过，被大人凶等等的，这些都会造成孩子越来越不愿意来。所以用一点心思怎么样让他觉得做这个作业我会耶，或者是说这边你不会来，妈妈教你，妈妈写给你看，你跟着我写一次啊，你怎么一次就写这么好。我觉得这种充满鼓励让孩子有信心的这个语言是非常非常必须的。
1: 是，所以就是说，家长也是要用心，对不对？那小鱼老师，我知道。

0: 您课堂也是非常的，听说非常的有趣哈，孩子都很喜欢上您的课。您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呢？
1: 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喜欢我的课，我的课能够精彩。你说三个小时能够时时刻刻精彩吗？我觉得不可能，总是有些时候我需要去反复的去拼读，那个时候就会无聊。那这种无聊的时候，我就要让它产生一种节奏感，就说来这里，我就要让它感觉非常的 engage 他们，说这个很重要，读三次，一次，两次，三次，太好了。所以无聊的时候，这种节奏感真的要出来，就是让他搞笑一点的。那个五岁的孩子真的太可爱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好笑，很有趣，他的兴致就来了。比如说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唱一唱，我就要开始让他代换，然后我就说 How about两只大象，两只大象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什么，一只没有什么，然后他们就整个全班兴致就会来，然后就要抢着举手，最后就会变成两台特斯拉，两台特斯拉跑得快，一台没有荧幕，一台没有方向盘，真奇怪，真奇怪。
0: 小朋友好有创意哦。
1: 在这种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兴致来的时候，那我点子也就出来了，我就要再继续去利用，就说好，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来书写，他刚刚是点子，然后去讲出来，然后再来他就愿意去书写。
0: 是，
1: 所以在这方这我已经教了二十几年，我仍然在学习我要怎么做，我可以让孩子愿意去写，然后他们写什么都是 OK 的，他们拼错也都是 OK 的。那这些元素我觉得可以让孩子感觉到在课堂上很轻松，很被允许，很温暖，我很希望可以做到这些。
0: 嗯，是啊，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好有趣，我也好想去当你的学生了。好啊，那这样子我们来听听看善佑跟允珊哈，那你们觉得呢？刚刚妈妈还有老师讲的这些，那你自己觉得说去上中文学校的课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方法你觉得是有效的嘞？你会觉得说哦，如果今天你自己坐在那里面，你觉得说还蛮有效的，你会觉得很好玩。
2: 对，就是关于课堂上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让学生们可以互相学习中文是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可以像设计一些给孩子们学生词的游戏，或者是让学生组队来回答问题。而像小鱼老师说的，就是对于小小孩的话，就融入一些好笑一点的元素进去，教学方式也会很有效的。
0: 那尹珊呢，你觉得？
3: 我也会让孩子以玩的方式或者是像非课业的活动来学中文最有效。像我可能就像我的妈妈讲说，像玩象棋啊、扯铃、打乒乓那些，都会让孩子练习像说中文。
0: 在生活上哈，你们有使用哪些中文的媒体吗？
2: 我经常都会听中文歌、看中文电影，或者是关注一些亚洲的视频博主。
0: 那尹珊呢？
3: 我也喜欢听中文歌或者是看中文电影，然后我也喜欢观看一些烹饪的影片。
0: 那今天有没有空跟我们来唱几句中文歌呢？看听听看你们喜欢哪一首啊，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0: 可以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吗？先比如说歌名是什么啦，原来主唱是谁呀？
2: 所以歌名叫如果可以，然后主唱是韦礼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善佑跟妹妹尹珊来跟我们合唱这首歌曲哦。

0: 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
1: 哇，真的是唱得很不错哟，而且这首歌哈也很好听。好，那善佑，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大学生哈，现在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啊，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大学哦。那您现在主修的是生物医疗科技嘛哈？可是呢，我听说您在学校也有修中文课，是不是呢？哎，为什么现在还是会在学校还是有选修一门中文课呢？
0: 我在大学还继续选修中文课，因为我其实想要保持我的中文水平。我怕在大学我如果没有用到写中文或读中文，我怕我的程度会退步，所以我还是去修门中文课来加强跟维持我的中文水平。
1: 嗯，那你觉得学中文哈，对你现在这大学生活哈，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学中文其实很有帮助的，因为在大学我遇到很多从亚洲来的留学生，我都可以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和跟他们交流，所以我觉得学会中文是一个非常重要跟很有帮助的东西。
1: 那尹珊呢，你觉得学中文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帮助啊？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特别有用啊？
2: 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基本上几乎就是每天都跟我的长辈、舅舅、舅妈、表弟、表妹都是用中文来沟通的。我觉得学会用中文表达，也可以让我学会怎么自己点餐、付钱，或和路人沟通。这些都非常方便。像去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也利用像网站，自己寻找了一些台北著名的景点或者是有名的餐厅。比如说上次我找到了一间在士林区的马桶餐厅，这间餐厅非常独特，因为像里面的椅子简直是整个马桶，而且他们会把像意大利面还有咖喱饭都放进马桶形状的碗，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
1: 哇，听起来真的很有趣耶。不过还好因为您会中文哈，所以回去点餐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可以发掘更多好吃好玩的餐厅，对不对？
2: 是的。
1: 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小雨老师、妈妈、善佑跟尹珊哈，那你们可不可以送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或者是陪伴学中文的家长哦，一些建议啊或者是鼓励的话呢？首先呢，要请小雨老师来跟我们听众给我们一些鼓励的话吧。
3: 首先我知道 Helen 在这里她是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其实就真的很好，所以其实我在这边很想就是给大家一种支持，就是这种原子习惯，刚刚 Helen 讲的，其实每天十分钟，每天二十分钟，如果让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文化，就必做的事情，然后轻松的做，就算讲一本故事，然后在里头不只是读它，读一本故事，常常去问，停下来问问孩子。诶，那这个时候你觉得他的感觉是什么？那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这个时候很多的语言，孩子可能不懂的语言就会加进来，可能就是在这种说故事的时候带着他引导出来。
1: 感恩小鱼老师。那妈妈呢？
4: 就是我觉得每天真的花一点点时间好陪伴孩子，然后在家里尽量都是坚持一定要跟孩子说中文，即便是读一本他们喜欢的中文故事书，或是跟他们唱一首他们喜欢唱的中文歌曲，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长久下来，孩子的语言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份语言就是他们的根，然后也是一种认同，然后也是他们和家人最美的连结。
1: 太棒了。那尹珊呢，您觉得？
2: 我想给现在正在学中文的孩子，请你们要继续保持学中文，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有努力不懈的精神， 在将来你们一定会明白学中文真的能在生活上派上用场。
3: 那慎佑呢？
0: 所以现在学中文的孩子，我想送你们一句话。现在你们可能看不到学中文的影响力，但是你某一天会发现，中文不只是和你们家人沟通的语言，也是让你们更了解文化、连接世界、看见更多机会的一把钥匙。最后，我也想谢谢所有家长们，谢谢你们努力不懈的陪伴孩子们学中文。这条路不容易，但是你们的陪伴和坚持会让孩子在未来明白，中文不是课本上的字，而是连接家庭文化的重要力量。谢谢。
1: 是的，非常非常感恩小鱼老师，然后 Helen、善佑还有尹神哈，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呢，今天透过哈这样子你们一家人啊，还有小鱼老师的分享，那我发现到说，其实学中文呢，不只是学语言，更重要的是一个陪伴，然后还有家庭之间呢这个爱的一个传承呢。那很感恩你们来到大爱之音，那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正在陪伴孩子学中文的家庭，都可以在欢乐中学中文，然后希望大家都会有很大的收获。那感恩大家今天的收听，下次空中再会咯，感恩，
2: 再见，
0: 感恩。

大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网络搜寻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呢来找这个北加州大爱之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们真正的要把握时间啊，人间啊，依赖的时间啊，来成就一切啦。慈济今年也已经60年了，慈济在40多年前，四大事业呢，总是前后次序，让它呢完成，的确也是很不简单呐、啊。更感恩与感觉不简单的，都是我们很有福啦。慈善工作呢，能得到了我们台湾当时呢人人的支持，要不然呐、啊，5毛钱如何成就到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教育系统也要把5毛钱的故事啦，也要多传给学生，不要以为善小而不为，要让人人知道要重视善，尤其是善念。走路要怎么走，哪怕呢脚底下不简单啊，踢到了一颗石头，不是脚痛，要向着石头递个歉意。你知道石头被你这么一贴，它也是在喊的痛啊，痛得滚得很圆圆的，要不要向他道个歉呢？我们要疼惜万物，不管是有生命无生命，天地万物都同样有生命，因为呢生命是给予人类的利用，你要利用它，它有被利用的价值。那石头是否你不利用它呢？其实我们的建设啦，我们的铺路啦，有遮顶，还有呢路走，无不都是破旧，那把它建设起来。其实要起一间学校很不简单啊，我们学校盖起来总是呢又开始还落了，老师硬体再艰难呢、啊、也容易成就了，最重要的是软体老师的教育啦，那老师也寄钱啦，再来都是看校长的校风如何建立，校风很重要。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在教育的校长用心，老师呢尽心力，我真的都很感恩。咱伫台南吼，中共一句呢，我们要认真办学。中小学呢是人教育的基础，我们要很认真呐、啊，要把基础打稳呐、啊。我们要重视人品典范，这样呢，在上大学吼。安内呢，这是比较稳定哈。
1: 我的爸爸在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因为中风，所以家里顿时失去了经济支柱。妈妈因为是来自印尼的新住民，然后她看不懂中文，所以在找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慈济， 美雅师姑和国兴师伯也来我们家做关怀，然后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忙，这样协助妈妈找工作啊，接送我们兄妹放学，他就很融入我们的生活。美雅师姑很积极的去奔走，然后最终让我顺利的进到了慈济中学。在慈中里面，我最常听到的师长对我的关心，就是大家都是像是当自己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每天在看照看我们。其实我国小是一个蛮怨天尤人的人，进入慈济之后，很多的善念灌输的给我。我很感恩这里的师长和同学，让我变成一个很截然不同的人。
2: 服务利他。
1: 特别提一下成大客服班的故事，就是那时候我国小的成绩是真的很落后，然后美雅师姑就觉得我这样下去不行，他就赶快帮我找到了成大客服班，然后我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到了班排一。上人说了，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我认为我就是慈济这个教育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我想在这边感恩上人。我有发愿说以后想要再继续走这个慈济这个菩萨道，我未来会加入慈青，然后慢慢的就是成为慈济的一部分，然后这边发愿说以后也要成为上人的弟子。
0: 真正的感恩的是我们的学校办得不错啦，我们的老师呢，让这个教学生呢，都亲像在教囝同款。我常常讲吼，老师对学生亲像对囝啦，安尼迄个疼惜爱护吼，大家都有做到啦。
3: 师公上人，这12年从我的国小、国中到我高中，就是慈济带给我最大的一些经验，是我参与了很多的志工服务，教会了我要怎么保持一个喜乐常在的一颗心，让我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也会想要让我继续去为人群们去付出。
0: 我们的学生真的很不错，看到了很神奇。我就是要跟老师们，现在老师们还有校长，我们要秉持初衷，这眼睛看得到的是最好的警惕，那耳朵呢要用心听家长的声音，只要家长在外面啊，说我的孩子在南慈中，我很感恩老师们，只要这样，咱不是为名，其实呢，咱爱实道名归，咱的实在学校有够安尼的程度，这间学校真的用心认真在教育，让家长安心，最后这是咱的教育的成就。上重要的，咱的学生啊，要教给他们不是聪明，我们要教给他们的是智慧，我们要重视智慧，有智慧呢，才能真正的人品典范，没有智慧啦，只是一个表象而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要教育出来人品典范，人品典范呢，它就是终生的教育，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呢教育入心，他懂得呢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也是一辈子的，你爱一世人都爱感恩老师，这是古早人啊的品德道德观念，就是老师啦，就是学生一世人啊的光荣。所以讲吼，我们要教出来会晓感恩心的学生，有感恩心的学生呢，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未来 真有希望，真期待啦。迄、那个小学吼，小学、中学啦，咱要教育吼，真正是爱人比人，好人呐、啊，好人的人物啦，我们要时常提起吼，这都是用人的故事来教育现在囡仔的教育吼，这应该也都需要。

大爱剧场《我家的美好时光》主题曲《那美好》，正言法师常常强调，孩子的希望就是在教育，而教育的责任呢，其实不止在老师身上呢，家长也要负起一部分的责任的。所以啊，现代社会3C 产品的盛行呢，就算是置身在同一个空间，家长孩子呢，也常常是沉浸在自己的网络世界，所以。如果大家呢能够每天播出一点点时间来用心陪伴，不管是亲子共读或是闲话家常呢相信都会在孩子的心目中呢来播下一颗善与爱的种子。也真实的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珍惜每一个家庭相聚的时光，以智慧与耐心来陪伴下一代，让爱与善在生活中代代相传。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度化自己，负起责任。不论您是在工作，或甚至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何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您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就应该要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度化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比如说我是出家人，弘法就是我的责任。那如何能够弘法，让人家听进跟包括听懂？如果听不进，更是听不懂，那所说的一切呢，就等于是白忙一场，应该可以这么说。所以弘法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但是正言法师上人呢，也告诉我们，有心就不困难。那我们在大藏经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譬喻，比如说现在应该讲说，在各社区道场，我们所精进的部分，我们从法华经开始。那法华经的前部呢，是无量义经，所以在之前，其实已经在各社区分享完毕的是在于无量义经的部分。那在于后段呢，法华经的部分一共有7卷28品，在第一品续品，以及包括第二品方便品，进入到今年我们精进的部分是在于譬喻品的部分，也就等于是7卷28品当中进入到第三品。但是第三品它的譬喻呢是火灾喻，就如同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天气越来越闷热，那这个闷热呢带给我们只感觉到很热，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大气层里面，我们的气温上升，那我们的人体体温才多少度？大家知道吗？你如果到37度，有可能你就已经微微开始在发烧，更何况在大地间，您看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温度啊！我记得以前我还小时候呢，的温度跟现在，哇，真的有非常大的区别。可是我们是不是感受到了呢？那如果说我们感受到，大家有想要去改变它吗？就如同弘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弘法不简单，有困难，可是谁是愿意可以坚持下去的人呢？那很多的譬喻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举一个例子，那如何能够真正的举一个例子，而让别人就能够非常清楚明白？当然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那留下历史还要有会写的人，写的词不达意，让别人根本不知道您在写什么，那写还是要有一份功夫在。那在于写完之后，在于后世的人，不要说后世，我们讲后面没有参加过或不了解的人，他能够从您的文章去了解到当时的情况，当然自己还是要多一份努力，我们才能够将这样子一个历史源源不断的能够流传下来。那比如说在印度当中，在佛治时代呢，当然我们很常听到的就是外道。那什么是外道呢？当然有别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之外，所以这个外道啊，也不是说它就是一个邪道，而是这个是有一个区分的。所以在于经典当中呢，我们时常看到很多的就是一个譬喻性，举例子无非就是想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那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呢，所以写一个譬喻啊还真的不容易。那以法华经而言呢，看看我们第一卷才2品，第二卷也才2品，那这样子的时候等于是7卷减掉2卷，那后面呢一共有5卷， 可是第一卷两品，第二卷两品，那也才四品，所以也就代表着后面的五卷要包含24品的经文里面。而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它非常的长，整个呢在文字上的时候，有的人觉得说曾经就跟导师啊，印顺导师就讲说，导师啊，哎呀，我所有的字都认得，可是所有的意思都不了解。那为什么经典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也是引导我们人心进入在经文里面，但是所有的经文无非就是一个重点，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所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呢，其实大家也都不同，因为呢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不同，跟包括您过去生现在的因缘，还是有一些牵扯，也有一些拉杂的地方。所以法华经一共有几个譬喻，大家知道吗？一共有七譬喻，有七个譬喻。所以呢，在于法华经里面它是一部经，所以它只是在于不同的品当中呢有譬喻性的故事。可是在佛门当中还有一部叫做百喻经，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部经。那它为什么是百喻呢？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只要大家有因缘的话，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于佛治时代其实是没有文字的，所有的文字流传都是在于后来的高僧大德。所以如果说您不只是会中文而还会英文的话，您有没有也想试试看，面对一部经典的时候，以您自己怎么样子去翻译，跟包括于您看到别人翻译之后跟您的差别是在哪里。我想学习就是如此，一直不断不断的累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当然在于譬喻经里面，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不同人翻译的部分，当然还有就是有比如说杂譬喻，它旧的杂譬喻里面啊，或者是说在譬喻经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地方。那其中呢，以譬喻经最有名的是消其时天竺人求那毗地所译的，它一共有四卷，集了98个故事。那98个故事这样子一个譬喻性的时候，那就不到100啊，那怎么会变成是百喻经呢？因为它加上缘起，缘起为什么会著作这个百喻经的这个缘起，就如同刚刚与大家先分享到的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有序分、有正中分以及流通分，这是每一部经非常重要的三分法。那百喻经呢，那它其实只有98则的这样子四理做譬喻，那加上缘起，那最后就是还有结尾，就是一个偈。那这个偈颂里面呢，那一共啊98再加2，又就等于是100则。所以百喻经呢是跟我们然后在台湾可能大家很常买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寓言。那寓言的时候，小孩子可能要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个寓言故事让他来听一听，让他很快的入眠呢。那其实百喻经也是一样，但是因为它非常的浅，让大家呢也非常的能够上手。所以这个譬喻啊，这个寓言，当然它一定有一个还是有主轴在。那主轴性的时候，就是在故事性里面。那以这样子一个譬喻当中的时候来说这个理，说什么理呢？就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听到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比如说如何能够譬喻的好。那要怎么样子讲，让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 而日后呢还能够津津乐道。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很擅长的，就是有的人他非常会讲故事，而且他讲的故事还不只是会讲，既有趣味呢，又富含了很大的意义在。那当然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佛治时代，佛陀他并不是台湾人，他也不是讲中文。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样子整个的经典当中，您看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大藏经一共有100部，那这100部的大藏经里面呢，它还是有分次第性的。那如何能够读懂？那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导师啊，他还在世的时候，其实在于整个的过程呢，他自己本身有出了《华语集》跟《妙云集》，那一共呢，有5册跟20几册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著作里面。那导师曾经就讲啊，在于他的那个著作里面呢，有20几本的这个《妙云集》。那这个妙云集里面、所知道的部分、有一次我就问师公啊，因为毕竟导师是上人的师父嘛，那我们对外虽然称导师，但是我们私底下我们都称他师公啊。我们就、当时的时候我们是轮流当侍者，就是、因为导师在精舍住了一段时间，那我们轮流呢，那有一次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真是太好的姻缘了，除了能够知道导师的那个起居之外啊，那也可能、对我自己本身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很详实的可以去问问看。结果问的时候我就问了导师说，那在于导师的著作当中啊，比如说看到有经律论啊，那是不是我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从第一本啊开始这样子一直读，读到20几本呢？那导师就讲说不是哦，那我真是太惊讶了哈。我想说诶，怎么会不是呢？那不是一般的时候我们都是 每个人，我想习惯性就是我们会从第一本开始一直读，读到最后一本嘛，应该也比较少会、就是抽着读。因为当你抽着读，有时候你可能读一读你又觉得没兴趣，整套书可能就放着，所以应该会从前面开始看。可是导师就讲，其实他在编书的过程当中，他以经律论，所以我们看到 后段的部分的时候是论。那导师他当时我记得讲的，我所听到的就是说以论来解释经，所以要从论开始。那你读完经之后呢，论来解释经哦，但是戒律啊，经律论，戒律是一个非常重要持守的，所以是要倒着读上去、哇，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从来不知道书是应该要倒着读回去的、所以当时的时候我觉得说诶，我自己就学到很多。虽然是我们是轮流跟导师一起做互动，但是也看到导师的那种他整个的沉稳性哦，这个我觉得说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因为您的年龄，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个性，包括修辞涵养。所以导师啊，看到我们这些可能以世俗来讲就是毛小孩的那个感觉，因为毕竟他的年龄的时候就是当时到金色的时候我记得也年龄蛮长的。那我们其实早期也没几位师父啊，那可以轮流一起来跟着导师做学习。我只知道他的用餐就是很简单，所看到的每一次的那个用餐就是如此。那他也不挑食，那他也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吃多少。那曾经我也在一本医学性的那个书里面有看到了有一段，他就说我们人呢、为什么会吃得多呢？大家知道吗？他说因为我们要养身体很多的细胞，那这个细胞不是正常的细胞，叫做烦恼的细胞。哇，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我会一直吃 代表我的烦恼心是很大的。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对治我们自己的烦恼，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烦恼本身要如何去调整。那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呢，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一个乘船，就是乘着帆船入海的人呢。那乘着不是大船哦，是帆船哦。大家坐过船吗？那您会晕船吗？那坐这个帆船最怕碰到的，我想不论是帆船什么船，最怕碰到的就是礁石或者是海水倒流，那就是会非常的危险。那如何能够掌舵稳定，而且还能够对准方向？那如果说真的去遇到的时候，如何能够让自己不慌不忙，也能够改正？当然如果说是有这样子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掌舵者，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那掌舵的方法其实有的人是用背诵的，就如同我们进入到佛门，我们也需要背诵很多的经典啊。那如果背诵的时候，那当然可能在你紧急的时候，你也应该搞不好是诵不出来。就如同我们师父也有曾经啊，他觉得自己很紧张的时候，结果他上台的时候，他说他停了一下子，脑子一片空白。他说他当时的时候，哇，真的什么叫做吓出一身汗。那我们应该也大家都有多多少少类似这样子一个经验。那如果是如此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慌乱当中，是不是就像我们在漩涡里面无法前进呢？而且有可能就会让船沉没了。那理论当然必须要由经验来配合，才能够真正的就是互相就是有搭配，让大家能够很清楚。那什么是大气呢？当然懂理论还是要实际，要不然就是纸上谈兵了。纸上谈兵必自于败，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可能如果有在煮饭的家庭主妇一家人当中，我们都不是外食的话，这个盐巴应该是非常的不可或缺的。那当然古代就有一个不聪明的人啊，他的亲戚到亲戚里面去做客的时候，他在这个亲戚家里面，他就看到哇主人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吃饭了。然后他就讲说，哎呀，这个菜啊好像都没有味道。他主人啊就进去厨房里面，然后呢就带了盐，然后一点点就撒在这个菜里面，哇，感觉到就非常好吃。那这一个他的朋友呢，他都想说，哎呀，原来啊美食就是因为有盐的缘故。那如果这个盐的功用这么样子好，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家也有盐。可是呢一点点的盐能够这么好吃，那如果加多一点呢，那味道会不会更好啊？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反复的就是一直想说，我在朋友家里面能够吃到这么美味，就他只有加一点点，那如果我自己煮菜的时候能够加一大把的盐的时候，那一定更加的美味。可是呢哪知道他加了真的一大把盐，那一盘菜哇咸得要命，也无法能够下咽了。那他当场就大叫，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那您看呢，其实这个譬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其实佛法中其实我们的道理跟这个盐巴调味也是一样啊，如何能够运用得当。那运用不当呢，当然无益反有害啊。所以很希望的是在佛门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过午不食 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身体，让我们的身体呢就如同有食物，那对我们自己人的本身呢，我们就是能够将法运用得当。那这一个盐巴就是这个愚人食盐的这个故事出在哪里呢？出在《譬喻经》里面。其实大家很常去听到这个故事，我记得我从就是学校的时候也看过这个故事，可是呢就不知道它的那个过程是出在哪里。可是当我自己出家之后呢，看到《譬喻经》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佛门小故事，但是呢因为或许出书的人他也没有特别去标注标明，那在于我们导读《那里足迹》的时候，最希望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言一字或者是一句呢，能够引导大家的兴趣能够来看那里足迹。所以对人间呢做长期的这个教育啊，那也希望呢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不是在这一段时间上人开示的部分，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来推行，那在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上人可能又讲了另外一句话，所以我们又朝向另外一个目标。修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坚持，我们坚持所得来的才能够日久。那每一个人其实也都一样啊，比如说上人讲八分饱两分助人好，那现在目前因为疫情呢，上人讲什么大灾教育时势为大，那请问这样子的言语有没有一样呢？可是我记得当时在推行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的同时，所有的营队我看到的在于身心宽敞之后呢，吃的真的是点点，所谓的点点呢就是小点心，点一下肚子而已。可是之后呢，现在感觉到可能上人也没有再提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而大家有一点点忘记了，在身心宽敞之后呢，其实有时候大家免不了不只是吃，而且还谈论交谈。其实疫情虽然政府已经解放了，应该这么讲，可是呢我们自身的安全还是需要靠自己。那食肆为大呢还是一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推推素食。那过去呢上人就讲说他是无法说，但是到现在看到整个环境背景的同时，已经不得不说了。上人讲非素不可，希望能够尽除污染源。而且您看呢，其实有时候您到底什么时候被感染的？那您确诊过吗？对这波的疫情，当时确诊我想人心惶惶，可是现在目前已经这么多人感染，当然现在感觉到轻症的人是多了，那轻症的人多，但是最好也是不要确诊。那您知道您自己本身为什么被感染到吗？我想很多人是不清楚。那既然是不清楚，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静下心来？比如说环境非常重要，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现在目前的疫情，我们轻症者已经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追踪，也好像不用探讨，不用回报，可是这个寻觅的这个踪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更加的防范呢？那不只是如此哦，我们看得到的其实在医学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研究。那之前我们对疫苗啊，大家应该几乎台湾的人民都打完三剂，但是打完三剂也不能够放松，也不是您打完几剂之后就不会确诊，因为这个病菌无形。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散殃，大家有知道在地藏经里面有一段是在讲散殃鬼王吗？这个鬼王

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还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有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礼貌，有礼貌的形象呢，其实就能够表达内在的修养。所以外表是别人看得到的，如果我们可以手持十的威仪，而且还能够领受十的教育，这个威仪跟教育是什么？就是十入口，我们不语，我们不要一面吃一面讲话，那这样子至少可能感染源我们也会比较降低。那非常祝福，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国人，因为政府的开放，我们的确诊者是越来越少，而且也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感恩也祝福您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了，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0: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 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
0: 嗯，
1: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0: 是，
1: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0: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0: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0: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0: 是
1: 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
0: 是
1: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时代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义。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不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它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若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贡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 上人为我们讲，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信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2: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要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十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啊爱有啊，听的人啊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十星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没有人来找我，没中途呢，把我打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啊。立大殿呐、啊，勤精进呐、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才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这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定的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因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的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人有佛法啦，流传的人间，好人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这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真享受，咱
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是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吧、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以一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啊，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呀、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各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伫灵山会上有无量寿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等等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敬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字字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伫迄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啊，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
那每日都是报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啊，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同款，哎，步步精进，字字珠玑啊！每一字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就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现在迄、那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登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这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会遮尼遮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将救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啊。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天伫咧礼敬，都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发挥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织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古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
鬼哈，那不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花经呢哈，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学，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一当头来。自用咱的慧命。

感恩上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

0: 染途径只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1: 最喜欢肠胃道的两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0: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蔬果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物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的话会建议大家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10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5: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6: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尼泊尔和中国大陆山洪灾情，失踪人数数以千计。现在看到是在尼泊尔观光警察局的墙上贴满了照片，而这每一位都是待寻的人口。根据两国官方数据，在喜马拉雅山口两侧失踪有5500多人，其中呢还有884人是外国人，而且分属了34个国家。事发之后呢，许多家属来到现场，悲痛又绝望，却又希望能够盼到一点好消息。
1: Her name is Jeevan Jyoti, and she gifted this to herself as on her 50th birthday.
0: 刚画面里面这一位拉伊呢，是从美国赶来尼泊尔，从没有想过太太50岁生日之后会下落难寻，只能在众多照片里面找熟悉身影询问消息。而所有来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观光警察局外的家属都是一样，正处在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家人一面。在众多绝望之中呢，这里的救援进度则可以说是奇迹出现了。地图上面所标示的上特里苏里3A 有一座水力发电厂，厂站的隧道呢，在山洪发生之后，多名工作人员受困其中，而如今也还有39个人持续受困等待救援。但是会说奇迹，是因为十多天下来，昨天尼泊尔军方是成功救出了2个人，而且生命迹象稳定。接下来透过这则新闻回顾当时的生死一瞬间。
2: दूसरा जीवन हो भाई आज
3: 19 गते
2: हैन आज 19 गते
3: 9 दिन बाद 10 गते छिरेको
4: त 10 गते 10 बजे एक्सीडेंट भयो त्यो हामी टर्न टाइम नट गर्छ कन्ट्रोल
2: त्यो हो
5: 奇迹生还的尼泊尔水电厂员工，为其他焦急等待的家属宛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他说，当时控制室里大约挤进40-50名员工，他叫大家赶快跑出隧道自己垫后，想不到因此错失了逃生时机，也不确定隧道里还有多少人受困。获救的2名员工都被紧急送医，生命迹象良好，但有一人腿部伤势较重，需在后续观察。
6: सरकार इस वक्त जो है ना अच्छा प्रोफेंस कर करके जो प्रोफेंस दिखा करके हम लोग को इतना भरोसा मतलब
5: 救援任务艰难险峻，因为隧道口被洪流堵死了约50-60公尺。BBC 报道，尼泊尔军方先凿开一个通气孔，让空气进去，争取到更多的救援时间，也希望持续救灾，能有更多奇迹发生。大爱新闻，吴贝珍编译。
0: 山洪爆发之后呢，整个灾区从产业、生活到教育通通停摆。对此，英国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在重灾区努瓦阔县搭起了临时帐篷，让受灾儿童有地方上课、游戏，努力协助在灾后混乱当中尽可能的找回熟悉感。
7: 洪水冲走家园，也打乱孩子原本的生活。在尼泊尔努瓦阔县，救助儿童会搭起临时帐篷，让孩子重新拿起画笔和玩具。这顶白色帐篷大约10×10公尺大小，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孩子每2个小时轮流进场，在老师带领下读书、画画、玩游戏。
8: So we believe that children's learning cannot wait, no matter the situation, and children should be able to, you know, enjoy their activities, their fun parts, and they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ir, you know, get engaged in the recreational activity, so that they can cope up with the situations.
7: 对这些亲眼看着家园被洪水带走的孩子来说，玩耍不只是消磨时间，也是面对灾后恐惧的一种方式。
3: एकदमै खुसी लागेको छ बच्चाहरूले बोलाउन पाउँदाखेरि. अब छोरी भन्छ जहिले पनि घर कहाँ जाने घरमा जाउँ भन्छ होइन, अनि घर त खोलेर लग्यो भने छोरीले हाम्रो घर अब अर्कै बनाइदिन्छ बाबाले भन्छ. अब लाउन त खोज्नु पऱ्यो होइन छोरीलाई.
0: 再来关心中国大陆救援行动也有新的进展，继打通了前往基隆口岸的生命线之后，现在基隆港核心区域的电力供应也恢复。工作人员从电线杆高处拉着电线往前迈进，不过目前是临时供电线路，救灾的重点呢从通道抢通正式转入全面恢复供电通讯网路，还有消毒防疫。这次的山洪重大意外和全球暖化、高山冰川融化掉落引发大洪水有很大关系。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呢，如何拯救冰川成为眼前一大重点。瑞士的洛桑大学就发起一项实验，结果过去他们都会拿塑胶篷布来覆盖冰川减缓融化，如今发现了改用羊毛毯来覆盖，这效果一样好，而且还能解决大量废弃羊毛的问题。
5: 守护高山冰川，杨妹妹也能尽一份力。为了降低冰川的融化速度，瑞士的科学团队进行了一场比较实验，一样是用篷布把冰川盖起来，避免直接受阳光曝晒。篷布的材质，一则使用传统的土工织物塑胶布覆盖，另一块则是由废弃羊毛所组成。实验结果让科学家大吃一惊。
9: Il y a une petite émotion en vrai, de se dire, en fait, ça fait du bien de d'enfin avoir un projet universitaire concret où on a un résultat qu'on peut voir, qu'on peut même toucher. Et puis au début, on avait beaucoup d'a priori, on savait pas si ça allait marcher.Et c'est juste un test, puis on voit que ça a super bien marché, ça a super bien tenu, donc on est très très content du résultat.
5: 这项计划的专案经理表示，研究团队希望改用可降解的篷布原料替代原本的塑胶制品。此外，因为瑞士每年都有大量的羊毛被丢弃，因此这场实验同时也替废弃的瑞士羊毛找到更环保的用途。
10: Et je suis étonnant que ça tienne très bien encore. Moi, je pense que quand on en fait ça, que c'est pas assez, comme je dis, assez stable. Mais c'est la laine, hein?
5: 今年整个夏季，研究人员进行比较，结果羊毛篷布下的冰川融化程度和塑胶篷布下的一样低，而且较厚的羊毛毯表现更好，有机会化废为宝，守护冰川。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其他的国际灾情焦点要来看到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的沙拉越州雾霾是持续恶化，当局宣布了靠近印尼边境的西连进入到紧急状态，当地空气污染指数一度飙升到危险等级。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雾霾笼罩古晋市区，多处地标几乎被烟雾遮蔽。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可能停止非必要工作及户外活动，而指数超过200，学校就必须停课。这波雾霾主要是受到印尼森林和泥炭地火灾影响，烟雾跨越了国界。印尼当局投入消防资源，并且尝试要人工增雨，但是受限云层不足，降与作业成效有限。紧接着也要看到，在印尼东加里曼丹省的森林大火肆虐，烟雾弥漫，而这个呢也让濒危的野生动物处境危急。为此，有数百名的穆斯林举办了祈雨仪式。
5: 印尼野火不断，危及濒危物种性命，许多穆斯林齐心发愿参加传统的祈雨祷告会，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
11: Ikhtiar selain ikhtiar yang sudah dilakukan pemadaman secara manual, kita juga ikhtiar yang lain. Semua dimaksimalkan lah ikhtiarnya gitu.
5: 当地动保团体指出，这场燃烧不停的野火已威胁到红毛猩猩的栖息地，希望有办法让火势缓和下来，停止对森林与生态系的破坏。
12: ya kita juga nggak bisa ngapa-ngapain. Toh pemerintah juga sudah mengupayakan gitu ya. Di beberapa pedalaman juga kan terbakar. Mau nggak mau ya sekarang yang kita bisa upayakan ya ikhtiar gitu. Salah satunya sholat ini.
5: Tai Xin Wen, Wu Wei Zhen Bian Yi.
0: 其他消息，也门发生了激烈冲突，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组织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与沙烏地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爆发了近年来最致命冲突，至少129人死亡。青年运动试图控制曼德海峡及港口城市莫加的制高点，并向海岸推进，遭到攻击的莫加市持续传出无辜平民受到炮火波及。
13: أثناء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والمجلس الأمن الدولي لدعم الحكومة الشرعية لاستكمال ما تبقى من تحرير المناطق الخاضعة لسيطرة ميليشيا الحوثي لوقف الاعتداءات على الأعيان المدنية ووقف أيضا الاعتداءات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باب المندب
0: 冲突从星期四开始，青年运动发动了地面攻势，并以火箭和无人机攻击沿海地区，企图夺取曼德海峡周边制高点。消息人士表示，青年运动已经攻占部分高地，可能从制高点攻击通过红海的船只。也门政府紧急增派部队前往。分析人士指出了青年运动若能控制莫加，将进一步增加谈判筹码，在未来与也门政府及沙烏地阿拉伯
14: 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印度洋，是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在和穆兹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呢？对于整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出口是更为的关键。
15: 有些癌症可能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位置，用按压、螺旋、滑动、前进地毯式的检查，预防乳癌发生。术后如何照顾自己？
16: 做手部的伸展运动。
15: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16: 寻楼耳轮拍打三焦经脉，气血能够调和。
14: 带您了解乳癌早期发现的关键，邀请您准时收看。 荷兰国土有1/4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7: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 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玫瑰木的歌在歌颂人生的美好，你要把人生活得像玫瑰，但是你要是要坦然的面对木。其实每个人都会走，每个人都会死，时间早晚而已，不是你一走了之就算了，你要想想爱你的人，留下来的人。我们玫瑰木这20年来的创作中心思想，都是用生命来写每一首歌，用音乐来说每一个生命的故事。
1: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要关心的是健康讯息。最近这几个星期全台都是频繁降雨，除了整体环境很闷之外，可能有些人会看到连皮肤都开始出状况了，红痒起疹子的情况加剧。这个在医学上面有一个名词叫做天雨型湿疹，原因就是长期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里面，加上身体代谢水气功能变差，这些症状就越来越严重。而这个天雨型湿疹呢，就有几个特征了。首先是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下雨的前或是后会容易发作，而且不只是明显的瘙痒，有时候呢甚至局部会渗液，还有症状会反复。中医就建议了，可以从日常保养做起，搭配调理或是药物来进行改善。
3: 头的雨没停过，不止空气湿度高，身体也觉得闷闷的，就连皮肤也开始红痒起疹子。
4: 潮湿闷热的一些环境呢，都可能会增加皮肤保护屏障的一个改变。而保护屏障上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菌落，会增加菌落的不平衡，不平衡呢就会增加所谓之后的皮肤的一些发炎性的一些反应，
5: 加重我们身体的代谢水气。如果说大家常在冷气房时间待太久，缺乏运动，没有正常的代谢水分跟汗的话，那有湿疹体质的人可能湿疹症的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3: 在下雨前后是诱发关键，尤其瘙痒局部发炎的情况加剧，症状还会反复发作，加上缺乏运动，睡眠不足，常吃甜品或油炸类食物，也会让免疫力下降，湿疹找上门。
4: 身上呢有这些汗啊，这些呢正在滞留太久，因为这些滞留的这些环境，就会增加了这个所谓的菌落的不平衡，菌落不平衡就会诱发了可能皮肤的一些瘙痒了、啊，这样的感觉，是下一次的这种瘙痒。这种瘙痒的过程中间，可能就会增加皮肤的一些破坏，然后就增加所谓的感染的一些状况出现。
5: 四神汤、健脾利湿，或者是像薏仁红豆水，也是利湿，然后也有健脾的作用，然后绿豆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如果选红豆的话，它还有一些补血的作用。另外还有生姜陈皮茶，它就是健脾利湿。
3: 随着天气形态改变，疾病变化也越来越多元，透过生活习惯改善，适当中医调理，让雨季不再受到皮肤困扰。大爱新闻陈李建宽001台北报道。
2: 说到最近频繁下雨，让人回想到过去。来看到这一位是家住高雄梓官，今年86岁的慈济志工林清镇，16年前加入慈济，是因为当年的凡纳比风灾，他家里面淹水近1层楼这么高。就在最无助的时刻，慈济志工送来了热腾腾的便当和救济金，而这个让他深受感动，也随即投入成为了志工。如今即使他年事已高，依旧天天做环保付出。
6: 那当然要做分类吗？
7: 86岁高龄的慈济志工林清镇，天天到环保站做回收。
8: 能够化入心呐、啊，化入行呐、啊，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开始来行动。
9: 值得我们敬佩的长者，野心拢是伫回收站。
10: 他是个很有修养、很有涵养的人，啊，也很努力的做慈济。
11: 塑胶袋，绑个塑胶袋。
7: 2010年的凡纳比风灾造成高雄大淹水，当时梓官地区甚至淹了1层楼高。慈济隔天的赈灾发放，深深撼动了退休老师林清镇的心。
8: 家里面淹了1米半了、啊，冰箱啊，那个餐桌了、啊，全部都倒下来。第二天下午，他们就出来救灾了。
12: 就一个我的引子，灾后的慰问，介绍他。进来慈济到现在都没有缺席过。
7: 一场风灾让原本春风化雨、教化人心的老师，如今成了行善助人及大地的园丁。他用身教呵护土地，期盼用回收行动减缓灾难发生。大爱新闻许文林、陈立伟高雄报道。
2: 暑假的最后时光做了什么呢？来看慈济大学护理学系这19位学生到泰国曼谷进行了10天服务学习，其中2天的访视行程到好多位照顾户的家中协助复健换药，增加自己临床经验，也见苦中坚定初心。
13: 苦难人走不出来，有福人要走进去为他们把苦与乐。慈济大学护理系学生在泰国服务学习，体会这句警思语。
14: 就是来这边主要是让学生他们去了解到说，其实国外很多地方有需要我们帮忙，因为就台湾的小孩子实在是太幸福了。
15: 阿妈会因为经济上面的关系，然后连电风扇都舍不得开这样，然后也让我感到我自己现在生活在生活的环境是很富裕的，也很衣食无缺的。
16: 阿妈这边给他拍一拍，给他放一放松。
13: 学习过的处理褥疮，为患者拍拍放松，老师在旁指导，也让家属学习到。
17: 我们很累了，在心情上没读，让我妈นอนไม่ขยับไปเยื่อนมัน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กับเลือดลมไหลเวียน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ไม่เคยมีความรู้ด้านนี้ก็มีน้องๆเข้ามาให้ก็รู้สึกประทับใจนะครับ
18: 真的要落实然后去服务然后我们才可以感受到手心向下的那种感受
19: 透过这次的机会我也是看到人间疾苦那希望未来我在临床的工作后看到这种类似需要帮忙的个案，我可以去帮他们找更多的资源，然后去协助他们，并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顺利。
20: 啊，你买过我边佛牌，佛牌，佛牌是为没光速佛牌的哈。啊，我的家。
13: 大爱新闻三瑞莲黄德欣、苏品提泰国报道。
2: 呼吁更多人一起来加入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的行列，有一位是2年前完成捐赠的苏炳荣，从去年开始他亲自担任了活动见证者，以自身经验来鼓励健康民众付出。
21: 在慈济造血干细胞捐赠宣传暨验血活动中，捐赠者苏炳荣担任见证人，以自身经验广为宣传，更具说服力。
22: 我捐赠到现在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觉得整个身体状况并没有不适，对，那我一样感觉生活也没有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21: 2年多前，苏炳荣在一次捐血活动中发愿救人，完成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后来顺利配对成功，帮助血液疾病患者重获新生，能够救人一命让他相当感动，于是从去年开始担任见证者。
23: 今年又邀约他还是很爽快就答应了，
24: 抽这10cc 血来建档入资料库，增加他的配对率，创造这一条生命，给他有活下去的希望，翻转他的人生了。
25: 造血干细胞等你来建档。
21: 云林慈济志工今年已经办理12场宣传活动，不管是庙口或者是夜市，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志工的身影。
26: 就是来建个档，然后会不会用到也很难讲，但就是一个机会这样，所以鼓励年轻的朋友们大家都用。
21: 透过捐赠者最真实的生命见证，以爱接力让生命延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蔡宜达、徐丽颖、刘琼玉，云林报道。
2: 生命教育活动可以从各个层面切入，再来看到是高雄方法是和马来互动，打破了传统马术的活动框架，带孩子认识马儿的日常，这个是动物平权疗愈陪伴的全新模式，亲子一同体验最纯粹的动物疗愈力量。
27: 顺着毛刷，逆着毛撸，马儿双眼渐渐柔和放松。
28: 小妈妈就好玩，再甩甩去摸它，然后有一把。
27: 想来当个小马夫没那么简单，必须实习铲屎官。
29: 我喜欢清大便那一段。
30: 为什么？
29: 因为那一段还蛮好玩的，可以知道
0: 马它的大便要怎么清，蛮辛苦的，因为要做的事很多，要尊重它们，并且爱护。
1: 它敲起来像木头，
0: 它就好像我们退化的人类，骨头就很像我们的人类，只是像趴着。
27: 我与马儿的近距离接触，心跳加速。
1: 我们马下面其实是马的肺脏。
3: OK， 这样舒服吗？好，好。
1: 你们
28: 马一天背着马鞍很辛苦，我们要好好照顾它。
3: 想要让小孩子更了解动物，而不是把动物只当成是玩具，更了解动物的生存跟福利。
4: 小朋友可能觉得只是为了骑马，有一定的了解跟认识的时候，他们想表达很喜欢动物，也是可以接收到的，才不会是被吓到的方式。
1: 这样子，这样子一点点，它是不舒服的。在马背上，马都知道，我怕它敲到腿。
27: 马不仅是传统的劳役或骑乘动物，更是现代医疗和心理复健中独一无二的疗愈大师。
5: 马术运动对孩子们的身心发展是很好的一个运动，人身上的互动跟饲养管理还有医疗去做相辅相成应对的方式，让他们可以理解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未来马一样有工作，但是他们是被善待的。
27: 平权疗愈陪伴的全新模式，每一步都是马背上的温柔奇迹。大新闻吴义轩、郑瑞平，高雄报道。
2: 接下来下午的天气状况一起来关心。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8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从20%到4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8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嘉义4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在花莲达到50%。最后离岛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到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次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
3: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4: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6: 欢迎收听
7: 慈大校园周报。
6: 欢迎来到新生新闻室 Mind and News，我们帮你把复杂的时事翻译成最好懂的心理学，让资讯不只是知道，更能感受与思考。我是主持人一夜之香，准备好跟我一起切换视角了吗？ Let's g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新生新闻室，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也许再深吸一口气，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点有深度的东西。你有没有感觉过这一种堵在下班的路上，或者凌晨两点对着冰箱发呆，然后脑袋里会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这辈子到底在干嘛？如果你有这种体验过，那 you're not alone。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感觉，有时候了。现在人们总是会把存在危机 existential crisis 这个词随便挂在嘴边，你到处都可以听到，例如说，天哪，周末不知道要干什么事呢，我正在经历存在危机。然后你会听到后来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以后要做什么，或者听一些人会聊就是我退休后要做什么。但今天我们好好聊聊存在危机真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请到两位来宾，热烈欢迎我们的来宾。第一位，我七勇。
8: 大家好，我是杨永志，目前在就读慈大外语系三年级。
6: 你现在是大三吗？还是大四？
8: 大三。
6: 如果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其实蛮成功的，那你觉得有的哪些经历或成就让别人会这样看你吗？
8: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是有在有主持的经验，对，就是因为我从我原本出生在马来西亚，然后之后才搬到泰国，然后我从小其实就很热爱英文这块，所以我英文能力其实还算不错，我觉得。然后到泰国之后呢，老师就是蛮看重我这个能力的，他们也想要培训我这一块，所以我就是就有很多机会，就是可以主持，就是校内活动跟英文有关，或者是跟中文有关的，老师都会让我去主持这样子。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也经验比较少，就机会也比较少了，所以就没特别主持。但是像是 OGA 之前也有主持过那些圣诞活动啊那些，对，也有主持过一些。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我又在努力增进自己的英语能力，所以基本上在班上的排名也是蛮前面的，对，所以大家都觉得哦，我蛮不错的啊，就是蛮有一个成就的人啊，所以就觉得就觉得其实，但我本人觉得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到那么好，对，
6: 可以理解。那其实我看就是你真的，因为我也是算是你朋友嘛，然后就算不同的系所，但是在 OGA 里面碰面蛮多次，然后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棒，然后你真的很有 有很多那些事实的经验，但即使有些成就了，但你也提到自己其实对未来有点不确定，有点迷茫，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有这种感觉？
8: 我觉得要从今年说起好了。对，因为快要毕业了嘛。
6: 嗯，
8: 之前虽然我就是来到大学前就确定好说，哦，就已经有一个，就已经为自己的未来就一个规划，就是，哦，我毕业后就是要当一个口译员啊，或者是翻译员也好。嗯，然后但是就是因为随着时代改变，就会发现到说其实有些工作可能会被取代。
6: 嗯，
8: 或者就是我们说被 AI 取代之类的。对，所以嗯，也就从大三开始，我开始觉得，天哪，我毕业后真的要走这条路吗？
6: 嗯，
8: 会不会不稳定？对，
6: 嗯，
8: 因为我看到其实网络上也蛮多人说，就是当翻译员啊，或者口译员，其实也就是他比较像是接案子，
6: 嗯，
8: 对，不太稳定。虽然钱赚蛮多的啦，但是也不太稳定。对，然后嗯，我也开始思考说，那我毕业后到底其实要做什么才好？以后再慢慢找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也不能说是喜欢了，但起码适合。对，很像是行政工作啊，行政文书之类的，
6: 稳定的，
8: 嗯，比较稳定的。对，
6: 其实我现在也是大三，然后我念传播系嘛，然后我也觉得现在 AI 就是在发展，然后有一些工作确实是，我也是怕就是以后会被 AI 取代那些，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念双主修，就是我的想法，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了解多更多东西，我会更多东西，那以后未来应该可以一些选择，有更多条路可以选。
9: 嗯，
6: 对，嗯，所以你的想法我真的可以理解。那如果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平常会怎样影响到你生活吗？
8: 我觉得他嗯，如果不想在乎是还好，但是他是一个无法无视的一种感受。
6: 嗯，
8: 就是你还是觉得就是天哪，我毕业后真的就是我毕业后要干嘛这样子。对，
6: 嗯，
8: 因为工作说实话其实也不好找。
6: 嗯，
8: 然后主要是当如果你无法确定你的未来走向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如何增进你现在目前的哪一个方面的能力。
6: 嗯，
8: 对，因为说实话确实就是你学越多东西越好，但是重要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进步到最好的一个阶段。
6: 对，
8: 对，这样子你之后工作才会比较有一个保障。
6: 对，
8: 你不可能就是那边学点那边学点，那对我来说是也不是不行，但就还好，但最好还是要先把一个能力把它学到最好。
6: 嗯，
8: 对，然后嗯，迷茫压力吧。嗯，因为人说实话就是人还是需要钱才能活下去。
6: 对，
8: 对啊，因为如果家庭就是没有办法支持这样子，那你出社会也只能依靠自己。对，所以工作那些，而且在台湾就是如果未来真的打算留在台湾的话，那薪水起码也要大概三四万以上才能够有一定的存款之类的。对啊。
6: 嗯
8: 嗯，
6: 我觉得你对未来真的有一个蛮明确的方向。对，
8: 什么方向？
6: 就是你对你未来，然后你对自己的要求也是有一个很明确。
8: 嗯，
6: 就是你看自己的也是跟不是太过期待，但是你至少知道你自己又做到什么。
8: 嗯，就是我会要求我自己要做什么。
6: 嗯， very practical。
8: 对
6: yeah。 那你会不会感受到来自家人或者学校或社会的一些期待，比如说毕业后你应该要做什么？
8: 嗯，
6: 或者
8: 我觉得
6: 你一定要走哪一条路，或者家人期待你一定要回国，或者你留在这边，你对就
8: 其实家人还是学校还是社会，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一定的期待。
6: 嗯，
8: 我没有感受到他们对我那种期待。
6: 嗯，
8: 但是我反而会要求我自己，或者期待我自己，就是我之后可以因为我家人就是没什么有就经济那边有困难嘛，所以就算他们 因为我跟我家人说过，就是我之后可能会在台湾啊继续工作，之后可能不会回国。但是他们也说好啊，那你就在台湾待着啊，就工作啊，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就阴影中，你还是会发现到，就是他们其实也蛮想让我回去，因为钱是全就是钱是事实，就是你人就是还需要钱才活下去。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还是觉得说还是需要一个人陪伴。对啊，就是钱没有，工作没关系，再找就好了。但是人就是最终还是那个人。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要维持好，对啊，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对啊，但这不是那个什么毕业后的未来的那个什么期待的压力啊，比较像是啊，
6: 就是一些小因素而已，
8: 对，
6: 不会很大的影响，那很好，那。现在我们就回头看到这几年念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过程你学到对你有帮助的吗？
8: 我觉得这几年大一跟大二的时候其实算是我
6: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对什么有兴趣那些？
8: 我觉得在大二下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主持，就不是也不是说主持，就是没有主持过节目的经验。然后是我系上的李志英老师、建宇老师，他就是想说，就是因为我英语能力不错，想说可以训练我的能力这样子，口说能力啦。因为在学校就是很少用到口说的部分，对，所以他是想说就是可以训练我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大二下的时候，就是问我要不要来当他的就是节目的 TA 这样子，对，然后就从那开始我发现，哦，其实我也蛮喜欢，就是跟人家来聊天啊，主持节目啊这样子，对，我以前也没，因为我其实个人蛮内向的，但是像是主持这种东西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因为可以踏出我的舒适圈。对，还可以训练我的口条，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6: 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想法，我想请问你，如果现在重新去定义成功，那对你来说成功会是什么？
8: 对我而言，成功就是可以达成你的梦想。对，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或者目光，不论就是你未来工作还是你未来生活，只要它是你想要的，然后是对的，是正向的，那就是成功。对，因为每个人都有梦想，对，有些人可能会为了家庭还是社会还是学校之类的，反而抛弃了自己最那个初衷，对，梦想，然后对我说那肯定不是成功，你再过着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生活啦，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才是成功，那才是幸福。
6: 我一开始就从越南出国到台湾，就交换到这边，然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我初心就是想要体验生活。然后因为以前在越南，我是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家庭在身边，然后去南方读书也是那边有姐姐，然后到这边是完全陌生的环境，然后我就很努力就跟大家交流，然后还去外面打工，然后后来然后还保持成绩，对，但是后来我觉得有时候了就忙碌中，然后突然深夜自己一个人
8: 笑话
6: 一个人发呆，然后就想我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我是蛮深度的感觉到应该我在经历过一种生存危机，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自己真的在完成当初的梦想，对当初对自己的要求，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就看自己已经经过了什么，然后如果离我当初的想法太远，那自己就去调整再规划。
8: 大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刚开始来台湾也是想说去大一大二就先体验一下大学生活啊，就先，但是当然会先把成绩顾好，然后再去体验这样。就幸好我是那样的人啦，就是会先把成绩就照顾好，学分拿高一点，然后大三大四再慢慢来这样子。但对啊，然后现在，但是到了大三大四，你就发现说，你就开始真的会在考虑到未来的走向。嗯，对，你无法就是。无法再像大一大那样的放纵，
4: 嗯，
8: 对啊，他是一定会经历一个过程啦。有这样的想法是 正常也是应必有的，也是必要的。对，嗯，
6: 好，那谢谢永姿，
8: 谢谢
6: 来到我们这今天的播客 episode。OK。

0: 接下来我们欢迎来到我们现场毛老师，是社会学的 professor。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传播学系的老师毛东富
0: 老师好。那今天邀请您来到我们这一集的 episode， 我想就向您请问关于生存危机，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可以怎样分析它？比如说有哪一些因素导致现代社会中生存危机的出现与增加呢？
1: OK， 那首先我也许先分享一下啦，就刚刚同学在分享的那一整个过程跟危机哈，以及那个过渡跟转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到哈，我年轻的时候也都面对到，也同样必须去克服它，然后也曾经存在迷惘过哈，都一样哈，都有这种情况。那刚刚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我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哈，不过刚刚提的那个主题哈，生存或存在的焦虑或危机哈，这个是很哲学化的，但是我尝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一个比较总括的角度来讲，就是整个社会的变化或社会的变迁。那这个社会的变化跟变迁我们可以用比较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变化的速度变快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得比较复杂了，好，那社会的变迁的速度很快，那可能我们原本所学到的那一些技能，我们学到的规范或价值观可能跟不上了。像刚刚同学分享到的，比如说 AI 出现，其中在那个语言的部分，一个就是翻译人才，
2: 对，
1: 好，特别是那个不是口译，而是不是现场口译，而是那个书面啊或文字啊或技术方面的那一种翻译，甚至包括他可以帮你写脚本，好，那这个当然一定会造成，因为它变化非常快，而且它更新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一定会造成。刚好你又读这个外语系，所以那个焦虑就会更明显了，因为可能媒体啊或很多部分都跟你讲啊，这个前景好像不看好了，但你可能一开始是把这个当作是你未来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当然就会造成对自己的生涯的规划甚至整个存在感就是变得很焦虑啊，这个就速度变化的很快。那另外一种刚刚提到就是说整个社会变得更复杂，好，变得更复杂的意思是有更多可能新的事物出现，但它的规范到底是什么，它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搭配在一起，我们如果用旧的价值跟旧的规范能不能去应付这一种更复杂的一个社会跟环节，
0: 是
1: 比如说农业社会就很简单，但是工业社会你可能要离乡背景去城市里面工作，那去城市里面工作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譬如说他很多陌生人，我自己的同学当中就有这种很悲剧的我很好的一个同学，他很悲剧的，我们从乡下到台湾的乡村到台北去读书，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都市里面那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跟冷漠的方式，因为在乡下或在农村里面大家相互熟识，而且相互可以帮助所以他最后是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非常悲剧性的所以像这一种就是一个社会的复杂度让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一定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一种刚才所提到的存在的焦虑跟危机，就我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对，
0: 感谢老师您的分享，真的对现在的生活蛮接近，就是很现实。那我很想请问老师，就是为什么年轻族群特别是学生似乎更容易会遇到这种方向不定然后怀疑自己呢？
1: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学生在整个社会的角度里面，我们可以说他还不是完全成人，
0: 是
1: 啊 ，OK， 也就是说，他的人格还在一个社会的期待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塑造的一个过程当中，
0: 是的。
1: 那所以特别是在学生时代，我们大概就是从青少年到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像你们现在都可以算是初期青年的一个阶段。那基本上，这一个阶段里面很重要一个就是在追寻一个所谓的自我的认同，找寻自我的身份的认同，我是谁啊？我应该怎么样？那我未来可以做什么？好，然后我到底应该跟学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怎么样去做定位啊？这个在整个青少年的一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同时也是一个常常是一个非常焦虑的阶段。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时常是来自于同侪之间相互的，你可以说相互的帮助，但同时也在相互的竞争跟比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造成危机。
0: 是，
1: 就我怎么比他不 OK 呢？
0: 啊、哦，
1: 他怎么我要又打工又上课哈、哦，他怎么可以都不用呢？啊、哦，他好像有很好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比较跟竞争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会造成一种自我的认同的啊、的那个过程的焦虑。那像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转变，我所学的专业是不是因此而遭到很大的冲击？那我未来应该怎么办？也会有那种迷茫的哈、哦，这在学生的阶段跟时代。那等到开始进入到职业的生涯的初期，就是我们青年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社会大的期待。
0: 是，
1: 社会认为说啊，你已经开始进入到社会了，也就开始就业了，然后开始慢慢过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生涯啊，那你应该是不是应该有多少？到什么年纪应该有什么样的成就呢？啊、哦，什么时候要成家立业呢？哈、哦，30岁了，你还不成家吗？还没有男朋友，还没有女朋友吗？
0: 哦，
1: 30岁了，还没有找工作吗？这整个社会的规范又来了，
0: 是
1: 啊、哦，那就形成另外一种对自己的生涯的
0: 对
1: 是的那个成刚刚提到嘛，包括成就感啊、哦、的那种压力，还有那种焦虑啊、哦，所以基本上年轻人。这两个我刚刚提到两个阶段面对的是不同样的那一种身份认同还有自己一个生涯的一个成就的那一种危机、
0: 哦、
1: 这个大概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0: 对，其实老师我也是蛮多次听到有人跟我讲，就是为什么到某一段年就是某一段年纪要做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要一定要做怎样就是才叫做稳定的工作。
1: 对，这就是整个社会的规范嘛。
0: 对，
1: 那这整个社会的规范一样它会历经时代的变迁。
0: 是，
1: 譬如说假设你在农业时代，搞不好你十几岁就要跟人家要结婚了。
0: 是的，
1: 你二十几岁没结婚，那人家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了。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二十几岁在求学可能是 OK 的，是正常的。
0: 是，
1: 反而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求学，然后又不工作，人家会觉得怪怪的；或者你现在就结婚了，人家也会觉得怪怪的。好、嗯，这时代的价值跟规范不一样，所以它加注在我们人个人身上的那些规范啊，那些期待、那些期望就会不一样。
0: 是，
1: 因为我们人是生活在社会当中，
0: 对，
1: 那社会也透过它的价值规范啊，然后我们社会化的过程把这一些变成是我们人格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两个之间不断的去拉扯，不断的去自我调整。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 OK、哦、那有些人可能调整的比较慢，或是比较没有办法马上拿捏到，他就会觉得焦虑。那可能甚至还有一些人可能调整失败了，
0: 是、
1: 哦、他会就会变成是 社会认为你是一个失败者或怎么样啊，这些标签啊等等都会加上来。OK，
0: 然后就变成一种对生活没有目的的。
1: 对
0: 对，是。嗯，谢谢老师。所以来说，有时候还遇到这种存在危机感或者怀疑自己的时候，它听起来有点沉重。那我们也不用感觉就是 I'm a loser， 我很有点沉重。那我们也不用感觉就是 I'm a loser， 我很失败或者太沮丧。我们也并不。

0: Hello， 大家好，
1: 英国太太
2: Hi,
1: 在家吗？
2: 在家。嗨，我是英国太太露。
0: 你最近这个身体还挺好的吧？英国那么冷，
2: 还可以。现在英国的天气呢，那可能也要看你在哪里。如果你比较在内陆地方，你可能就是大概就是零度啊，然后可能一度两度啊。

0: 到晚上的时候，那我们比较，我也不算临海啦，但是我比较靠近西边哈，所以我们的温度大概都在三度啊、五度啊，晚上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天气。
1: 有没有下雪啊？还是、
0: 我这里比较少，
1: 真的、
0: 比较少。我们这里比较湿，我的湿度比较高，所以我的下雪的几率没有那么大。
1: 哦，听说英国那边最可怕是雨跟雪会一起来，
0: 倒不是雨跟雪，应该是说下完雪之后呢，它可能很快的，譬如说雨就会来，然后呢，但是因为它不从，譬如说从北边来的风，好，我们说从北海这边过来的风啊，特别冷，所以我不记得我之前去旅游在东边的时候，英国东边那边，因为它从北海那边会过来的风啊，所以东边特别冷，我都说英国的东边好冷，东北边好冷，然后我们的西部呢就比较好。好，所以我有时候讲了去东边哦，那真的比较冷啊。当然，因为在北边你比较靠北了，好，就山上大部分都会下雪啦。但我觉得今年我看到下雪的几率到目前为止
1: 还没有看到，
0: 我是目前都还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
1: 我以为你还有机会堆雪人啊、玩雪仗那种的，没有。
0: 哎，没有，我这里是堆到雪人的机会不高，飘飘雪是有可能、
1: 没有那么厚的，
0: 对，没那么厚， okay. 没那么厚。
1: 其实哈，我们讲到这个岁末年终哈，西方国家蛮重视的，就是从圣诞节到年底新年，对不对？对你们来说，
0: 对，
1: 跟东方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能要再等到农历过年。
0: 对，我们通常东方，我们这边，譬如说我们台湾，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比较重视。
1: 对，
0: 对他们来讲，他们没有所谓的。所谓的像我们这农历年啊什么的，这个没有，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从圣诞节开始，我们这边就会算，英国这边就会开始算假期
1: 哦，
0: 好，就是会有一个假期，然后从圣诞节开始一直到我们所谓的新年，好，就是我们所谓国历年，好，就是会到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哈，或是所有的公司或所有的都会放假，倒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好，圣诞节的我们这边通常呢都是在必须说西方国家在英国，好，可能跟在美国又不一样哦。好，那在英国的话可能就是没有所谓的什么圣诞夜就放假，没有，你可能工作到圣诞节的前一天，好，然后圣诞节25号那一天就开始放假。
1: 哦，
0: 好，那当然你自己请年休我们这个就不讲了，就不算，
1: 再多休息
0: 正式。对，可能有的人就会请年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不算。我们可能从25号开始，25号圣诞节他就放假了。26号呢，这边英国叫做 Boxing Day， 好，我们所谓的盒子的那个 box， 好，那 Boxing Day， 它等于就是它等于多了一天的假，就让你可以去 shopping 啊，好，让你可以去到处走走啊，然后这所以它等于多了一天假，所以25、26原则上英国都是放假的。
1: 是
0: 27号，像今年。27号是礼拜五，可能很多人就会休年休，把27号给休假了。但是通常27号正常的来讲是必须上班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这就要看你，你自己怎么去安排年假，或者这个公司是不是有一些弹性的调整，这个就每天每个公司每个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1: 是，那你们的那种元旦有休假吗？
0: 哦，元旦通常一样，好，通常都是1号休假。
1: 嗯。
0: 可是其他时间就没有了，不能说什么像我们年假可能放好多天啊什么的，
1: 对
0: 啊，他这边就没有。
1: 所以你们那里的学生没有放寒假咯？
0: 欸，学生的寒假有，
1: 也是有的。
0: 学生可能从12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放假了。
1: 哦，
0: 好，他可能放假然后就一直放到1月，他可能1月的什么时间点我是不清楚，但是可能放到1月。对，然后呢
1: 上班族一样苦命就对了。
0: 哎，对，应该是说上班族领人薪水的人，该要工作你还是得工作啦。
1: 好，
0: 他并没有所谓的放假，好，他元旦原则就是1月1号。那当然，也就像我讲的，你可能自己会去安排弹性的年假，因为很多人会出国玩，哈，他可能就会有安排弹性的年休，
1: 是，
0: 好，那年休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安排。那如果正常你没有讲到年休，我们就正常以所谓的。他的公定假日，好，国定假日来讲，就只有放1月1号。
1: 哦，跟我们一样了，1月1号放假，
0: 是没错、
1: 哎，这样好平衡啊， yeah. 差不多。
0: 对啊，可是应该是说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特殊 的方式啦，哈、嗯。然后就譬如说在英国，像我不知道，我们譬如说很重视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就像过年。台湾的过年、
1: 嗯、是
0: 对他们来讲就是家人团聚的时候，
1: 嗯，
0: 好，大家聚在一起，好，要吃饭，
1: 对，
0: 好，也就不论是吃饭，好，不论是聊天或干嘛，就是一个团聚的时候啦，好，对他们来讲圣诞节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然后呢，那我们通常在台湾我们都讲哈，在我以前我还没嫁来之前啊，我们都认为就是圣诞夜要吃大餐嘛，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呢，大家要这要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可是其实，在英国，在我们家这边，就是我先生这边，英国这些传统啊，圣诞也没有在吃大餐的。
1: 哦，不聚会。
0: 当然聚会有可能，但大餐不是圣诞夜吃，
1: 哦、
0: 大餐是圣诞节那一天的中午吃。
1: 好，25号中午
0: 是
1: 24号晚上是平安夜。
0: 对，那大家就是有可能会去弥撒啦，
1: 望、哦、弥撒，
0: 好，就、哦、对，望弥撒，可能因为那都是所谓的半夜啦，好，就是午夜弥撒，好，是午夜的，所以说通常晚上呢没有，就是晚上我们没有所谓的耶诞大餐，所以我那时候都会觉得啊，原来我搞错了，是25号的中午吃或是下午。好，通常看你起床的时间嘛，好，但通常都是中午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大圣诞大餐是那个时候吃。
1: OK，
0: 对，
1: 我可以问一件事情吗？
0: 是
1: 那个我以前有一年到美国去出差，刚好是圣诞节那时候前后啦，哈，然后那边的同事呢就带我去他们的社区参观，他们就说我们这社区是圣诞节这个就装扮的最漂亮的，就是全部亮成一团的那种社区啊，就是有还有比赛的，那叫我去看这样子。所以你们那里是不是也会到了圣诞节那个前后开始整个房子弄得亮晶晶的，都是那个灯泡啊、装潢啊，有没有？有没有？
0: 是，应该是说哈，在基督教，不管基督教、天主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教的里面哈，应该是12月的哈，就是圣诞节的4个礼拜之前，我们所谓的降临期，降是将来的降，临、是到临的临，
1: 快要来之前，
0: 就是这降临期，就叫这个期，就4个礼拜以前，好，就圣诞节的4个礼拜以前的第一个星期天。就是所有的灯、所有的圣诞树，所有都会架起来。像今年4个礼拜以前的是12月1号那个礼拜天，
1: 嗯哼，
0: 啊，礼拜天。然后那个礼拜天呢，如果是你有社区的这些，原则上都已经装潢好，那一天就会开始亮灯，
1: 社区也会有圣诞树，就对了。
0: 哎，对，应该是说每一个邻里哈。就是说譬如说像大的这个区哈，它在主要的就是街道上啊都会有灯啊、会有圣诞树啊，然后会有些装饰就代表圣诞节来了、然后那每一个人家里呢在我们所谓降临期的第一个星期天第一个主日呢那个礼拜天呢家里的原则上家里的圣诞树就会架起来、就会开始点灯啦，好，就是你那就在那一天把树架起来，或者你有买真正的圣诞树哈，架起来把这些东西都架好了，那一天就会点灯，就是所谓的4个礼拜以前，25号的4个礼拜以前的那个星期天，好，是架圣诞树跟所有的这些装饰都会好的，
1: 所以家家户户看起来都很有那个气氛就对了。
0: 对，如果你家是有很大的院子也是对外的，很多人就会在这边，譬如说窗户上啊，就会贴上一些这些圣诞的装饰啊，
1: 对对，
0: 然后外面的树啊，你自己家院子的树啊，可能就会放上灯啊。像我们家这边附近呢，那一天我就有看到，就有一个很大的那种充气的圣诞老人。对，然后呢，圣诞老人，那这个充气的圣诞老人呢，他就会在放在他家院子前面，所以你经过他们家外面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个圣诞老人。
1: 哇，
0: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家的方式不同。不过还有一个哈，通常我们都认为，如果你家要架一个圣诞树，你认为会放在你家的哪里？
1: 客厅吧，放客厅吧。
0: 好，客厅的哪一个地方？
1: 客厅的哪个地方？
0: 通常
1: 靠近窗户。要是我的话，
0: 正确答案没错，圣诞树架起来，圣诞树是靠近窗户，在窗户边。好，通常就一定放在窗户边。那可是，有的人家里，譬如像我家，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放窗户边，可是因为后来我们换了一张比较大的沙发，其实窗户边就不太有空间，我就挪到 里面去，和照理假圣诞树是要架在窗户边，
1: 对啊，外面才看得到啊，这个、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正解啊。当然就像我讲的，不是每个家庭他都有办法啦、
1: 哦、
0: 对，就像是每个家庭不见得每一个家都有办法去买到真正的圣诞树啊。
1: 我现在看到很多很便宜不花钱的、啊、就是用那个绿色胶带在窗户上贴出一个圣诞树的样子，然后再把灯泡挂上去就好了、欸、这样远远看也是一棵树、
0: 欸、没错，现在很多的人哈、并不是真正会去弄
1: 一棵树，
0: 然后用很多的环保，对、很多人用环保的方式哈，
1: 是是是是，
0: 去把这些，因为我们说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圣诞树好去买的，好，这种东西其实之后它其实就是得回收嘛，
1: 嗯，
0: 然后回收其实就是当然树它可以做分解好，但是没有问题、嗯、但这个就会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好嘛，像我们家我是觉得有点麻烦啦，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家是假的圣诞树好，那但每年就是完了之后就收起来，然后、隔年再拿出来，就到就是反正不断的用嘛，对
1: 啊是啊。
0: 那当然，如果你家里如果也不见得一定要这些的话，就像你讲的，你可以用各种的环保的材质，包括所有的东西，就现有的东西去创造出来啦。
1: 所以是一定要这样装潢就对了。你不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先生也会不高兴，会不会？
0: 哎，不会哦。其实应该说，我先生哈对这种东西其实没那么多的要求。他就觉得圣诞树架不架没有关系，
1: 真的、啊、
0: 对他来讲他没有他没有那么特别一定得架，没有、
1: 嗯、
0: 对他来说他觉得还好、
1: 嗯、
0: 然后呢只是我觉得反而是我认为需要架，
1: 嗯，
0: 好，我认为总是一个节庆嘛，就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就算过年再觉得可能过年越来越没有那个过年气氛什么，但是春联你总会贴嘛，
1: 对，
0: 不管怎么样你春联还是要贴嘛，
1: 没
0: 错，对不对？你还是要有那个气氛在、
1: 嗯、
0: 就像我讲的，我觉得圣诞树就像是春联一样的道理，它必须要存在、
1: 嗯、
0: 对，所以就我通常都会坚持啦，就是我就觉得一定要弄，而且我会是我的圣诞树都会是圣诞树上面的装置啊，除了现在目前有的，我都告诉我自己每年我会买一样东西，新的东西挂上去，
1: 哦，
0: 对，一年会有一个新的
1: 装饰
0: 圣诞装饰，对，放上去，对，我今年就买了一个知更鸟的一个小小的玩偶，对放上去，对。
1: 我还记得你以前说过，你的先生不喜欢东西太多，
0: 对，
1: 收纳起来也很麻烦，这样。
0: 好，这是我也有我的方式啊、
1: 哦。
0: 好，因为我通常都会收纳在一个回收盒、环保盒里面、
1: 嗯，
0: 然后全部都放好了，其实它就不会占空间。那塑胶盒上面都还可以再堆东西，
1: 嗯哼，
0: 所以对我来讲，圣诞树的盒子我也都没有扔，所以圣诞树的盒子呢就一样。你就完了之后再就说，因为圣诞树是可以拆解的，好，它是一根一根架上去的，好、
1: 嗯，
0: 所以它是可以拆的。然后你把它全部都拆好了之后呢，一样就放在盒子里封箱，好，它一样可以放在储藏室里面，它就不占空、嗯，它不能说它不占空间，我只能说，但它好收纳，
1: 对，
0: 好，我都会用这样的模式来做。
1: 那你刚说江陵期要这样布置起来一个圣诞气氛嘛？那什么时候要收起来？
0: 好，没有一定的要求。很多人都是在过完元旦之后才收，
1: 嗯哼，
0: 好，过完元旦之后收，但像我们家也没有那么遵守啊，我昨天就把它收了我27号就把它收了、
1: 哦、
0: 因为这样看每一家没有一定，但通常一定都是圣诞节过完之后，好，你们家自己有的人就像我先生就讲，他说很多人有人到1月中旬才收，
1: 对，
0: 好，他没有一定的收的时间点，倒没有。
1: 那我觉得很奇怪咯，你看我们上班的地方啊，虽然也没有人叫我们说要怎么样啦，说一定要放圣诞树，可是我们公司就是有圣诞树啊，每年就是有人叫我们把它放起来，然后可能什么时候该放也没有什么江陵期，就是哎、差不多咯，快圣诞节了，赶快把它摆起来，然后就叫大家哎、来交换礼物哦，就找个时间、为什么我又不是过圣诞节，为什么一定要交换礼物，你知道，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收起来呢，大家有空的时候看不下去了就收起来有时候过完农历年回来长官说该收了吧，这圣诞树怎么还在，
0: 对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大家只是有一个这个宗教的这个气氛啦，
1: 只是喜欢那个气氛，
0: 真正
1: 对
0: 对，因为它总是一个欢乐的气氛嘛，
1: 对，
0: 对我们来讲它就是一个 节庆，然后一个温暖，一个互相关怀，大家可以聚团聚的时刻，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在意的是这个
1: 喜欢过节的感觉啦， 对不 对,
0: 对，
1: 像母亲节要请妈妈吃饭，爸爸节请爸爸吃饭，然后元宵也要聚，什么圣诞节也要吃大餐，就是找个节日大家就应该要聚一聚那种感觉啦。
0: 对啦，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喜欢的方式啦。
1: 是
0: 对，我觉得所以我建议没有，就像是这边的圣诞节啊，其实有一些固定的东西是要吃的
1: 哦。
0: 但对，但是就像我讲的，每一家不一样，但是一定会出现在超市的、好，它有一个叫做mince pie， 好，其实它就是白果馅饼，里面是甜的哦，就像我们的红豆饼、我们的红豆饼里面是红豆类，它这边一样。好，它就像是红豆饼，它里面呢是用不同的果干啊、种子、香料混合而成的。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有的人会有放肉类，以前很早以前会有肉类，那可能追溯到13世纪那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里面才会有，但现在都没有，现在都是一些水果啊、香料啊、蜜饯啊、然后把它弄成了一个像这样子，这个是圣诞节必吃的。好，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好，我先生也不喜欢，所以我们没有买。好，但是呢，通常这个是圣诞节的一个食物，
1: 应景的食物，
0: 会吃的，
1: 应景的食物。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呢，他们叫做 Christmas 布丁，好，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布丁，好，它其实就是蛋糕，
1: 哦、
0: 它是一种，它是对，它其实是像是蛋糕，好，它是一个那种比较。大比较高，好，有点像桶状的这样子的一个蛋糕、好，那它里面也都只有果干的一个所谓的传统布丁啦、他们叫做布丁，好，但是其实就是蛋糕，好，它就是会有一个这个这两样东西呢，通常是你在超市快到圣诞节的时候，大概圣诞节的几个礼拜以前，四五个礼拜以前，超市就开始有了，这些东西都很多，
1: 是，
0: 好，不同厂家不同都会做。好，那就有这种去看，通常好家里会应景啊，就会买一点啊。那因为我们家不吃，我之前买过，然后呢，后来最后就浪费，因为不吃最后就丢掉了。
1: 对，
0: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没有真正想吃就不用。
1: 嗯，
0: 好，但这个就会是传统。好，那当然有一些其他的食物，好，不管是荤食或是素食，好，它其实都还是会有一些，但是每个家庭不一样。不见得是所有一样，就像我们家，不会吃火鸡，好，那有的人家里可能会有啊，那就这个就是看你自己家里。现在已经不像以前，好像一定要一二三四啊，没有啊。另外还有一样是蔬菜，好，它叫 sprout， 好，它就其实很像是小小的高丽菜，它像是一个球类，它大概就是。比乒乓球再小一点，再大概小1/3。
1: 嗯哼，
0: 我每次都说，其实它就像高丽菜，
1: 嗯，
0: 它一样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包，就是也是圣诞节必吃。好，圣诞节必吃，那通常我们家都用煮的啦，啊，就用蒸的，啊，这个最简单。对，这个也是圣诞节必吃的。
1: 是，
0: 但是这个呢是常年你都看得到的蔬菜，它并不是只有圣诞节，像你看到的。圣诞节的布丁啊 ，Christmas 布丁啊，跟 mince pie 啊，这个都是圣诞节那个期间看得到的。之后不是说没有，但不会那么多。好，但是这个 sprouts 这个蔬菜呢，是常年期都有。好，但是这个东西也是圣诞节必吃的，就是它应该会在桌，你会在看到每一家的桌上应该也会有它。好，这个就是这边的圣诞节的模式啦。对，
1: 那你先生有要求说你们圣诞节要吃什么吗？
0: 但没有，我们通常都是会讨论我们今年要有什么啊，可能一二三四啊，我们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哈。那因为通常大部分的家里就是你准备了圣诞节之后，一直都会吃到所谓的新年，好，就是1月1号这个时间点，因为东西都会太多，所以我们家也一样。好，做完这些之后呢，就是接下来原则上食物除了蔬菜之外，其他大概都不会买，然后就会一直吃到肉，就这个就荤食呢，就会一直吃到1月1号以后，
1: 每天吃一样的，
0: 对啊，因为丢掉很可惜啊，所以我就讲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啦、啊，当然也有很多家里，比如说吃不完，好，你可能就放在冷冻柜里面，好，你可能就是之后啊要吃再拿出来，解冰，然后再把它蒸一蒸，这样子。对，那可能很多人家庭，比如说人口众多的家庭，你可能很快就吃完了。
1: 哼，
0: 对啊，或者说你有很多的朋友要邀啊，很多人来啊，那也很快就吃完了。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道理在这边。
1: 是，哎，我记得你说过你先生在医院工作嘛，对不对？
0: 对啦，算是医院啦，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啦。
1: 哦，应该很像健康中心哦，这样哦，像健康中心，
0: 对对对，
1: 健康中心不是都医院里面的吗？
0: 在英国它分级制作的比台湾落实，好，应该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你社区的这些健康中心都看过之后，它才会转诊到医院。
1: 哦，
0: 我譬如说我有感冒咳嗽很严重，好的，我必须要先在我社区中心的医生帮我看，
1: 嗯哼，
0: 然后他可以帮我解决的就解决了，我就不会再到医院了。那如果他不能解决，他觉得你肺有问题或是干嘛，那你需要照什么 X 光，然后他就会安排这些之后呢，发觉你必须要去医院看专科医生，他就会帮你转诊到专科医生，然后你才能够看到所谓的专科医生。应该说健康中心这边的医生呢，通常就很像我们的家庭医师，他大概都懂。对，啊，他虽然还是有分级哈，还是有分，然后呢，但是他大概是属于这一科的，他都会帮你看，他大概就知道，然后他才会去，他用他的模式去分你该不该去进医院。
1: 像我们的社区诊所那样吗？
0: 像，但是他可能比我们社区诊所的规模再大
1: 一点。 OK，
0: 对，因为社区诊所可能不见得会有一些专门的医生，
1: 嗯哼，
0: 好，但是这边通常都是有，所以你必须要在这边的医生看完了，他如果他认为你这可能是内部发生了，他必须要干嘛，然后觉得血液报告出来之后他觉得你不对，他必须要把你转诊到医院，他就会帮你转诊通知你去医院。对，
1: 是，我是要问说，像你先工作的地方啊，这种圣诞节会在那个办活动啊，跟大家一起同欢吗？
0: 他们会有一个所谓的会有一个圣诞聚餐啦，通常都会有一个，应该每一个家每一个公司我不知道，但他们那边是会有，好，圣诞聚餐可能就会大家就会聚在一起
1: 交换礼物，
0: 这个他没有交换礼物，他就是吃饭，
1: 吃个饭，
0: 他就是吃饭，然后大家聚一聚，喝喝酒什么，就这样子而已。
1: 哦，
0: 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对，但也就只有仅此于此啦。
1: 是不是说可能这些年来，不只说我们在东方这个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淡，可能在西方那种圣诞节啊过节的气氛也是越来越淡，有没有？
0: 我觉得还好欸，我倒不见得会觉得气氛越来越淡，应该是说我觉得该要社区，就是所谓的这个邻里，这个会该要清楚。你看我这么多年我这样看到其实都还是有，他并不会因为我们就不弄了，不会
1: 哦，
0: 该要有的活动其实都会有，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讲除了这个节日之外，他应该也是一个宗教的庆典，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边的所谓的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或是英国正教，哈，都还是以这个为大宗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该要庆祝的我觉得是不会少啦，跟台湾所谓的过年气氛啊什么，我觉得比较不同啦。对，
1: 是，这个过年这些假期啊，这个英国人他们会有做一些什么事情，还是说会出去像我们过年要走村啊，他们要做什么吗？
0: 通常哈，我们说25号是圣诞节嘛，然后26号呢，除了让你可以出去，大部分这一天的节日就是让你出去走走，所以很多人呢也都会利用这个时间点去，就是就在附近的像附近的一些可以走路的路径啊什么的，会去走，但是这个应该说要看天气，
1: 好，
0: 如果你只是冷，那倒还好，但是又是下雨干嘛，大概就真的会出去走的人就不多啦。
1: 哦，
0: 应该就毕竟这个时间点英国的天气都不是太好，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我们说英国这种冬天啊，通常3点就天黑了，
1: 对，
0: 好，然后9点天才会亮，日照很短，
1: 9点才天亮，那他几点上班
0: 啊？对，一样啊，
1: 一样，
0: 你一样
1: 摸黑上班。
0: 我先生8点他就必须要到，就要上班啊，
1: 哦，
0: 所以他一样啊，他7点多他就得出门啊，所以天是黑的，
1: 天就摸黑出门就对了。
0: 对，然后3点多3点半，好，他可能天就黑了，所以这边其实冬天的时间日照很短。我先常讲哈，冬至那一天啊，我们这边有，我们这边不是讲冬至，但我们说那一天就是一样是冬天日照最短，黑夜最长的那一天，冬至嘛，然后 冬至过后呢，我们台湾讲冬至过后呢，其实每一天就会多五分钟天亮，好，就是白天会多五分钟，每一天会多五分钟，多五分钟，就这样，你懂我意思？到夏至的时候
1: 是
0: 就会变成是白天最长嘛，
1: 对，
0: 夜晚最短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夏至过后就开始白天会缩短五分钟，好，每一天缩短五分钟，每一天缩短五分钟，一直到冬至，我们就说冬至之后呢，希望就来了，因为呢白天会每天会多五分钟的亮度，会多五分钟的天亮。
1: 去算分钟也是蛮辛苦的哈。
0: 他们都是这样子啦，他们说就所以说啊，最长的黑夜过去了，现在会渐渐白天会越来越长。
1: OK，
0: 对，
1: 好，现在开始要慢慢的去算每天五分钟，越来会这个日照会越来越长。
0: 越长，這個、
1: 对他们可能西方国家来说，这个是蛮期待的事情，对不对？
0: 是，没错，
1: okay。
0: 因为毕竟在北边，嗯，它真的日照不像我们在台湾这么强。
1: 哦、
0: 所以我们这边通常看，我们不是看到太阳都要躲吗？哦、这边看到太阳都要照，
1: 是
0: 都一定要去晒，
1: 是是是，
0: 对、哦，因为缺乏维生素 D。
1: 是是是。那像过年，我们在台湾啊，这个、过年期间，妇女朋友就非常的辛苦，有没有？不管是自己做饭还是买外面的年菜，总是要准备嘛，要拜拜啊，要聚餐，要干嘛的？那你们那边的过年也要这样走亲访友吗？
0: 欸、要看你的家庭哈、
1: 嗯、
0: 譬如说我先生的爸爸已经走了、
1: 嗯、
0: 然后只是妈妈也在养老院，所以其实我们就没有聚餐了、
1: 哦、
0: 好，如果说、有的家庭是会要，譬如说爸妈可能都在什么，他们就会在某一个人家里，然后就会弄这些食物、
1: 哦、
0: 好，然后呢大家就来聚，好，就是会，我觉得应该是说要看每一个家庭的，就像我邻居一对 couple 哈，他们也一样啊，他也没有所谓的家人，他们也都是自己就在家里啊，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看啊，不见得都一定会有所谓的去到哪里的聚餐啊，
1: 看你们的安排就对了。那你们的家，你们家人呢？你们Houghton先生的要求呢？
0: 是他还好，应该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让他其实我觉得啦，可以简单就简单。
1: 哦、
0: 所以对他来说不麻烦人家，我们也不要去叨扰，
1: 是、哦、
0: 我们就自己这样过就好。
1: 哦，这样子也好啦，这样我就不会觉得说你可能会太累啊，不然讲过年过节你会不会不打扰你比较好，这样。
0: 哦，不会不会，通常哈，我们家大餐要煮的时候都是他，不会是我、
1: 哦、
0: 都是我先生煮，所以我原则上就是帮忙而已，
1: 帮二厨就对了。
0: 是是是是是
1: OK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聊了蛮多关于你在那边怎么过节的一些生活点滴啦，也挺有趣的哈。好，那我们下次还有什么可以聊的，我们就下次见哦。
0: OK， 下次见，
1: 拜拜。

0: 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113学年度开始，慈济大学将会拥有所有高教和技职入学管道的科系，欢迎高中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向选择申请或者是报考慈济大学的医学院、管理学院以及人文、教传相关的学系。慈济大学志在培养人文与专业荟萃的未来人才，慈济大学欢迎您的加入。
1: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今天呢，美女如云啊，真的是太多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好开心哦！希望他们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全新的感受。首先，最美丽的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喽。
3: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三位美女教练，然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首先，我们先从秀秀教练来自我介绍一下。
4: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秀秀教练。
3: 秀秀教练之前有来录音过嘛哈，那一集呢，如果大家忠实的粉丝呢，你应该知道我们有录过100K 的那一次哦。对，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敏敏教练。
5: 大家好，我是敏敏教练。
6: 敏敏教练应该是第一次来哦。
5: 对，
6: 有一点害羞的感觉。哦，那第三位呢？
3: 来，第三位邀请我们的泽梅教练。
7: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泽梅。
6: 哇，我要想叫美眉教练了、啊。
3: 美眉教练，
6: 美眉教练其实呢，真的非常的青春有活力啦。
3: 嗯，
6: 但是他说他其实年纪跟老师来讲差不多，我都说哎呦看不出来，老师你要加油哦。没有啦，那每一个教练都是很青春又有活力，对不对？
3: 当然，
6: 但是我们好想知道哦，你们可以当教练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耶，哦嗯、而且是教人家怎么健身嘛。这个教练怎么选的呀，老师？
3: 怎么选的、哦？当然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啊嗯。那他们从自己的职场，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从事教练的工作、嗯、只是对这个教练的领域教学指导，然后对长者有热情，所以我们就从培训强化课程开始、嗯、然后慢慢从初级考试，那考过了之后呢，也来我们银发健身俱乐部，然后当见习实习，然后到核定，好，就是确定可以一整节课，然后之后呢就长期在我们这边，也已经三年了哈，
8: 都差不多，
3: 对，差不多三年了、嗯、那他们也是从初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考到中级的国民体适能指导员证照，然后现在也都是在负责承担就是培训我们新进想要考教练的学员们这样子、哦、对。
6: 那听起来三位教练都是先跟我们的温慧珍温教授结缘的咯，
7: 是的，
6: 各有不同的因缘，还是都是上课的学生？
3: 应该都不同的因缘，我们一个一个听下来，好吗
6: ？OK 啊，好哦。那首先，那个秀秀教练，我知道了，他是你的学生嘛？
3: 对。
4: 我会当老师的学生，其实一开始是我们是在跑团认识的。
3: 对，他是我们的跑友，
6: 吉安吗？
3: 是。
4: 那我们就跑着跑着。就开始，其实在跑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健身这一块，就是自己很喜欢健身，然后再跟老师接触聊过之后呢，我就继续当老师的学生啊，哈，就是去报考当老师的学生。
6: 就想要念书了。
4: 对，就突然就是很想要念书了哈，所以我就去念书了。
6: 想要念书找老师就对了。
4: 对，没错，老师一定会辅导你到 就是毕业。
6: 他读的是师大的哪个系的研究所？
3: 秀秀念的是我们教育研究所，
4: 对，
3: 研究所两年就顺利毕业，然后也是拿到了学业成绩优良奖，掌声鼓励，
4: 感谢老师的成就。
6: 所以你是当老师咯现在？
4: 没有，我还是在我的主科，我觉得我还是有我的使命在。
6: 哦哦哦，你的主科是什么？
4: 我在医院工作，呼吸治疗师。
6: 哦，呼吸治疗师，他是学医的。
4: 对，
3: 他是从学护理，然后转到RT， 就是呼吸治疗，然后所以一直都在呼吸治疗这个领域。
6: 是是是，我学我专长的呼吸治疗师，
3: 对，
6: 又拿了教育的这个学位，
3: 对，
6: 所以呢。折中起来就是当教练了，
4: 是，
3: 不错
6: 哦，了不起，
4: 跨领域，
6: 跨领域啦，好，那第二位教练呢？
3: 敏敏教练，
6: 敏敏教练，你怎么认识我们温教授的？
5: 其实我也是捷安跑团的，只是我可能没有像秀秀教练跟温教授一样这么优秀，就是100K 实在是，如果我可以跑完那个全马42K， 已经是我人生的顶标了。我觉得，那现在可能连21K 就是都需要再去练这样。
3: 哎呀。人生总是有不同的阶段啦，
6: 就是人比人气死人呐、啊，人家都是跑五公里密密麻
3: 的，我们没有要气死人呐、啊，我们没有要比较啦哈，对，
6: 哦，可以半马了不起了，真
5: 的
6: 不容易不容易哈，所以是吉安跑团的，
5: 对，开始认识老师这一位女神，因为以前我们在跑团，大家都称为她温女神，
6: 真的哈、哦，
5: 真的，老师以前名气就是让我们觉得哇，这位女生一定是很优秀，
6: 我开玩笑哈，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神话温教授，我说不是神话，他就是个神话。
5: 没错没错，
6: 你知道那个第一个神话是形容词啊，第二个就是他就是一个名词。哎、真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也看过他过去跟现在。哎、他真的是回春呢、欸。就吃了什么？
3: 哦，你是说有前侧跟后侧的比较是吗？哎、我这一点我证实，我真的确定，就是从大学到现在都是越来越年轻，
6: 真的，这真的靠训练，靠锻炼啊，还靠自我内在的升华，由内而外啊、发光发热啊。所以呢，大家可能。跟我们的温教授接触呢，不是因为上课，就是因为跑步。我发现了两大途径，
4: 运动的
6: 是，不是因为上课，就是因为参加了跑步团。能够大家想听众朋友想认识他啊，就参加跑步团呐、啊，或者报慈大的运动课程，就有机会认识我们的温教授了
4: 哈。
6: 好，来第三位，我们的妹妹教练，
7: 对对，我是妹妹。我们三个其实是同事。对，那所以我也是非运动本科，是的。那大概在十多年前，我们医院推了健康运动促进的活动，运动，然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运动，然后我们这几个因为感情比较要好，会相约一起去参加，然后从一般的体适能检测，对，再来一些什么肌力运动，然后开始跑步。跑起步来，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变强了嘛，所以我们就报了马拉松。我们先从10K， 我们没有从 5K 对不对？我们从 10K 开始跑起，10K 大概跑了一两次，不多哦。后来我们就从 21K 开始报名
3: 半马了，
7: 对，半马。所以我们会把它当做我们的每个月的一个
3: 聚会，
7: 对，我们就会去报21K 的赛事。对，我们有了目标，所以我们就会就开始一起相约团练，类似这样的概念。是，所以一直到我们那时候的革命情感一直到现在啦，应该这样说。
6: 这样有几年了哈，
7: 我那时候43岁，我现在55岁，所以有12年。
6: 所以同事十几年啊，
3: 对，
4: 更久，我们同事更久，
7: 对，我们同事20年，我们三个同事20年以上，
6: 同事20年，一起跑步12年，
7: 是，
6: 一起运动12年，
7: 12年前一起接触运动。
6: OK， 好，反正三位都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人啊，哈，
4: 最早是跟哲美姐一起，
7: 是的，
6: 那个明明是后面加入的，
5: 对，
6: 那他是呼吸治疗师，两位呢？
5: 我也是从护理师加护病房的护理师，然后转去呼吸治疗师，
6: 所以也是呼吸治疗的。
5: 那可是我现在又转出来做职业安全卫生的护理师。
6: OK，
4: 职护，
5: 对。
6: 那妹妹
7: 是，那我跟那个秀莲是同一个单位，但我不是呼吸治疗师，我是算他们的书记。
3: 哦，就做行政的，
6: 书记是行政就对了，
5: 嗯、对，比较行政的、
6: okay ，书记是管钱的。
5: 有一部分、
6: 管行政 OK 好，那我们来请那个温教授讲一下啦，你认识他们也十几年了嘛，你对三位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觉得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是讲同好呢还是学生呢，他们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你觉得
3: 刚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跑友嘛、那就是大家一起去跑步一起团练，每个礼拜六团练个几次、通常他们会出现的时候都是礼拜六对，然后礼拜六就是大家边跑边聊天，讲讲目前大家在做什么，然后讲讲私房话，内心的姐妹的话这样子，然后目前有什么规划。那以秀莲来说呢，她刚好就是有一段时间呢小孩也长大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很像是一个还不错的契机，所以我就鼓励他说好，教育研究所我们有成立一个运动与健康管理组，好，这个组那也可以鼓励他一起来就是继续深造，然后同步的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也正在招募教练，也刚成立，好，我们是从110年11月开展，然后就开始就是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一直想说怎么样招募一些教练啊，然后跟就是大家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造我们想要让长者就是健康运动，而且人不是因为变老才不运动，人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的。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就是一致性的理想，那我们从学术上然后实务上然后甚至也会跟几位教练就是谈到他们在临床上有碰到的一些个案，那怎么样去用运动的方法就是自然的医学的疗法让他们的病人更健康，所以让教练也对这方面也非常有热忱啊，所以就慢慢接触这样子。
6: 好，那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了，还是读了个书。那个名教练呢，你觉得一开始他就是喜欢跑步但跑不太动啊？不是啊，
5: 没错
3: 没错，秀芳你讲的没错，一开始就是因为跑嘛都就是绕几圈嘛哈、那明明谈就是大家就绕一圈就不行了那最主要是因为他其实小孩也还小啦，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都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人生在不同阶段他可以不离开运动这件事情我都觉得已经非常难得了。那慢慢接触他也是非常有热忱，然后就是也会把自己在临床上碰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每次的教练研习也都会很积极的参与，然后只要有任何的活动他也都是非常的就是跟我们就整个团队中他也很精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然后现在从以前你看护理师 ICU 的护理师，然后从 RT 现在就更走向就是从治疗端就是慢慢更走向预防端，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到社区去做一些职场的健康促进我都觉得这个是就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吧，是不是
5: 是的没错
6: 没有错哈、像他这种啊开始跑不太动啊跟我这种不太爱动啊是有差别的
3: 有啊，一个是固定礼拜六都会出来啊啊，有人就是怎么邀都邀不出来啊
6: 所以这种虽然一开始跑不太动但是他是会动的，他是主动要动的所以他还是可以慢慢栽培到后来变教练，我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那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像 Ada 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听了太多人的成功案例分享所以已经洗脑到他觉得这件事情很像是我应该要做的，很像我应该要这样做，就是变成一个健康信念原则，就是我们因为有这个健康部落格的洗脑的原则然后让 Ada 开始要准备踏入我们下一期的新的学员。
6: 但老师你知道吗，我不是不太爱动，我是太不爱动。
3: 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对对对，其实就已经是改变你的人生的大的契机了。
6: 我其实又期待又怕受伤害，来问一下妹妹教练好了。妹妹教练她也是属于看起来就是很积极的人，对不对？
3: 其实三个里面呢，比较没有在跟我们团练的就是妹妹教练。对，因为他我印象中都是在大家参加路跑的时候比赛。哦、那其实呢，我们人类行为啊、哦，在参加一个就是你有热衷的，譬如说以跑步来讲，一开始就会就想说哇，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的成绩进步哦，然后我们就互相就是约去参加跑步，然后一定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个比赛、那个比赛，就是排好好的。哦、然后参加比赛呢，然后大家感情一定要越来越好。就是非常的应该说运动依附跟黏滞性非常非常的高、嗯、所以不管参加有什么比赛，只要你画一身我就一定去，那大家就是那一种非常热恋期的那个程度、嗯、那到后来可能因为工作或是家庭或是任何的或是体身体的状况，不管是什么原因，就会有一个就是慢慢退热的那种阶段，嗯，然后退热的阶段之后呢，也会觉得说，哎，很像这样生活也可以、嗯。虽然觉得运动还是跟我在一起，但是并不会像以前下雨天还出去跑步，拿着雨伞也要跑，哈、哦，那种很疯狂。然后100K 哦也好，我要去报的那一种、嗯，那种热恋期就会慢慢退热期。嗯、但是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一直都在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那运动量虽然没有那么大，可是还是会落实在日常生命。譬如说一个礼拜至少自己还会有几次的运动、嗯、然后也是在教育其他的人、嗯、我就觉得人的行为都是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就是按照自己当下你能做的，或者是因为但是你的大脑里面都有觉得说哦，这个是健康的信念，所以我要运动，这个是放在我的生命的自律的项目里面是的其中一项。
6: 嗯嗯嗯。哎、欸，妹妹教练，我好奇了，
7: 是
6: 哎、欸，因为你爱跑步、爱运动，但你不爱团练，对不对？
7: 刚刚老师说的很对啊。嗯、后来可能很多事情会慢慢退却、嗯，或者是就没有参加团练。那但是私底下我可能会自己自我训练，哦、应该这样说。嗯嗯。对对对。
3: 我刚刚不是说你啊，我刚刚说我自己。
7: 是是，对，老师也好像也说中我哎、欸。
3: 对，
7: 我
3: 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觉得是这样。
7: 对，我的状态好像也是这样。
6: Okay.
7: 是的，
6: 我早期也是常被同事拉着去参加什么比赛什么比赛、嗯，我说的迷你马真的都是被拉去跑 的。
3: 对，
6: 当然就是啊朋友揪嘛，那我们不好意思。但是我本身哦，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是属于怕生的，所以团练我这种比较多生人的，不太敢去参加。
3: 哎、欸，这个确实有些人个性就是不喜欢跟、嗯。
6: 所以你怎么揪？
3: 很多人
6: 一个我就不敢去这样子。
3: Okay. 那就是我们私下揪你也不去、啊。
6: 没有，你的私下都好多人哦。我每次看他 po 都一堆人啊，无论何时你身边都围满了崇拜的人，没有啦，跟随的人，一起跑的人，
3: 没有
6: 哦，你的跑友真的蛮多的啦。即使是只有你跟先生小孩，我也不好意思加入啊，对不对？
3: 其实哈，应该这么说。我们忙完的时候，自己想要去跑的时候，我就去跑了。嗯、我不会来，我来不及 call 你，
6: 随时想跑，随时就去了。
3: 对， 对，
6: 真的不用带我这个累赘，谢谢。看一下，
3: 你怎么讲的这么实际？
6: 哎，真的，你叫我，我会害怕。
3: 不是因为太晚了，
6: 不是我们差距太大了。老师跑跟我跑，怎么一个只能跑100公尺，跟你可以跑1000公尺，怎么可以一起跑？那是不可能的，真的。我会觉得啦，我们这种就慢慢来，先从运动开始。我慢慢找到跟我程度差不多了，我们可以一起去哈。那程度差太多也很辛苦呢、欸。
3: 没错，没错，这是真的，
6: 真的哈、哦。你为什么有手感？你有带过累赘、啊、
8: 不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约跑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
3: 对对，
8: 有时候其实，假如说今天老师约我跑，我知道老师当然程度比较好，所以其实我跟老师跑的时候，我的其实我的那个精神状态是要再更，就是要再
3: 更集中一点，
8: 对，更集中。我可能
3: prepare，
8: 我可能就是要前一天要睡更好，我才敢跟老师跑。那如果我们自己就是程度差不多的跑，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比较放松，
6: 比较放松。
8: 哎，跑一跑，哎，好像大家一起走一走，好像也就觉得啊，好像也可以这样，就是那种成。
6: 尤其老师喜欢边跑边聊天，不是跑都很喘了，怎么聊天我都不能理解。
8: 就是心肺很强的人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3: 哎，不会啊，秀莲常常跟我边跑边聊天啊，
6: 就是很强嘛。这就很强了，真的。
8: 那是老师很会带。
6: 如果我一边跑，我一定是跟他黑过牙看，什么？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哈。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三位聊一聊了。既然说哦，认识了我们的温教授，他也慢慢跟你们哦开启了一扇门哦，可以来做我们的教练。那你们也是考量到什么说？说好，我试试看，我可不可以作为一个教练？来，我们从妹妹开始讲。
7: 我其实是。跟着秀莲的脚步啦，我老实说，对，他看刚开始他揪我们说，我们去考体适能教练好吗？我想说，哎，我们就不是运动本科啊，我们考这个，请问未来
6: 要干嘛？
7: 是类似这样，大不了就是去当检测员嘛，去当体适能检测员，是的。那当时他邀约我们，我没有拒绝，我说好。因为当下我想改变我的当时的现况，
6: 多点刺激，
7: 是的，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们答应了，就是要报名体适能的那个考试嘛，对，
3: 证照考试
7: 、嗯，对，我们就是这样子跟着秀莲的脚步，因为我相信我一个人，我不会去想到这方面，我也。比较害怕一个人做事，我喜欢团体。
6: 所以如果不是秀秀找你的话，
7: 我也不会做这件事。
6: 教练没有在你的人生规划里，
7: 应该这么说。
6: Okay,
7: 是的。
6: 但是因为有人揪了，说好了，我就怼，就怼了之后，真的考上了。
7: 是，那考上了就要用它嘛，就刚好老师这边有。我们很幸运，对，很幸福，刚好老师这边有开这样的课程，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边就是从见习，然后实习，然后经过老师的考核，然后才慢慢去
6: 通过，
7: 对，去应该是就是带学员上课。那我们也是一边上课，一边也自己也在学习，因为上课当中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对，学生会有问题会提问，那我当下我如果没有办法回答，我会把这个问题带回来跟他们一起讨论。对，会是这样。
6: 哦，这就是好同事哈，一起做一件事情，一同
7: 是我喜欢有伴的感觉，
3: 这是一个团队。
7: 对，我喜欢有伴的感觉。
6: 好好好 OK， 那美美教练呢？
5: 其实我跟美美教练一样，
6: 都是被秀秀教练。
5: 对，我们其实都被秀秀
6: 影响。
5: 对，
8: 那时候还嫌那个，
7: 对，我们去办良民证，
5: 因为是前一天报名，然后想说要考这个做什么？因为其实真的不是我们人生的清单之一，而且我那时候刚转工作，其实我会想把目前的工作再做更好，因为才刚就是刚摸索不久这样子。
6: 然后呢？怎么被打动了呢？
8: 我有鼓励他，我跟他说，你现在做职护这张证照你很需要，你可能会比我们更常使用它。事实证明也是，
5: 事实上没错。我应该是因为我目前在各个工厂做特约的护理师，就是职护，所以其实我们是预防职业病跟职业灾害，那也有在做健康促进。那尤其现在三高的人还蛮多的，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的个案蛮多的，那他一定要从生活形态去改变，那就是从饮食跟运动。啊，这时候觉得体适能教练就的角色就哎，突然很凸显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确可以讲得出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执行运动。强度、心肺那一些，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受用非常多。然后大家如果工作一整天很疲累的，我们也有教心肺肌力跟柔软度的训练，那其实有些就是放松，那我们也可以为教员工。其实我觉得在职场卫教这一些，我觉得员工给我的回馈都非常的好。
6: 哇，这是意外之喜啊。
8: 对，
5: 没错。
6: 好，没想到 本来觉得我要干嘛用这个，但用了以后啊，我工作都用得到哎、欸
3: 嗯，
6: 让你更专业。
3: 嗯，
5: 是的，没错。
6: 那秀秀教练不用说，那就是我们的温教练、温老师催促你的。
8: 是这样没有错、嗯。但其实老师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也是有那个
3: 心动，
8: 既期待又怕受伤，嗯、因为其实我自己其实也是蛮。我觉得我蛮哀人的、
3: 嗯、
8: 我就是其实我也是不太喜欢就是站在舞台上、
3: 嗯、
8: 然后但是这个征兆他很对 他那个第三站很特别嘛，因为他是要团体带动、
3: 嗯、
8: 所以我觉得这一站对我来说真的是有点
3: 很大的挑战，
8: 非常就是挑战太大了、嗯、就是因为你又要边说边带
3: 边做
8: 边做，对，
3: 然后
8: 还要很开心、哦、大家要那个注意一下哦，你们这样子觉得好吗？就是
3: 乖，
8: 对，就会觉得哦，跟平常的我很不一样，对，因为我们平常在医院，我们是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喜怒哀乐喜女色。
6: 那你有想象一个样子让你学习吗？
8: 老师就是我的样子啊，
6: 学习的模板啊，
8: 是没错，
6: okay,
8: 我都是跟老师学的、
6: 嗯。
8: 但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是，我觉得老师的鼓励也是，应该是说蛮实质的，很实在、
6: 嗯。
8: 可能老师也会说，哎、欸，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就是要多练习，不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我做这个我是不是要有天分、有天赋才可以做啊、
6: 嗯？
8: 哦，老师就说其实不是，他也是要一步一步一直不断学习，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就是自我对话，
6: 嗯哼，
8: 嘿，所以就是一路走到今天。
6: 是，虽然都会当教练，但真的当了教练会怎样也不知道啦。好，那今天先聊到这边，我们下次请三位继续跟我们分享。哎，好哦，有动心做教练了，那做了之后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大家同意的教练呢？我们下次再聊，好不好？
3: 好，
7: 好的，
3: 祝福大家。谢谢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
0: 今天我们想要聊什么呢？
1: 今天我们先也沿着上一集的那个大脑继续做讨论。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焦虑过度思考其实是大脑的自动模式。
0: OK， 好，那就是想问问看各位听众啦，就是是不是有时候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你的脑袋呢已经演了十集的这个连续剧这样子，灾难片
1: 小剧场超多。
0: 对，就像我们之前前几集或之前都有提到这个小剧场，然后再来就是你其实很想睡觉，但是你的脑袋呢就会一直开始跑说啊，如果发生这些的话怎么办啊，如果怎么样的话怎么办，或者是开始想起一些 很羞愧尴尬的事啊。
1: 今天我讲那句话这样这样这样，人家会不会怎么想
0: 啊，如果
1: 不应该这样子
0: 的。对，然后或者是别人一句话呢你可以想三天三夜这样子。对，就是他说那个他今天送我一个钥匙圈哦，是不是他对我又一次那种、就是这种可你可以想三天那样子哦，然后或者是他今天大家都有送饮料啊，就你没有问你要不要订啊，你就觉得
1: 他是不

0: 然后我被讨厌了，被排挤了，
1: 对，你就会开始说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上次没有跟他我点头，
0: 其实人家只是没看到你而已
1: 他只是忘记你今天会来，对对，
0: 不然你有来、
1: 哦、所以呢就是这个焦虑跟过度思考啊，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你的个性问题，而是大脑的自动模式这样子、
0: 嗯、又是大脑的自动模式，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从大脑的这个自动的模式来讨论这件事，来看这件事情、啊嗯嗯、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不是想太多，只是被大脑保护的太用力了这样子，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感觉就是大脑会去预测危险系统的这个东西被启动了，所以会让你去焦虑，会让你去过度的思考。那焦虑就是会担心嘛，就是一种求生本能，我感觉就是那种会让自己紧张啊，或者是让自己想很多那个在早期我们可能还是原始人的时候，那个设计是为了让你生存下去，所以就是它是为了去预测那些危险，例如说在很早以前他是为了预测那个剑齿虎会不会让你翘毛了，但是我们现代人已经没有那些生存的压力，但我们还是一样会焦虑会紧张，那是我们大脑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那过度思考的时候就是大脑试图再去控制那些不确定的因素，因为我不确定会不会怎样，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我觉得是过度的去想这件事情。那这两个东西它常常会一起出现，但是焦虑它不是什么坏事，它是大脑在说我想保护你，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的设计就是为了生存，所以有那些紧张还是等等，就是设计来让你活下去的。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只是我们的大脑还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育他。那大脑为什么会启动自动的焦虑模式呢？为什么每次我们遇到一件事情就会很习惯的，就是会开始那边焦虑，很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一个很焦虑型的人？那这边可以用神经科学啊，或者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大脑其实它天生就是比较负面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的设计它是为了生存嘛，就以前我们的环境很恶劣，我们会有老虎，我们 会有吃到有毒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没有现在那么充沛，我们以前是动不动挂掉的，所以为了生存呢，大脑会先优先的去注意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会想坏的会想比较快。就是我们天生的大脑它就不是一个乐观大脑，它是一个悲观大脑，因为你就想嘛，一个太乐观的人在野外它是很难活下去的，这应该可以吃吧，我这个出去应该没事吧，那你出去就会被老虎嘎掉了。对啊，那再来过度思考的话呢，是在假装在解决问题，因为大脑它会觉得只要我想的更多那就会更安全，只要我预设立场够多，我去模拟那些情境的话，那我实际上我就更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他会想的非常非常非常多，想各种情境，想各种别人会怎么想，因为会觉得说我已经预测过了，我已经预言过了，所以我就会更安全。但其实想那么多也只是让你更累而已，只是他不知道，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了你好。那焦虑的话呢，就是在预言最最糟最糟的情境，大脑会想要提前的去做准备，就是我已经很焦虑嘛，就是可能例如说我想要告白，我就会开始焦虑，我觉得要如果他是不是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怎么办，如果这样那样，通常这个不都是在想最糟最糟的情境会是怎样嘛，那就是想要帮你打个预防针，这样你之后才不会太那个，就先想了最最坏最坏的打算。但其实有时候去准备太多，去预想那么多，反而会让你不敢去做行动。
1: 确实，就是会有时候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你我理解，就是大脑想要预言最糟情境啊。可是就是你有时候想太多，就像有时候很多决定其实都是一个当下一个冲动，你才会做的。
0: 对啊，
1: 像是结婚。还有交往这样子，如果你 太理智的话，你的大脑预演最糟情境的话，那我觉得是永远进不到关系里面的，对不对？就是所以有时候呢，这些当然我觉得谨慎一点是好事，就我觉得所有的东西不是都是全然的坏的。
0: 对，刚刚上面讲的每一项，就是它有它存在的理由跟它存在的好处，但有时候就是太多了，反正就会让你太焦虑，但不代表说刚刚讲那些都不是好事，那些是有时候就是它必要的。
1: 对，因为那就是人们为了存活下来而发展的模式嘛。对啊，就像刚刚说的，太乐观的人可能就活不到现在了。
0: 对啊，就可能不是很会成社会化、
1: 或是对危险没有警惕的人可能就活不了现在，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人都是基因里面带有会想的比较想坏的比较快的人生活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我们在想事情或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大家可能刚听完之后就不要觉得说啊，我也有这样的状况，我是不是很不好或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就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这些东西它有时候也能在不同的场合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好处。对，那当然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太多或者是真的很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活的时候，那才是我觉得才是比较不健康的一种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有这状况我是不是就很不好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对啊，那其实大学生啊常见的焦虑跟过度思考的情境其实还蛮多的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人际的焦虑啦。
0: 没错，
1: 人际的焦虑其实就是最，我觉得在大学，不管在大学或是出社会，这个都是最最最最多的，而且也是最最细腻的，最很难去，你很难去用一个 SOP 说要怎么人际，要怎么做好人际，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复杂，所以有很多真的太多的事情很值得焦虑这样子。对啊，就说啊，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啊？我刚刚是不是在讲错话啦？我刚那个场合是不是讲的不太好啊？这样子，这其实都是大脑他在预测我们会被拒绝这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些想法跳出来，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在那个嘛，就是设想最糟情况这样子。对，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怎么办啊？他如果我讲错话，他对我生气的话怎么办啊？所以其实在人际这件事情上，我们常常尤其是那种真的比较敏感的或比较细腻的人，在人际这件事情上可能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每天要去处理，我觉得不是处理人际，而是处理我们在面对人际之后所产生的这些焦虑跟情绪还有感受。我觉得我们很累是累在我们要去处理这些交际完之后产生的种种的东西。对，这个我觉得才是让人家很
0: 累
1: 的地方这样子。对，就像你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最容易想这些，
0: 一个人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对啊，或是大家都睡着了，你的室友都在打呼的时候，然后就是你一个人还没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开始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这样子。它就是在就是大脑在练习啦，大脑在预测你被拒绝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嘛，爱情就是大学的三学分这样子，人际关系啊，学业啊，跟亲密关系这样子。对，这其实也回应到那个阿德勒提到的人生的三大任务这样子。对，就是阿德勒提到说就是事业，然后人际关系跟亲密关系，这三个是人的三大任务这样。然后后来的学者有多加一些四大任务、五大任务、六大任务啦，但是我们还是从阿德三大任务来看这样。所以前面提到就是人际的部分，然后第二个就是事业的部分。那事业对于学生来说就是学业。对，学业的部分我们常常就会 很容易大脑会把成绩当成是生存下来这件
0: 事，考不好感觉就要死了，
1: 对，考不好我的人生就毁了。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可能就有这种想法
1: 现在的学生可能考不好就说哎、欸，我比你烂耶比大比惨的
0: 哎、欸，那在更很早期就是我可能我的在上一年在考不好真的是感觉会死掉，
1: 真的
0: 会被打死。
1: 我以前小时候考不好我在回家之前我就会一直在想我要跟我爸妈讲什么理由、他们才不会他们才会放过我
0: 对啊，
1: 就是我整个回家的路上我是很忐忑的、
0: 啊、
1: 如果我考不好的话然后我都要一直想理由，然后一回到家就开始演戏这样子，就开始
0: 哭。可考不好就会觉得我以后没救了，我以后要捡垃圾了
1: 对，然后就我就要开始就我就会很焦虑、然后就会很我就要一直思考说我等一下要第一句要讲什么，我要怎么跟我妈说这样子，然后我回到家开始哭这样，开始爆哭这样然后就开始演戏这样子。
0: 你看我也是为了生存啊
1: 为了生存，
0: 确实为了生存，
1: 没错。所以这件事我觉得跟生存是非常有关系的这样子、所以就像说我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啊，我考不好怎么办啊，我是不够好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去比较嘛，就会说啊，为什么大家这一科都可以考这么好啊、是不是我真的很烂啊，我是不是不配当人啊，
0: 好，我这边比较没共鸣啊，是考得比较好的那一个
1: 哦，你是学霸是不是哦，好吧还是你都觉得为什么我都考这么好然后很焦虑这样子？
0: 也没有欸
1: 为什么其他人那么废，
0: 为什么没满分，为什么错一题，好焦虑哦，怎么可以错一题，
1: 为什么我的同组成员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这个怎么用这样子，怎么那么废，所以有时候感觉也蛮焦虑的，
0: 也挺焦虑的，
1: 嗯哼哼哼 OK。好，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再来就是亲密关系啦、亲密关系其实跟人际关系也很像啦，但亲密关系有时候就是会我们就会在关系里就有点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个自恋型人格的焦虑这样子、就是我们常会在关系里面焦虑说啊，为什么他又生气啦、为什么是我不够好啊，然后是不是我又怎么啦、巴巴巴诸如此类的这样子，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在可能关系里面很受挫啊，然后很怎么样这样子，这个其实上一集有讲到就不多提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职涯啦、对，职涯也是很多人会焦虑的，因为对于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嘛，对于大脑来说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是这种未知的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掌控的未来的事情，这些事情大脑其实是会感受到非常害怕的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像未来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我会不会落后别人啊，啊别人好像大四下的时候就开始去应征了，就开始有录取了，有找到工作了啊，我怎么都还没确定我要干嘛，然后我未来要做什么我都不知道，然后就好多的焦虑跟担心就慢慢开始跑出来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应付这种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念研究所，因为他对于身份的转换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太焦虑了，所以他不是为了想念书才去念研究所，他是为了
0: 拖一下，
1: 对，他是为了拖延，就像我们前面是说的拖延这件事情，
0: 再拖一下，
1: 对，拖延这个从学生转换成社会人士的身份这件事情，对，因为这件事情太未知太恐惧了，尤其是你脱离了学校你等于是你要靠自己了，完全靠自己了，但当然你可能如果爸妈还在的话可能会给你一些资源或怎么样，但有的可能一出去他要开始付学贷，然后他有的还要爸妈比较过分的就可以跟你拿校庆费，也没有过分啦，就有些家庭是这样嘛，就是会可以跟你拿校庆费，然后开始你要付那个学贷，所以出去之后你其实就要开始面临很多的压力，就是成人的压力这样，你要从一个初级大人转变成高级大人的过程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对于很多学生来说他是会很焦虑的，然后他也是会很担心的，所以很多学生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原本熟悉的学校继续升学，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大脑来应付拖延的其中一种方法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对于一些特教学生的焦虑 也是一样，就是像可能有一些 ASD 的学生啊，就是那种自闭症啦，就是他可能会对变动是很敏感的，然后或者是一些情障的学生，他可能对别人的评价，或是哦，我觉得对于有些情障的学生来说，他们都是一群相对比较敏感的人，
0: 嗯，
1: 对，他们对于这些情绪啊，别人的一些感受啊，环境啊，其实都是相当敏感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大脑就会异常的焦虑。对，那个焦虑不是一般的焦虑，是异常的焦虑。这个焦虑可能可以到，甚至他可能可以就是没有办法出门，或者是可能会过度换气，需要到送医院的重急诊的那种状况，这样子
0: 很严重，
1: 就是会比较严重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但我觉得就是对这些刚刚讲到这些焦虑来说，其实这些都不是故意的，而这些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反应这样子。好，所以就我们想说的是，焦虑这件事不是因为你太脆弱，也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个性不好或怎么样，而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太在乎这件事，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所以我们会因此想要把这件事做好，所以我们就会有太多的焦虑产生这样子。那
0: 没错，
1: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想要分享说，那我们怎么样去打断这个
0: 自
1: 动
0: 焦
1: 虑
0: 的
1: 模式这样子。
0: 每一点就是都可以去让大家练习看看。就是我们可以先外化反刍，就是我们把脑袋的声音写出来，把它就是从里面的东西就是变成我们看得到的，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整理，例如说写下来我现在在担心什么，
1: 嗯，
0: 例如说我现在很焦虑啊，很乱啊，我觉得我快不能呼吸了，然后我们开始去抽丝剥茧，说我现在到底在焦虑什么。我其实很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担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失败吗？还是说我会因为这样就活不下去吗？还是我只是为了焦虑而焦虑？
1: 嗯，
0: 就是我真的害怕的是什么？最坏最坏会怎样？
1: 嗯，
0: 真的会怎样吗？会死掉吗？我就会把我担心，就是说我现在担心的是，可能我找不到好工作，然后我自己会在写说，那找不到好工作会怎样？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真的没有办法过得很爽，那又会怎样？
1: 嗯，
0: 就是我每次想到后面之后，我就没那么焦虑了，我就会觉得啊，反正怎样都死不了，对啊，好像那些焦虑就是我在担心的东西，好像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严重，对，大脑就会从混乱去变成清晰，因为你在试着去问自己嘛，回答自己嘛，再去觉察一些自己到底在焦虑什么东西，对，所以你也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看见你在担心，但我现在不跟你讨论，我先不去讨论那些我担心的事情，我是去整理那些东西，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去想到底是怎样，然后也可以设定就是你要焦虑的时间，如果你真的就是每天都会焦虑的话，你可以就是给自己一个区间，例如说其他时间如果出现焦虑的话，你就暂时放到那个时段，例如说你觉得这个担心，例如说你焦虑的这件事情，例如说像是可能、哦、我明天要期末考了，我明天要期末考了，但是我还没读好，然后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你能读书的时间其实就是你回到家，然后坐在书桌前，你就洗完澡了，就是你那段时间可以读书，但是你没有必要整天都在焦虑，没必要吃饭的时候在焦虑，没有必要就是回家路上也在焦虑，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我这个焦虑我放在就是哦晚上八点的时候再处理，就是我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例如说就读书嘛。比如说明天要考试，我真的这么担心的话，那至少我告诉自己说没事，我就是到家那个时间我就开始读书，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就是你把用去身体去觉察，你把大脑拉回现在。我觉得跟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有点像，就是因为很焦虑的时候，你会越想越后面，越想越后面，然后开始天马行空，然后越想越多。可是你要专注回到现在，你要去理性的去看待那些东西。然后一方面，你可以靠你的身体让自己冷静一点， 例如说就是可以深呼吸啊，或者是你可以起来走一走啊，或者是你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姿势，你让你的大脑知道说，哦，我现在是安全的，我是没有什么生存的危机的，我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安全，我不会就是等一下下一秒就嘎掉了，所以大脑不用这么紧张，不用这么焦虑。
1: 嗯，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 的方法啦，就是我们试着来问一些，只问自己一些问题啦。而且刚布比有讲到啦，就是说我们会问说这件事真的会发生吗？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那边瞎担心嘛，啊，其实真的搞不好真的不会发生这样子。那最糟会怎样？我可以承受吗？对，这个其实我很常用，就是我如果有一件事，我就会问我自己最糟的情况会怎么样。
0: 哦，我也很常用。
1: 如果我可以接受最糟的情况，那好像发生其他事我好像就可以接受了。
0: 对啊，
1: 这样
0: 就会觉得，哦，那我在担心什么。
1: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就是练习，就是透过这些问题啦，然后让自己从灾难模式回到现实模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五个就是行动比思考其实它是更可以去降低焦虑的。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焦虑都是很多事情摆在那边，我们把它想象的很复杂，你就算放着不做，你去做其他事，当下可能会好一点，可是当你结束的时候你又会开始焦虑啊，因为事情没有真的被解决，
0: 治标不治本。
1: 对，所以真的最好降低焦虑的方法就是去做这件事。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的焦虑就会，因为我觉得他会，你去做的时候，当第一个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我要先做 A， 先做 B， 再做 C， 那我已经做 A 了，那我已经做 B 了。当你越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随之而来越降低嘛。所以就是焦虑这件事会随着你的行动，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小，这件事情就是做了其实才会比较不焦虑这样。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我们一开始会把它想象的太大，所以可能我们就是先可以先用前面提到的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先做五分钟，好，我先做几分钟，我们先做一点点，就至少有个开始这样子。好，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如何陪伴焦虑的自己呢，就是我们要不要骂自己想太多啦，
0: 啊，
1: 也
0: 不要
1: 逼
0: 自
1: 己。对对，那我们就可以对自己说，我知道你在害怕，但是我其实都在这样，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一起慢慢来把它完成就好这样。对，所以其实焦虑它不是敌人，它只是你内在的那个很努力的小孩在跟你求救而已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给大家一个练习啊，就是今天大家可以回家练习这个三分钟的大脑重开机的这个练习。好，我们可以深呼吸在四到六次，然后我们可以写下一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那我愿意先做一件小事来照顾自己，那可以写下说我想做什么样的小事情，做什么小事，像喝水啦，伸展啦，整理桌面啦，出去走走啦，买个巧克力啦之类的，
0: 吃个东西，啊，
1: 对，吃个东西，就是让自己练习一下从开机这种感觉，然后也可以好好的练习问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样。那最后呢也想告诉大家，就是你不是被焦虑困住，你只是还没学会跟大脑和平共处，你值得一个更安静更温柔的内在世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是问问，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即将登场，
1: 机械，
0: 对对，机械时代，机械时代，机械登场哈。
1: 对啊，
0: 那我还是不能免俗了，帮大家读一小段作者，
1: 对对，
0: 因为我觉得他的文笔写的实在太好了。他说：“自从人类以生物之姿出现之后，就不断改良自己的工具。在哥伦布时刻以后的世纪里，人类工具的精密程度开始突飞猛进，其结果跟人类取得语言一样，影响深远。机械最后架构了人类的生活，组织了人类的体制，形塑了人类的价值，渗透了人类的心理，甚至改变人类生理的功能。西方社会星座能够大致平稳地将机械纳入他们的意义网络，但是在其他地方，机械则比较难迁进原有的社会框架，因此这些世界对机械文化比较排斥。然而一旦机械在权力竞争中成为关键，西方最终就主宰了其他的世界，而在西方之内拥有最多而且最佳机械的国家因此崛起，成为顶尖强国。然而西方仍旧是由许多不同的社会星座所构成的，他们的成员自视为我们，并且视其他西方列强为他们。在一场全球战争中，这些强权之间的全球殖民地财富、资源跟机会的争夺达到高潮。当战火结束的时候，人类忽然发现自己重新组织成了195个具体的政治单位，称之为主权国家。影响这么大，
1: 影响很大。
0: 它是在1750年到1950年，
1: 对，1750到1950。
0: 要谈这一段时间，我不得不想起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温室效应。一直在讲的减碳，
1: 这个机械
0: 就是机械时代造成的。1750年工业革命，
1: 对，
0: 那个时候那就开始人类开始在地球上大量的生产，然后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曲线大家有看过那个曲线的话，二氧化碳的曲线的话，就是从17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飙到最高，而且还在继续增高当中。就这个时代真的很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未来的发展。所以呢，古书里面作者这么说，对人类来讲，早期工具是人是主人。
1: 是，
0: 你用一个酒头讲个破，尖锐那一面可以拿来切东西，可以拿来砍东西，绑个树藤再把石头固定在树枝上面变成斧头，人是主角，工具是配角。但是到了机械的时候，机械是主人，它变成主人的啦，人变成配合机械的啦。
1: 对，
0: 当工厂工业时代开始出来的时候，大家如果不是在同一个时间上班，工厂要怎么开工啊？
1: 是，
0: 那个机械开始运转，旁边就要有人顾着啊，所以你就必须要配合那个机械的时间呐。还有就是时间变得很重要，就是大家讲好嘛，
1: 因为机械
0: 不等人的，
1: 机械都是不。都是准时开工，
0: 准时开工嘛，
1: 准时停工。
0: 所以呢，就是当你变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的生活就被它主导去了。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开始有所谓的现代文明嘛，现代的人嘛，那我们现在每天来叫做什么？上班，班嘛，有班的概念嘛。
1: 效率这两个字就是机械文明的结果了。
0: 对啊，
1: 效率
0: 对、啊、就是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景而饮，地利与我何有哉
1: KPI
0: 对啊，但是现在每天都在 KPI 每天都在 OK 啊，每天都
1: 这个都是机械文明、
0: 对，整天都在 QCD、就是不断的在从那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再去榨一些时间出来，从有限的能力里面再去榨一些能力出来，然后呢你变成零件了，你不是人，你是
1: 螺丝钉化，
0: 你是零件。
1: 日本人讲说自己的社会是螺丝钉化社会。
0: 日本人发明了另外一个名词叫社畜，对不对？
1: 对，
0: 晦涩的驯养的畜生，
1: 社畜。
0: 对，就是我们开始过这种生活了，就是距离自然越来越远，然后呢，距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远。 然后就变成一个工具，哎，每天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1: 被机械所管，
0: 听起来很恐怖哈、
1: 哦。嗯，哎，现在是、啊，
0: 对，就是作者在讲机械登场的时候，他有一段很好玩的开场白了，他讲发明了，
1: 对，
0: 发明大爆炸，
1: 发明大爆炸，
0: 哎，就是。当西方开始就是文艺复兴之后，然后种种的科学兴起嘛、嗯哦、然后呢他就讲说科学不等于科技耶、欸、科学是一种理论嘛、哦、
1: 对，
0: 一种学说嘛，
1: 跑不同轨道，
0: 科技是可以拿来用嘛，
1: 对，
0: 应用科学嘛、哦、然后呢就是开始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在欧洲有很多大量的私人企业、啊、他目标就是刚刚亚当斯密讲的追求更高利润啊，最高利润啊，然后所以呢他就不断的把这些
1: 科学家
0: 的发明，对、嗯、然后开始变成种种的发明，
1: 对，
0: 更精密、哦、他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哦
1: 嗯、
0: 他说就拿枪当作例子好了、
1: 嗯
0: 哦、枪、哦、过去就是
1: 哦，那个例子很经典，
0: 很经典很经典，他说以前是前膛枪啊，
1: 对，前膛，就是要站起来，
0: 要站起来，然后呢才有办法把那个火药 推下去，然后接下来把那颗子弹，那个弹丸推进去啊，前面还要塞布嘛，对不
1: 对？
0: 然后最后呢，发射的时候就是点燃那个火药，然后砰的一声把那颗子弹推出来，那种前膛枪嘛，哦，那当时发明这个已经很厉害了啦，已经很厉害了，那是不是就是毛瑟枪那种枪啊？
1: 对，毛瑟枪，
0: 哎、欸，对，差不多是一种枪嘛，哈，高扎枪哈，
1: 嗯，要站着，
0: 冲，对，叫做冲哈、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干嘛那么麻烦？你把子弹改良一下不就行了吗？
1: 对，从后面，
0: 没有，那颗子弹可以从后面上膛，叫后膛枪。
1: 后膛枪。
0: 然后那颗子弹呢，本身里面就含了火药，
1: 对，
0: 有底火，
1: 对，
0: 哎，然后呢，前面就是一个弹头，
1: 嗯，
0: 所以呢，整个子弹封闭起来以后，你只要打击那个底火，子弹爆炸，里面的火药爆炸，爆炸以后就可以把那个弹头往外推，嗯、哎，推了以后它就可以打出去。而且它是在后方上膛的，你不用站起来去填充那支枪子，
1: 站起来很危险、啊、
0: 站起来容易被打到，
1: 对，
0: 所以呢因此就是类似这样的技术的改良、欸、都是一样的逻辑，火药，然后呢可以射击东西出来，但是呢就在这上面不断的精益求精，然后呢、欸、那个前膛枪都是一次打一发嘛，对不对、嗯、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枪啊，不是两边的部队都是这样子站着捅捅捅捅捅，然后还要第一排的人先发射，然后第二排的人再发射、嗯、第三排人再发射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但是到后来呢枪支改良之后甚至可以连发，就是可以从后膛上膛而多发，然后到最后变成连发，到最后变成机关枪，
1: 对，就变机关枪，
0: 那个杀伤力有多大呢？
1: 对，
0: 变成机关枪的时候杀伤力有多大、哦、所以呢就是这些机械的改变，
1: 机械的改变，
0: 一切都是机械的改变。而、啊、其他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有很多。刚、欸、开始发蒸汽机，
1: 哦，
0: 蒸汽机可以当做变成是推动，然后变成棒浦，啊，就开始想说，哎、啊，那有没有可能让它来推车子？有没有可能让它来推轮船？哎、欸，然后呢，所以呢，这些技术就不断的往前发展。那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嘛，就是电嘛，
1: 欸、
0: 电被发现，哦。然后呢接下来被人控制，然后发现说那两个很远的距离，但是中间有一条线，我可不可以透过电流的改变，然后把讯息从这边哒哒哒哒哒打过去，啊，那边哒哒哒哒哒收到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摩斯密码，
0: 嘿，啊，就开始变成电报，
1: 对，
0: 然后后来呢那根线被发展到可以通话，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1: 声音可以传过去了，
0: 嘿，然后来电灯嘛，
1: 嗯，
0: 嘿，就开始能够把它变成是转化成光嘛，
1: 对，
0: 把电能转化成光能嘛，
1: 或是转化成热能，
0: 这一切齁讲起来很快，
1: 嗯，
0: 可是你要知道哦，
1: 都发生在这一段时间，
0: 都发生在1750年
1: 到
0: 1950年，
1: 主要是说1950都比较后来了，我想是1750到1900年，
0: 在1750年工业革命之前、啊、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有太空船飞过地球，他会发现、哦、地球没有被太阳照到的地方都是黑的，
1: 对的，对，
0: 因为你火把没有办法亮那么远嘛，煤油没办法亮那么远嘛，对不对、哦、就是人类可以在晚上想办法照明，
1: 是，
0: 但是那个光不会那么大，但是呢 在1750年之后，开始工业化之后，开始电被发明了之后，然后被善用了之后，结果地球变成在晚上的时候，你绕到那个黑暗的那边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看出来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轮廓。
1: 对，
0: 甚至你可以从光亮的密集程度来判断它的文明的程度进展到什么程度。
1: 对，
0: 很有可能现在如果飞过非洲大陆的话，很多地方还是黑的。
1: 对，
0: 只有部分的城市是亮的。
1: 不过有趣了，最近我有协助一些组织哈，
0: 是
1: 一些 NGO， 他们叫做暗空计划。暗空
0: 就是希望说晚上的时候让天空暗一点，
1: 对，暗一点，就是想要回到非洲的暗。好啊，但是这个计划我有稍微参与啊，也有上山去看。真的如果能够做到，有一些地方当然是自然，目前自然状况没有做太多干预的状况底下是可以暗的。
0: 你知道吗，
1: 在比较高山上，
0: 你知道吗，
1: 就可以看到整个宇宙。
0: 我们以前在念地球科学的时候经常出野外，
1: 对，
0: 出野外经常会去到那种鸟不生蛋的那种地方，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只要抬头看，
1: 哇，
0: 你在那种没有光害的地方，你抬头看，你会赫然发现，人其实
1: 很渺小，
0: 人其实是在天地之间的。
1: 是啊，是。
0: 然后你会
1: 天空快掉下来
0: 啊，对，那个星星亮到好像快要砸到你这样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如果看过的话，但是呢，当你在都市里面，都市文明，星星一样在哦，只是因为我们的光害太严重，
1: 看不到，
0: 所以导致呢，我们抬头看不到星，低头也看不到地，因为你看到的地通通都是按摩头，通通都是柏油沥青。
1: 听说每一年这样子铺的混凝土大概一个英国的面积大小，全世界
0: 还在继续增加当中。混凝土谁发明的？罗马人发明的，罗马的军队发明
1: 的。
0: 书上面有讲所以呢，就是当人的文明不断的在往前推的时候，其实我们被推的离自然越来越远，
1: 越来越远，
0: 越来越远了啊！总有一天，我们的小孩会觉得牛奶是从牛奶盒的盒子里面长出
1: 来
0: 的，
1: 冰箱打开，
0: 牛奶是从冰箱生出来的，
1: 对，
0: 而不是从牛身上来的哦。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就是
1: 隔离了，
0: 几乎是隔离了。我们用一种很奇怪的罩子把它隔离起来，
1: 嗯，
0: 然后现在家家户户家里都有那个就是空气清净机嘛，因为大家怕 PM2.5 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帮自己做了这样的隔离罩，
1: 所以这也是机械。
0: 对，那机械其实就改变了人了，机械完全改变了人，变成零件了，人变成机械的一部分了，我们要配合机械的时间来工作了，然后呢，我们就丧失了很多自主的那种条件跟权利，
1: 离不开哦。
0: 对，
1: 好多，
0: 所以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办法。就是要逃离嘛，就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嘛，我们也采访过很多，就不要过这样生活的人，他们有的跑到台东的池上啊，
1: 有，
0: 关山啊那一带啊，然后呢，就是过得很悠闲的生活嘛，
1: 现代隐士，
0: 对，现代的隐士但是呢，这些现代的隐士还是逃不掉，因为我们得跟他约采访。所以采访是几点钟几点开始进行，对，他还有手机对不对，
1: 手机是这个机械的高度，
0: 手机是极致，
1: 极致，
0: 就是那个链子把你锁住的那条链子，
1: 电子锁链
0: 、把你锁得牢牢的，
1: 跑不掉，而你的 GPS 还被知道了，
0: 对的，时间就时间的观念也是一样都把你锁得牢牢的。所以呢，机械甚至改变到最后改变了我们身体对时间流逝的生理感受，因为人其实是没有感受时间的那种器官了。我们有眼睛可以分辨颜色形状，我们有耳朵可以听声音，对，
1: 就是现在叫白天，现在叫黑夜，现在叫黄昏，现在叫中午，
0: 对啊。可是真正详细的时间流逝你没有吗？
1: 没有，
0: 但是呢，结果呢，这些机械的讯号可以不断的跟你轰炸嘛，到最后你就知道
1: 很准确，
0: 对对对对，
1: 要准确的几秒几分，
0: 下午两点就要听记者会嘛，对不对？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是不断的被训练到最后，我们变成现在的我们。机械对我们的影响 实在是大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说。
1: 这个书一开始发明的大爆炸第二十三章一开始讲那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特别提醒我们他讲的不是机器，
0: 是机械
1: machines，
0: 不是 machine， 是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不是 machines。 这个里头两个字的差别在哪里知道？然后差别是它有定冠词 the machine，然后不需要加 s， the machine，
0: 有一种尊崇的味道，
1: 有尊崇 the machine，
0: the one，
1: the one，
0: the one，
1: the the 哈，这很厉害，在英文里头有加 the 的是比较厉害，定冠词。然后machines 加 s， 也可以 a machine， 不定冠词 a a machine。
0: a machine 是只有一台机器嘛？但 the machine 就是。那尊贵的机械，
1: 所以他这个里头他在英文上面的描述其实很有趣，他讲的意思也是说跟工具有关的关键影响在同一时期进行，然后呢机械就隆重登上历史，立即让其他人类或环境因此相形见绌。然后他讲的这个工具一直都在人类的生活扮演重要角色，火改变一切，锤子也很重要，共图亚，车轮当然是不用说，虎头弓箭、战车、邦普，干杆、滑轮、螺丝钉，哦天啊，投石器，然后盔甲、火药，都是一直在突破，一直到最后变成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你其实就是所有的工具它有一个超连接，
0: 这么
1: 结合在一起就变成 the machine。
0: 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讲说看人类的历史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1: 你这个台湾好像也有人这样，我朋友在美国的房子，有一个 the machine 的房子，
0: 专门放这些东西的房子，让他住
1: 工具
0: 间，
1: 他讲的叫工具间，其实是 the house of machine， the house of the machine，
0: 专门为他准备的。
1: 你看你那住房子里头还要一间专门给他们住的。
0: 好，那我们得加快速度，
1: 是，
0: 就是我们讲说看人类历史的时候其实不外乎影响的因素有三个嘛，一个叫环境，一个叫工具，一个叫交流嘛。
1: 对，
0: 那机械其实就是本来是应该被我们用的工具了，但是反过头来主宰我们了啦，
1: 对，
0: 然后反过头来改变我们的生理时钟，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甚至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
1: 是
0: 改变我们的思考逻辑，现在我们经常讲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他笨笨的，他是不是 CPU 不太灵光啊？然后呢那个短期记忆，记忆不太起来，他的 RAM 不够，他的 RAM 不够，这个就是用电脑的术语去比拟，去描述人脑的运作，所以呢就是机械对人的影响可以大到这种程度，然后呢人类心理发生问题的时候就说啊，他程式有 bug，
1: 有 bug，
0: 他的程式有 bug，用这种方法在沟通，然后呢机械等于是无处不在，就是无处不在，
1: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0: 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然后呢因为受到这些机械的影响，作者有一个创建，他说因为这些东西的影响到最后影响到人的思考，包括你在定宪法的时候，
1: 他这也是机械的一部分，
0: 对对对对对。他说这个宪法像美国的宪法，他就是一个操作手册嘛，
1: 对，
0: 就是这个政府的操作手册，
1: 后来变成了国家机器
0: 、
1: 这是
0: The machine,
1: state machine,
0: yeah, the machine,
1: the machine，
0: 然后呢，它有操作手册，它有协定嘛，就是跟政府跟人民之间的义务关系的定义，那种协定，然后它也顺便一提了各国不同宪法的这种异同了，有的比较偏操作手册型，有的比较偏协议型，然后呢，那美国宪法刚好就是以操作手册为主，但是呢协议为辅这样的一个宪法，有兴趣的观众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
1: 要看一看
0: 好，那因此呢接下来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就开始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了，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1: 那个其实有一段我们不能漏，其实要讲那个1830年那个报纸的诞生
0: 对， 欸，就是
1: 因为那个意识形态其实
0: 是靠传播，
1: 靠着传播，
0: 靠着传播，靠着思想的传播。
1: 这一段我觉得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0: 欸，对，就是说发明里面，
1: 对，
0: 它从电开始到电话这些东西嘛，后来印刷，大量的印刷，
1: 印刷，
0: 大量印刷变成可能之后，那媒体就随之营运而生嘛，
1: 是，
0: 所以才有我们的老祖师爷嘛，
1: 对，
0: 就是报纸嘛，
1: 报纸。欸，
0: 然后呢报纸呢就是最开始的媒体嘛，啊，因为它上面可以刊载很多意见嘛，
1: 对，
0: 然后这些东西呢就会开始影响，对社会造成影响嘛。
1: 开始完全想这个
0: 没有，大家都讲说，这卖不给谁人啦，
1: 对，
0: 卖的人没几百个，但是后来呢，
1: 一开始是完全卖给普罗大众，尤其是 have not 没钱的人，
0: 那有可能啦，
1: 一开始
0: 啊，我哪有钱能够买
1: 啊，一分啊，啊，但是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呢？最主要是想要知道有没有凶杀案，啊，
0: 对了，
1: 有没有车祸，有没有火灾？
0: 很多小报的起头都是这个了，
1: 都是 tabloid，
0: 都是用这个东西，
1: 八卦
0: 色三星了，
1: 八卦
0: 八卦了，哦，那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说，哎，可以形成舆论的压力嘛，变成第四权嘛，
1: 对，变第四权，哦。
0: 那接下来就变成他也可以来宣传意识形态了。有各种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开始产生，
1: 这个时间点是1830年开始，1833年就有纽约啊，就有一份叫纽约太阳报，那大量生产的报纸，然后用轮转机印，那一开始这个 古腾堡式的平台印刷机一小时大概只能印125张纸，这样的话形成不了报业了，但是机器来了，机械
0: 滚筒式的，
1: 滚筒
0: 滚筒式的印法，
1: 轮转机，
0: 又是一种
1: 一
0: 又是一种新的发明，
1: 可以18000张，这时候就可以了，可以出发行报纸，那所以他当时候一开始这个1833年的时候，可以一天可以卖出15000份报纸，啊，因为他每一份只卖1分钱，所以哇，这个很多人看到不得了，这样子的话，那这时候出版是以谋杀案啊、火灾、自杀或是其他社会耸动的事件啊填版面，那但很快哪有每天有这么多可以写，写来写是大同小异，所以要开始找人去说啊，找一点新闻，所以就雇，
0: 所以就产生了一个行业，
1: 那个，
0: 叫做记者。
1: 我们两个的
0: 本业，那
1: 个，本业哈，对。
0: 所以我们也逃不掉这些事情啊。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其间。
1: 所以那个美联社哈，美联社是1848年哈，六家报社啊，美国六家报社联合起来分担，当时要分担什么钱呢？电报。
0: 哦，就是打电报跨洋的那种电报的费用，
1: 那这就成立第一家通讯社，
0: 是，
1: 那他们把这个企业接收记者送来的电报，将讯息卖给所有的买家，这些买家就是报纸，那新闻本身就变商品了，
0: 消息变成商品，变成是值钱的东西了，
1: 所以呢这里头就不同报纸就开始有不同的倾向，不同的品味，意图，那议题，他谈的议题不一样，
0: 不同的叙事，
1: 利益跟兴趣，还有习惯大量印刷单张广告跟宣传手册的一些政治运动的共和党啊，或是什么其他党啊，或是什么宪政联邦党员啊，自由工地党员啊，什么东西就来了，还有随便吹牛的人啊。那到底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引起众人兴趣？哇，这个就是意识形态的传播的开始
0: 的滥觞，然后整个意识形态开始起来之后，全球在这段时间1700多年到1900多年这段时间里面，也开始产生种种不同的主义，大家都很熟悉，随便念给大家听，叫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女性主义、伊斯兰主义、科学主义。
1: 啊，这个都照那个来传播了，照着媒体，
0: 对，都是靠着媒体的推波助澜，
1: 对，
0: 然后开始吸引了一群有共同想法的人，然后呢都觉得说这个方法有道理，所以呢就变成说你是在同一个国家里面没有错，但是呢你可以有不同的
1: 不同想
0: 主张、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识形态、
1: 意识形态。
0: 哎，然后这些不同意识形态彼此之间还会有的时候互相竞争，在民主国家里面用选票竞争，哎，在一些比较不民主的国家可能用枪杆子来竞争，
1: 是，
0: 哎，大概就是。就是种种方法、哦、
1: 种种方法，但是那个基本上就意识形态有差异、
0: 对，然后呢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差异底下、哦、于是呢社会就被不断的被推动、不断的发生改变、然后会有一群人觉得 我才是对的，那另外一群人也觉得他们是对的、所以呢资本主义的国家他认为说我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共产主义的国家呢也认为我这个方法是对的、到最后意识形态跟意识形态中间变成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星座，
1: 是、
0: 它有可能跨越了国籍、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到冷战的时候啊，西方世界不是

0: 哎，程式化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机器需要集体然后操作并维修，
0: 对，
1: 这就变成工作嘛。
0: 对，然后呢我们讲到女性主义，机械化对女性主义也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就是本来以前是男人的社会，但是呢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女人也可以来做了，这些都是机械化对人类的社会星座所造成的，
1: 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
0: 对很大的影响，
1: 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它会影响到多厉害，
0: 而且现在还继续在影响当中，
1: 性别跟机械文化，
0: 对对，还在继续影响当中。非常谢谢大家陪着我们这样子一路读下来，可以看到1700年到1900年之间的那种波澜壮阔，被发明的昨日，谢谢您的收听，我是王建，
1: 我是杨建宏，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再见，
1: 谢谢。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明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哈。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了，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

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悠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个荷花田，阿妈最贵荷花架的小丽架架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吃。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诚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0: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 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
0: 嗯，
1: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诸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0: 是，
1: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0: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0: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晨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0: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0: 是
1: 啊，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静思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于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静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
0: 是
1: 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前进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
0: 对，
1: 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要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它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若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嗯、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嗯、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
0: 嗯，
1: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
0: 嗯，
1: 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
0: 嗯、
1: 所有的因缘也好心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疝气道品，我们也有发现疝气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项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项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项，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食成就、主成就、触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了，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了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合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每个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星咒啊，这个六星咒啊，嘛都爱十星咒啊，地点星咒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十星咒。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啊。立大殿呐、啊，勤精进呐、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就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真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啊，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咱开始呢，定伫咧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间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吼、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在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在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那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真谛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安尼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
安尼直直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我透彻迄个、迄、那个真谛吼，真正哩很深，迄、那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伊迄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正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呀、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佮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在灵山会上有无量数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在这个所在，咱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呀、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点点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一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诚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日日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伫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啊，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
那每日都是报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要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共款，哎，步步精进，日日自己呀、啊，每一日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嘛、啊，咱每一礼拜啊，每一一礼一拜呢，咱呢都、就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三会。咱伫咧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三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嘛叫做西天呐、啊，因为呢佛。现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啊，要去的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在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静静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啊，用着迄念虔诚求法静静的心呐、啊，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一家呢，真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旧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发心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天伫咧礼敬，都、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啊。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伫佛陀呢讲经的发挥呢，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集起来，这个文哦，那发。古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
咱都爱甲当作非常的宝贵吼。那唔是十六日咧，那有妙法莲华经咧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来真宝惜，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会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感恩上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流行性感冒是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疾病，主要致病源是流感病毒，在每年秋冬两季较易流行。
1: 那一般感冒的症状，比方说打喷嚏啊、流鼻水啊、鼻塞啊、喉咙痛啊、咳嗽啊，这些都是属于感冒的症状。但是流感病毒它所造成的是以全身性的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他发烧可能就38、39度C，啊，肌肉酸痛很明显，疲倦很明显，你全身性的不舒服啊，看起来比较严重。
0: 依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处公布国人死因结果显示，去年死于肺炎的人数一共有12212人，相较前年，肺炎死亡人数增加1451人。疾管署提及，这和去年初国内爆发流感疫情，重症死亡人数为5年最高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1: 但病毒在上呼吸道，所以上呼吸道可能产生了一些分泌物，比方说打喷嚏啦、飞沫啦，这些都是可能会被传染的。或者说你的手会去摸一下你的鼻子啦、摸一下嘴巴啦，这些分泌物带有病毒嘛，那你又去摸其他地方，其他的人又摸到了，然后又去摸他自己的呼吸道的黏膜，他就容易因为这样去传染到。
0: 每年10月是流感疫苗施打的季节，许多人每到了这个时候就会询问，一定要施打流感疫苗吗？
1: 我们是建议应该要打流感的就要打流感啦，尤其是一些高危险群，像老人家啦、慢性病患者啦、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啦，打流感它真的能够预防流感的发生。第一个重要的就避免传染，所以有这样症状的你就尽量戴口罩，不要随便摸口鼻，或者说你要勤洗手，那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避免去传给别人。在冬季流行季节的话，尽量减少出人多的公共场所。
2: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我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

0: 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无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你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剩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琳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家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60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60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60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4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志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志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志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的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珍惜。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情思情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是

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智慧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去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慈济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事业家迎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哦，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慈济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慈济，而且投入慈济，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你有常常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事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 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事我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哦、那信得深呢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道的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呐、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念，安尼念念，安尼念念。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用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3: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么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是上人有讲是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啊、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2: 只要缘深，不怕缘来得迟。 所以也期待各位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呀，我们回到回来像我们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好，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这好，就是叫做这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谭诗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啊，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麟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慈济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

0: 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0: 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10天到2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 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1: 对，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哦，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哈，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
1: 就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了，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well 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半工半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哈。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 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纯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它的屋顶，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这么多人，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1: 哦，对 ，Rita 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1: 哇，一百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0: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1: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对对对对，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0: 是，
1: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 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
1: 嗯
0: 啊、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好，开车，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哦、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哦 okay、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0: 嗯。
1: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
1: 哦、
0: 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哈？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1: 哦、
0: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1: 嗯、
0: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嗯、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
1: 哦、
0: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 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1: 固执、
0: 嗯、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嗯、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啊，一种这种回馈，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80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棵呢。
1: 哇，500棵，
0: 500棵香蕉树。
1: 哇，在屏东吗？
0: 在屏东，哎，对的。那我回去台湾去。
2: 用耳朵看呐、啊，耳朵在看，耳朵在听，耳朵呢，它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功能。
3: 哎。用耳朵来看，没错，证严法师说我们要用耳朵看，用眼睛听，因为眼见不一定为实，耳朵听到的也未必是真。所以有人说不要相信你的耳朵，那要怎么听呢？
2: 那一档观念健康，那听到真多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我常常一句话讲，三人行啊，必有五事焉啊。咱若是有智慧的人，是对的话，咱会当真感恩啊。学在咱日常生活。所以这就是好的老师，可以教咱安怎样人与人之间来交往，彼此之间来做事，这就是好话。
3: 法师提醒，观念对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学习智慧语言。而听到了偏差的话语，则要心生警惕。
2: 咱应该呢，爱用真宏观的思想来接受呢，让人智慧的语言。咱呢，吸收了人的智慧的语言呢，咱嘛都爱，搁再用心去思考。那你当他得这个好话来用在咱日常生活。说说呢，那当着这意见偏差，咱听到一些，都真紧啊，也要自我警惕，唔对的啦，咱啊赶紧警惕自己。唔通去受益，已经偏差的方向，甲咱有引起。所以是非会当头分真清楚，这就是智慧的人。
3: 法师说，要智慧来选择好话，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听到坏话的时候，则要警惕，不要受到诱引。静思语说：“听话要小心，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正。听真的是一门大学问，所以我们要学习法师说的，用眼睛听，用耳朵看，避免听错话，会错意而做错事。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是否能正向思考面对他人呢？
1: 性格听起来好亲像真简单，其实呢是最困难。看看人世间啊，万物、万事、万理，有真多的道理，都是伫真多的形象中。形象啊，咱的心也改袂开，时时呢就和形啊、相啊，转掉了咱的心，输了咱的心，喜怒哀乐，真多的烦恼，安尼事事呢就会受着束缚。
0: 法师说，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在喜怒哀乐当中也掺杂了很多的烦恼，而变得负面。那么要如何去除负面的心情呢？
1: 烦恼好亲像大树，咱听声见色无不舍，烦恼滴着咱的心，所以要解脱啦，是非常困难。那么，上重要的，咱爱学会要善解。有这个善解的心量啊，才有法度将这个万法啊，以方便安尼去解化解。咱来会当善解这个事，咱都有法度呢，契合迄个道理啦。咱若无法度通善解人事啊，真正是无法度去体会迄个道理。
0: 法师说，烦恼就像是绳子一样，会捆绑着我们。只有善解不合意的事情，才能够契合道理。善解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人跟人的中间应对，应该爱和气，这必定爱用善解的心态。就是一句话真歹，咱若善解呢，歹话嘛会当通变好话啊。就是人伫咧骂人，那用善解呢，咱嘛会当真个感恩啊。感恩一直在教人，感恩一直在磨练人。那呢，脚手行动、面部的表情，拢总是爱时时真注意。那么要注意，就是爱伫这点心，凡事拢爱善解。这会当通化真怒呢为柔和，所以讲举手投足是妙用啊！不管听到什么真气的代志，不管看到呢真无欢喜的形态，都唔通丢卡断地，都唔通摔物件。咱的行动呢，还是同款呢，爱柔和善顺，这就是叫做最妙的方法。
0: 法师说，举手投足都是妙法，凡事善解，就能够坏话变好话，化嗔怒为柔和。你是否有因为善解而化解了危机或情绪的经验吗？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间多一个人，在人间中，无去当着事，日日的生活都无法度离开人事物。啊，不过，咱拢定定都是去学人事物呢，把咱困扰着。所以咱也会晓善解啊，去了感恩心，什么代志都是该包容落来，有什么过不去呢？
1: 人活在这个世间，都是离不开人事物，但是谁没有被这些引起困扰呢？正言法师说，能善解包容，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0: 难发为心嘛，那咱也会要善解，所听所看纳修在咱的内心，化解呢在柔和善顺，咱也会当好吸收入来，再搁再表达出去呢，在咱的行动中，看在人的目睭，理解在人的心，所以这就是啊，修养在咱的内心嘛。但是表达呢，在咱的心行。所以，真多的代志，爱将心收起，表达在咱的行动中。这呢，拢是在这里善解啊。
1: 法师说，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就在于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柔和善顺，是善解，而这样还能够转恶为善。
0: 世间上怕就是去执着啦，咱必定爱用善解方便的方法来面对着万事万物万地，有迄个雅量啊无？有迄个度量无？咱来善解啊，才有法度通开阔度量。在咱的心中呢，才会当善解将恶啊化为善。所以，咱都爱学得了这份善解方便法，才会当在人事物中啊，咱不受人事物所污染，记着举手投足四妙方，万法唯心，众生皆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1: 法师说，不执着，用善解的态度来面对复杂的人事物，这也就是借着事相来锻炼自己的心，就是借事练心，这样不仅是不会受到困扰，还能够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也欢迎您到多用心来留言分享，看看别人是如何修炼自己的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3天3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人呐、啊，人人呐、啊，邻邦邻呐、啊，村邦村呐、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这周围都是福福福气啦。
1: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这一把米的不可思议呢，我们今天就请到了慈济慈善置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米的珍惜啊，自己爸爸妈妈小时候的一些提醒跟叮咛，我刚刚也在跟师伯聊，还不知道你在50年前的台湾，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嘛，都比较困苦一点。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也是很珍惜那一把米，那尤其是听到那种当公啊叽叽锵锵锵锵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可能梅哥没来啊，还是爆米胖没来啊，那赶紧把那当公啊，然后里面装一把米要去排队爆米胖。我就问师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小时候的记忆。
2: 有啊，我们这种年纪以前小时候都有啊。以前我们礼法，我们没有礼法厅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礼法是什么？一个老人家哈、哦，骑个脚踏车，后面放一个小盒子，然后再骑脚踏车啊。我们看他来，我们知道他要礼法了啊，我们就排队去给他剪头发。他的盒子打开啊，里面就有很多他的工具，是这样子的、啊。
1: 那个收钱呢？
2: 给他铜板啊，看多少钱就给他、
1: 哦、
2: 很便宜的啊。就坐在路边哦。以前路边很淳朴嘛，没有这么多车子嘛。啊，他就是脚踏车停在那边，就把那个盒子打开啊，我们就坐在路边板凳上面啊，一围起来就这样理头发了。以前是这样子的。啊，你说那个
1: 广
2: 密旁那个也是啊，一来就在路边啊，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停在那里，然后大家知道他来了，每个家里哎、欸、就拿。一口个米啦，一口一口也给一口了。
1: 第二口
2: 好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1: 两碗饭，就那个买煮饭一口米、啊。
2: 哎呀，对对，要煮饭
1: 一
2: 口米，哎，那个啊，一口我们用那个罐头的去装嘛。以前没有、
1: 哦啊，
2: 以前没有那个塑胶的，你知道吗？以前小时候没有那种塑胶的那个容器可以去舀米，没有啊。我们就用那个什么罐头，有没有？什么凤梨罐？以前有凤梨罐头嘛？什么罐头那个啊？再弄一弄哦，啊，烤啊，烤了一口好饮。啊，就在路边啊，就在那边。做这个爆米胖 啊，他要爆的时候就别蹦咯、啊、大家知道、欸、要爆很大声的会蹦一声嘛，大家就知道耳朵赶快捂起来、啊、蹦完以后他就放在那个一个木架上面，用那个滚轮去推嘛、后来比较先进一点还有放花生在里面的、
1: 对对对、
2: 大家排队啊，就这样子、以前的情景是这样
1: 子。师伯小时候算是比较乖的，我爸爸妈妈可能小时候比较调皮就是拿那几口啊几口那个米买排队，结果没有什么铜板，因为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想说买有钱，让你去排队买四修啊，就去排队、欸、啊，没有铜板，所以就只能拿那个当公啊可以回修。
2: 以前我们也没有面包店呐、啊，以前我小时候没有面包店，啊，谁来卖啊？骑脚踏车，里面哈、哦、木箱里面装的布哈、哦，弄起来，他以前没有保温设备，他就用那个帆布啊哈、哦。啊、把那个面包、把那个馒头啊、面包啊、什么菜包、啊，怎么用那个布盖起来、保温呐、啊？听到声音就知道他要来了。
1: 像现在很多菜市场会看到那个卖养乐多的啦，也是这样。
2: 对啊，养乐多也是一样啊。我还记得那个卖菜包的人呢、啊，他那个叫卖声，我还记得。妈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我还记得。
1: 记忆深刻。
2: 妈包是红豆包，馒头小滚滚啊。那还有那修理皮鞋也是一样啊，有没有？修理皮鞋现在我们都是拿去百货公司修理呗，修理鞋店嘛，以前没有啊，他们就固定时间就会来一趟嘛，我还记得那个声音啊，修理皮鞋，修理皮鞋，啊，我们就赶快有人拿皮鞋去给他修。
1: 太可爱了。
2: 以前就是这样子，很淳朴、哦、
1: 嗯，所以我们再回来谈到那个珍惜，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很淳朴的生活环境之下，把这样的一个想法放到那个缅甸，因为这一篇里面其实很多部分是谈到这一把米，其实就来自于就是缅甸的慈济志工的跟缅甸农民的一些因缘。好，那我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2008年。缅甸因为纳吉斯风灾，慈济人呢到了缅甸，那也跟缅甸的农民结下姻缘，才发现说当地的人因为贫困穷困，所以他们买稻米种子要去借钱，可是却越借越穷，因为他们看天吃饭嘛，那只要是有天灾像风灾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收成，那稻米种的东西也就都毁了。那后来慈济人就长期寄住，那让这些贫穷农民可以吃得饱，也启发了他们爱心，所以推行了八分饱日存一把米，所以有了米铺满，那就像我们现在的竹筒岁月的这样一个推行，所以来说到米铺满的那种概念。
2: 对了，其实你说农民啊，种水果种菜啊，或者种稻米，其实他们并不是最富有的人，
1: 就最底层，
2: 最底层都不是最富有的人、
1: 嗯、
2: 那价钱都
1: 是用劳工
2: 的，劳工价钱都压得很死的、
1: 嗯、
2: 真正会赚钱都是那些中介商、啊
1: 嗯、
2: 出口商、啊
1: 嗯、
2: 他原产地价钱很低的，经过辗转的好几手，甚至都 出口掉了，后面价钱都很贵，市场价格都很贵。以前我做衣服也是一样，我们工厂价钱其实是 不贵的、
1: 嗯、
2: 可是到了市场也有十倍、啊、以前我做夹克啊、
1: 嗯，
2: 到市场，因为他什么，他还要行销，他要找运动员做广告啊、
1: 嗯，
2: 他要赞助这么多那些网球员，
1: 他们用靠头脑赚钱，
2: 那些都要给钱的呢、
1: 嗯。
2: 他把这些钱加在他的那个单价里面，变得很高啊。所以农民他种稻，他不一定很有钱的。那为什么米铺满？所以这个我们去缅甸错过了纳吉斯风灾去救灾以后，上人就会给我们这个方向，这个智慧上人才有。
1: 对，我就想问，
2: 他们既然这么贫穷、
1: 嗯，
2: 对。缅甸很贫穷嘛，斯里兰卡很贫穷啊，尼泊尔也是很贫穷啊、
1: 嗯、
2: 非洲也是很贫穷啊、
1: 嗯、
2: 但如果我们有因缘去到这些国家的时候，上人不是只有济贫而已，还要教育他们，教父、
1: 嗯、
2: 教父不是这个父，不是说有钱人的，你知道吗？心中有爱心肯付出的人都叫做父、
1: 嗯、
2: 那我们教父就是要启发他们这个良人跟工人出来，所以这个米铺满这个事情是上人教当地的那些志工们，他们没有钱布施啊，你这辈子为什么这么穷？你买稻米也没钱，要去跟银行借钱，对不对？那怎么种米种一辈子都还是这么穷？
1: 嗯，
2: 你的命运是如此啊，因为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布施，
1: 哦，
2: 因为你穷，所以没有办法布施、嗯，因为没有布施，所以很穷，所以永远在那个恶性循环里面。
1: 嗯、
2: 我们去赈灾也好，上帝一定教我们很彻底的一套究竟的法，不是说啊，你没有米我就给你米，
1: 嗯，
2: 你没有稻种我就给你稻种，不是。还要教育他，为什么你这么贫穷？我要教你贫中之富，你现在是贫、
1: 嗯、
2: 对，我要教你穷而不苦，我要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什么叫贫中之富啊？我都没有钱的怎么会富？只要你可以布施出去，你就是富有的人，很知足的人他才有可能布施出去嘛。
1: 嗯，
2: 有些很有钱的人他也没办法布施，也不是有钱他就会舍呢，布施也要训练的，有些人是没有布施的习惯，再有钱他也拿不出去，这个叫做富中之贫、啊、看他很富有其实是很贫穷，他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1: 所以听起来他根本在于，也因为缅甸的或者是农民们他们就是非常的单纯，所以他们也很知足常乐啦，因为就是反正就天就是这样子，那我也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就
2: 这样子。他们是知足常乐、
1: 嗯、
2: 安贫不乐道，
1: 对对，
2: 知足常乐没有错，但是没有安贫乐道、
1: 嗯、
2: 他虽然安住在自己的贫穷上面，但是他没有去付出啊，他没有走入人群去为利益众生的事情去付出嘛，所以他是安贫但是不乐道，就是没有走入菩萨道里面的、
1: 啊、所以我们过去会常讲就是救急不救穷，像他的风灾，所以救急上面我们就跟他们有因缘接触，
2: 对，那个是救急，但是救穷的部分上人教他如何成为不贫穷的人、啊、
1: 嗯，改变心念，
2: 对，改变心念不是教你怎么样赚更多的钱、
1: 嗯、
2: 而是教你去付出，我虽然很贫穷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嘛、
1: 嗯、
2: 这个佛陀就告诉我们啦、啊
1: 嗯。
2: 佛陀说你即使没有钱啊，就有一个人问佛陀嘛，他说佛陀我是穷光蛋，我什么身上都没有钱、
1: 嗯、
2: 我怎么布施、
1: 嗯、
2: 佛陀说不是这样子哦，人即使没有钱哦， 也可以布施啊，哦，眼施，眼睛用很好的眼神去看人家。
1: 哦，这也是哦。
2: 对，用善意的眼神去看人家，嗯，
1: 感受得到，
2: 感受得到啊。对，嗯，你是
1: 看人目色，
2: 哎呀，看人目色，啊，这眼色很好啊，
1: 嗯，
2: 也是布施啊，言施也是啊，讲话啊，
1: 说好话，
2: 温言暖语啊，嗯，讲话都是激励人心的，安抚人心的，啊，而不是 讲一些摧残人心的或者是诅咒人的，不是这种话嘛。那话讲出去不用钱啊，
1: 嗯，
2: 也是布施啊。和言施，用很好的脸色去对待别人，别人看到你喜欢起心，哇，看到你喜欢起心，跟你在一起如沐春风，这个也不用花钱啊。
1: 嗯，
2: 作诗，嗯，座位啊，那个作诗啊，
1: 你说不爱坐那种，
2: 啊，对啊，
1: 让座位，
2: 对啊，不一定不爱坐啦，你假如说我们坐的位置，对不对，刚好有下班时间能够满了，不爱坐也满了嘛，你看到一个老弱妇孺上来，你把位置让给他，这个也是布施啊。
1: 嗯，
2: 房施啊，我一个人房子住这么大间，好几间没人住，我把空余的房子让出来给别人，在那边休息，在那边过夜，这个就是房施啊。
1: 哦，这个有点困难，
2: 啊啊，
1: 越大的 越不容易布施。
2: 不会，在这个志工团体里面很多这种事情。
1: 嗯，
2: 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人家给我的房施。
1: 哦，借住。
2: 他从美国回来啊，他想布施，好像也找不到什么机会啊，他就有很多房子啊，啊，他就花莲买一间屋子啊，
1: 嗯，
2: 六间房间啊，他住台北啊，他没有住，嗯，他
1: 哦，
2: 他
1: 养蚊子不如
2: 其中一间套房给我住啊，他自己没有住的房间，嗯，空下来的房间，他让别人来休息来住宿，
1: 嗯，
2: 对他来讲就是房施啊，
1: 嗯，
2: 因为对你来讲没有损失，你没有用嘛，可是你让我用啊，啊，我便是受惠于他啦，
1: 嗯，
2: 等于我接受他的布施了嘛，
1: 嗯。
2: 所以我跟他讲，欸，你都不用做事情啊，啊，我要做很多事情呢，我功德一般要给你，你没有这个房间给我住的话，我
1: 没有办法好好安住在这里，
2: 我没有办法安住在花莲啊，对，我千禧流离的，我怎么去做慈济啊，对，你看 还有好几个啦，
1: 嗯，
2: 不用花钱就可以布施的，
1: 嗯，
2: 那上人要教贫穷的缅甸人，
1: 嗯，
2: 你们不贫穷，我不是教你赚大钱，
1: 嗯，
2: 我是教你如何做贫中之富，你可以穷而不苦，你因为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你还可以帮助别人，表示说你还是有人才会帮助别人，
1: 嗯，
2: 所以为什么大家业佛陀的那个弟子啊，后来佛陀圆寂之后那个集结经典是大家业，是 号召的嘛，大家业就是专门 在交付的，专门度贫穷的人，
1: 度贫穷的人，
2: 度贫穷的人，他认为贫穷的人就是因为少布施嘛，
1: 嗯，
2: 所以这辈子他不用贫穷嘛，
1: 嗯，
2: 所以他想来度这些贫穷的人，让他下辈子不要再贫穷。怎么度他？教他们布施，
1: 嗯，
2: 所以他在路边不是看到一个贫婆嘛？这个贫婆看到这个大家业来的时候，哎呀，对不起哦，你是出家人，我想供养你，但是我一无所有啊。大家业说不会啊，你也可以布施啊，你还有啊？没有啊，我真的是。都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刚刚我肚子饿，那个前面那个商家给我一碗米粥啊，都是水的米粥啦，大家也说你这个也可以布施啊，
1: 就觉得好像有点寒酸，
2: 欸，啊，对啊，他说这个怎么布施，一碗粥而已，
1: 嗯，
2: 米粥啊，很多水的，啊，他说哎呀，这样也可以有，那他就把这个米粥就供养这个大家，他用这个方法来度这个贫穷的人，
1: 嗯，
2: 你只要舍得出去，
1: 嗯，
2: 你就可以把你的贫穷跟贪念一起舍出去，
1: 嗯，
2: 这个是佛法的这个精神绝妙之处啊！你只要能够舍，你在舍的当下，舍的过程中，无形中你也把你的贪念跟你的贫穷舍出去的啦，贫穷舍出去就不会贫穷啦，
1: 嗯，
2: 道理在这里。所以上人教这个缅甸这些农民哈，
1: 存米铺满，
2: 哎，你要存米铺满，存起来，你一餐饭要煮那么多米，你拿一点起来，拿个一层两层米起来，对你没有影响嘛，
1: 嗯，就少吃一口而已，
2: 一餐饭少吃一点点，你看不出来嘛，
1: 一把米一千多颗，嗯，可是可能煮起来就几口饭，
2: 对啊，你一餐饭里面少煮一点，那个米就流起来，没有影响很大，啊，
1: 嗯，
2: 可是你日积月累的话就不得了啦，
1: 嗯，
2: 对，粒米成箩不是吗，积沙成塔嘛，
1: 对
2: 对，到时候我是一点点，日积月累之后啊，看有个量没有错，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那个每一个农夫都这样子做的话，那不得了啊！
1: 是，所以有一个结论的，十年前上人在推行这个，十年后的今天上人又在讲起缅甸的，他就开始算给我们听。
2: 你看十年前跟现在，你看
1: 说现在有57000多户，是户哦，不是人哦，57000多户的家庭都加入这个米铺满的会员。
2: 对啊，你看每一户的话，每一餐拿一点点米起来，那个积少成多，那不得了。
1: 一户里面如果最少也有三个人嘛，爸爸妈妈或者三代或更多，但如果一户里面三个人，50000多户乘以3倍，
2: 对啊，
1: 就10几万人了。
2: 对啊，
1: 那十几万人都有这样的发心，
2: 你看那多少米存起来，可以帮助多少人，那个跟我们发放一样嘛，你可以办一个大型发放了，这么多米。
1: 这十年来也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
2: 果然透过布施，透过这个存米出来就帮助别人了，让他们去布施去舍嘛。刚刚不是讲嘛，你舍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无形中把你的贫穷舍掉嘛。现在你看他们的屋子都不一样啦，
1: 对，红砖屋，
2: 哎，对啊，10年前都是茅草
1: 屋
2: 不是吗？你看这个不是他们政府教他们，这上人教他们的嘞。
1: 因为他们有一点余力了，他们就可以住得更好，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别人，也一起去、
2: 这个。这个观念信念很重要的，你要觉得说我可以舍，那我就是知足富足的人的、不是讲知足最大富吗？对。
1: 所以概念也就真的在那个不只是村庄，他说邻帮邻村帮村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达到人人心均富。但里面有一段我也觉得算那个有量跟无量，他说其实那个数字算起来是有量，可是呢算到最后啊，你产生信心以后，它却会变得是造福无量。
2: 很简单嘛，我一餐里面拿 一点点米，一把米里面拿一点出来，对不对？那不是更明显吗？几粒大概一把米都可以算出来1400多粒的、你再拿一点点米出来，那更容易算嘛，对不对？有形有相有量的嘛，不是吗？很明显嘛。可是当你一多一堆积成山的时候，那你怎么算得出来？
1: 对，
2: 变成无量的嘛，对不对？ 一座山一样的无量的嘛。那刚刚你讲的这个说亲帮亲邻帮邻，对不对？这个就是上人要把这样子大乘佛法的方法呢用到尼泊尔，也是一样
1: 同样的概念。
2: 对，因为小乘的佛教国家呢，刚刚不是讲清贫不致富吗？
1: 缅甸也是一个佛教国家，
2: 安贫不乐道吗？他也安贫，他也清贫，但是他没办法致富啊。为什么没办法致富？因为你没有入人群，你没有去回馈。
1: 哦，是，所以亲帮亲，村帮村，邻帮邻，
2: 你这个等于帮出去的嘛，舍出去的嘛，这个等于是乐道，乐于走入人群的菩萨道嘛，这样利益众生，你才有办法翻转你的国运，一个国家来讲，翻转你的国运，翻转你的一个家庭的什么家运，甚至翻转你个人的命运，
1: 也真的可以感受到说那一把米可以帮助几十万人，
2: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重要的观念。所以缅甸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的，不是自己好就好就没事了，你要把米拿出来去帮助大家，大家集合起来聚福缘啊，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嘛，这样才是真正的安贫乐道。
1: 有，就最后上人的结语是讲 Hoki 啦，
2: 这样就是安贫又乐道，清贫才会致富，关键就是要走入人群去做布施去舍。
3: 新世代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多用心聆听一段正言上人在志刚早会的开始。
0: 邻帮邻啊，村帮村啊，现在呢，就这样的观念，一村帮助一村去啦。所以，富有爱心，那就是人人心均富。富一为心，那就是善良，是累积哦，10多年呐、从这一次慈济，他的感恩慢慢的呢启发他的善念相信，所以呢转知识成智慧， 他们，就可以呢教导启发。十多年来，整个村呐、啊，看看50000多户啦，一户平均呐、啊、5个人，或者是3个人，平均把他说3个人好了，也是呢10几万人呢。所以说来，每个月的100米。可以帮助呢10几万人肚子饱，所以常常跟大家说，我们呢要好好的学会数据，那个数字啦，那可以累积起来，会感觉有量，但是呢，等到你会算数啦。有量了，那就产生信心，有了信心了，就可以造福无量。所以你造福无量了，告告你不执着，相信自己可以帮助无量的人。所以从有数量10几万的量，现在呢就把它化为无量，那口口相传，人人10几万，那更无量啦。所以心无量，都无执着，总是相信自己，都弘扬善法，那让人人呐、啊、接受到了善法，人人。跟你跟我一样，不都是天下无量福吗？那这就是福气，从这样的无量的福气笼罩大地了，不就是呢国泰民安吗？这周围都是福气。

0: 台风外围环流加大低压带，北部地区持续下雨，日本鹿儿岛也暴雨袭击，警报响起。尼泊尔宪宗铲子超人，慈济志工和当地居民合作清扫学校、医院，力拼开学复业，增加金藏演艺完成度。人员到位之后，不仅道具也不能少，上百样道具全台合力制作，真实复刻。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5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尼泊尔中国大陆发生的山洪灾害已经来到第11天，人类在这片灰土泥沙当中就像蚂蚁奋力前行，却依旧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救援协助。今天重灾区的新闻焦点是继续摆在上特里苏里 3A 的水力发电厂，昨天奇迹出现，救出了两个人，而今天呢又传出再救出一位中国籍人士，不过依然还有30多人受困其中。这一次的洪灾，多座水力发电厂受到波及，很多人都还被困在地下隧道，搜救极为困难。
1: 搜救人员从满是泥泞的隧道口搀扶出虚弱的生还者。尼泊尔军方在洪灾爆发第十天救出一名受困地下发电厂的中国大陆工人，但对更多家属来说，这场噩梦还没结束。手持寻人启事，在军营外焦急等候。受困当天，弟弟只在电话断线前说出最后一句：“我被困在里面了。”生还者透露，隧道内一度有200-300人发出呼救，但事发多日，家属到处奔波询问，却始终等不到确切消息。另一方面，由于灾区山路与桥梁几乎全数遭洪水冲毁，重型设备无法进驻，搜救与物资运送极度困难。
2: What we are, we've been discussing with the government how also to use helicopter, cargo drone to be able to deliver aid. But also, you know, the beauty about your country, you have a quarter. So we have to go back into also those very simple means to bring the aid as soon as possible.
1: 面对严重毁损的交通，联合国正规划引进货运无人机与传统挑夫，才能尽快将救命物资送达孤立无援的灾区。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另一方面，慈济志工的脚步也没有停歇，在重灾区达定县持续展开各项援助行动，像是在医院还有学校都分派了人力。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医院被山洪冲刷之后呢，满是泥巴，器材全部报废了，于是志工这几天从首都加德满都采购了设备之后呢，再开2.5小时的车程送来了急救担架车、病床还有诊疗台等等，这些医院最迫切需要可以赶紧加速恢复看诊的设备。另外还有一批爱心是从蓝皮尼缝纫班而来，为了让孩子重回校园的时候有校服可以穿，于是大家就赶工来制作450件的校服，而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100件。虽然各方都投入了人力和物资，但是透过最新的灾区空拍图可以看到，现场呢依然是灰土一片，泥沙的所到之处都是残破的房屋。而为了要重回家园，居民是每天每天清理，累了也只能就地坐下来休息。不过看着眼前这一片，仿佛是没有尽头，也总是忍不住的无奈叹气。所幸有一群铲子超人是愿意舍弃了今天的休假时光，大约80位的志工一起让被泥沙埋没的建物重建原来样貌。
3: 复出队伍中，归宗法师身影特别显眼。平常在

0: 尼泊尔佛学院研读佛法，这回放下身段，亲自拿起圆锹铲土，到灾区出坡体验劳动修行。
1: 前几天我就要来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我一个人又不敢来，然后就找到你们。
0: 60岁的阿尼什是加德满都会所的义诊病患，付出劳力，为了感恩慈济，让他的健康渐入佳境。周六是尼泊尔的法定休息日，穿着鲜黄背心的狮子会成员一早跟着本土志工和职工一共80位包车从加德满都出发挺进灾区，外地人纷纷善心驰援，附近居民也主动站出来。灾后第11天，达地县巴格斯瓦里中学依旧停水停电，用水才能清理残留泥沙，职工调派水车进驻校园解决用水之急。
2: 所以我们即刻在采购了这些水桶，希望能够临时找到更多的水源，才能够方便我们清扫的工作，要不然是有志工没水源也不行。
3: Suji is a Suji Foundation CEO represented by CEO is supporting us to manage the emergency or urgent things.To run the school from the 9th September. So we hope, yes, we can do.
0: 来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公立医院。今天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地板的清洁，原本被淤泥覆盖的地面现在慢慢恢复了原色。不管是在医院的志工或者是学校清扫的志工，大家呢都要力拼重新的企业还有复学，展现了千手千眼的愿力。以上是大爱新闻记者林国兴、余国伟我们在尼泊尔的采访报道。
4: 好，那在当地其实很多房子光是清扫也没办法继续住，因为泥沙冲刷力量很大，所以连结构都损坏了。因此慈济有另外一个行动，就是要协助居民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家，不再只是住在帐篷里面，而是要新建简易屋。今天志工先透过手机来展示样子，让大家了解安心。
5: 走在特里苏里河滨道路上，还是可见湍急的水流。
6: 从后面你看到那个水哦，还是那么急哦，我相信的什么，不管是什么物质一下去哦，一定会被它冲走的。他说本来这个河堤旁就是不适合居住的，那乡公所已经发了很多次的公文，要叫他们搬迁，那他们都不走。趁这一次的灾难呢，相信大家都不敢在这边居住了哈。
5: 慈济建议的简易屋，加尔奇乡政府正式列入安置居民的计划中。
6: 我们给了这个乡长看了我们的简易屋，他看得很高兴，他说他就不需要再跟慈济要求这个帐篷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就是乡长也要求慈济能不能在乡公所这边先盖一个样品屋，让灾民来实际的看这个简易屋是怎么一个样子，要不然凭空跟他讲他也弄不清楚。
5: 慈济志工与加尔奇乡首席行政官的会议之后，决定在办公室旁边整一块地搭建简易屋的样品。未来受灾居民入住简易屋的心情，比起住在帐篷里，总是有一个家的感觉，对于生活前景也比较有踏实感。大爱新闻江心燕、拉梅什、张慧珍，尼泊尔报道。
4: 除了给予生活方面的协助，还有心灵抚慰也要及时送到。这位6岁的马尼莎，相信大家对他应该都还有印象，就是之前他受困了3天，幸运获救，目前持续是住院治疗。不过可能因为饱受惊吓，魂不守舍，志工在关怀的过程当中也来和他接触，给了他画本、玩偶，希望能够抚平他内心的不安。而在关怀团队当中呢，有一位志工叫做赵信。 姓玉，他原本是在新加坡经营餐厅，几年前为了加入回馈佛国故乡的行列，毅然决然就辞掉了工作。这一次灾害发生之后，在当地的他第一时间也投入到看灾害援助，只希望能够为尼泊尔做点什么。
0: 严重洪灾重创之后，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大学教学医院外头竖起一面寻人墙，上面贴满失踪者照片，家属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7: 看到这个墙，你觉得？
8: 这很心酸，真的很心酸，可以体会那些他们的亲属在这里，每天在这里徘徊在等，真的是祝福他们。
0: 相较于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六岁女童玛尼莎却相当幸运被救出来，紧急送医治疗。慈济志工更二度探访。
9: Yeah, you like a pink color. Yes, I know. Now I know already.
10: Everything's very good. Luckily, she came back.Luckily, very lucky.
0: 原本女童家中经营木炭生意，洪水来袭冲毁全部家当。了解这家人生活处境之后，慈济将提供送餐以及生活补助。
10: Don't worry, okay?
0: 送上福惠红包和玩偶传递祝福。因为曼尼莎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心中充满恐惧，魂不守舍。
11: 上人没有办法过来，好，去到那边病房那边抚慰他。那我们作为志工的，我们就用这只上人的手，好，去抚慰这小女生。
0: 新加坡慈济志工赵信玉原本常住在尼泊尔，洪灾后第一时间在加德满都会所还有灾区帮忙，也做后勤补给。
11: Now is the time for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your Nepalese.
0: 灾区第一手资料，赵信玉利用手机记录即刻传输回花莲本会，成为赈灾判断和调度的重要资讯。他不是救难英雄，却用慈悲的坚持还有一份妈妈心，扛起改变灾区的重量。大爱新闻张慧珍、马建志，尼泊尔报道。
4: 重现慈济一甲子历史足迹，道具也要到位。待会儿的系列报道就要带您来看全台志工如何分工合作，完成上百件道具。详细内容稍后回来。
12: 我就知啊，你若来哦，就是拢要叫我捐钱啦。
13: 啊，即卖外省面一碗两块，这个最近真正一点都无济啦，即卖。
14: 咱是无款要做善事，是安怎要安尼，让咱当作是乞食？
15: 阿彩，你出来啦！伊毋是来甲你讨钱的，阿彩，伊是甲你当作菩萨。
16: 不过你是一个偷鸡娘呢，逐天去甲人讨五角银，人安怎讲会知？
15: 你敢相信五角银会当救人？师父讲啊，一个人有两只手，啊，五百个人都有千手千眼。那是每一个人吼，拢来做救济，安尼，大家人拢是观世音菩萨。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每个周末都要一起来关心。今年慈济六十年，十一月将在台北大巨蛋举行灵山法会，回顾足迹，也为世界祈福。现在距离金藏演艺登场是倒数两个月，要让整场演艺完成度更高，除了人员到位之外，场上或是演艺志工手上的道具也是样样不可少。所以今天这一则新闻呢，就要带您一探道具的诞生。这一次总共有80多项道具，每个项目加总起来其实达到上百件，这数量很多本身就是个大考验之外，他们都必须还要有三大特色，像是拟真、放大以及重量轻。因为这一次的场地很大，所以道具都要放大再放大，观众才能看得清楚。但是每一幕又换场很快，所以道具同时要轻才好搬运。而在这绞尽脑汁的过程当中，志工也没有忘记环保原则，尽所能找到环保材质。像是有两个道具，电线杆和米袋，就是99%都用环保材质制作而成，用铁罐叠成了圆柱体，变身电线杆，也和环保站来收集一些塑胶袋、保利龙来填充米袋。这一次的道具制作呢，不仅是全台志工动员，他们也邀请了社区参与，协助收集材料，甚至发挥了针线车缝的本领，总共花一两个月的时间，一起来圆满复刻历史的幕后大工程。
1: 八分饱，两分救人好。
2: 它不只是一个道具，他也是在展现慈济的这个四大办法一个法器。
3: 我捐水泥，
4: 当年的慈济人的故事，如果把它真实的呈现出来，那可以让他去想象。
5: 永续慈善的活水，
6: 这就是床垫吗？床垫，然后这边是两边的。
0: 裁切好的木片在手中拼装，看出它是什么了吗？
6: 这个就是轮廓。到时候把这个轮廓线没有，就是割下来之后贴在这上面，让它组装起来之后，它就会真的很像一个立体的一个电动床。
0: 仿佛是暑假大型美术作业，两人窝在没冷气的地方完成拟真电动床，这是今年金藏演艺1%的道具。
7: 道具进场跟撤场都是一刹那的时间。电动床说实在的哈，那个演员去扛的话，是真的很重。设计一个轻量道具，光在涂石时间上，我大概就花了将近2个礼拜时间。然后也做了小模型去做一些模拟，我要如何呈现出它四面看都能够像是真的电动床。
4: 这一次的道具哦，因为是在大巨蛋使用，距离这个空间太大，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要放大，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轻便性，然后它的坚固性。
8: 中度台风塞洛马造成高屏一带相当严重的灾害。
9: 塞洛马的时候，那真的是整个电线杆是整排倒，会呈现这样的画面。总共要20支，我试过好几种，所以最后我就选择那个大罐的那个牛奶罐。
0: 上百件道具，全台分工合作，屏东也在赶工。
10: 现在要去环保站，看还有没有收集到牛奶罐。电线我现在目前也不够。
9: 嗨，安文，我来看我提供了没？一根电线杆要8支牛奶罐的话，要160支。啊，就一样的 size， 我就呼吁我们全屏东所有的环保站帮我收集，就是这个 size， 像这个就不通过了。
11: 为什么？
9: 这个太小了，直径太小了，所以这个不通过。
11: 不一样，对。
9: 这个也不通过。这样18公分，有没有？这个这样才 OK。好，今天就收集这样子，那就拿回去洗。
0: 穿梭环保站找道具，四位志工八手连弹，缺一不可，
9: 必须要赶快把它赶工做完。没有做完的话，真的是没家没困嘞。
0: 用回收物做道具，想象力无极限。新北双河环保站也有人在寻宝。
3: 咱今仔日吼，这泡棉要留下来，因为咱要装一罐呢，我们要做米袋，演艺要用的。
11: 就是把这个宝丽龙哦，先把它裁剪成小块，它比较好装。我没有参加演艺，但是有接触到演艺的一部分，就觉得很蛮不错的，也有路径站。
12: 把板两边都要平，
11: 对，好，
12: 这个米包到时候呈现的时候，它是这样子举平的。
11: 师兄，点三我先。那不好，我
12: 免叫你爸。
0: 找到材料只是第一站，接下来针线达人登场。
12: 这个凹来就好啊，凹来安尼就。
0: 手起针落，目光如此。这是七八十岁老裁缝师的毕生功力。
13: 刚好有这个机会啊，这样很荣幸啊。
14: 为什么我愿意承担这个项目？因为这个是我的专长，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有参与到我们一家子入金帐的行列。
2: 我们能够帮忙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哈，我们也觉得说。与有容焉，
4: 使命跟压力是总会是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去做是很重要的。
7: 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道具心里会起一些发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
0: 慈济六十年是无数微小的专注汇聚成河，当金藏演艺的大幕升起，台前幕后都是修行。为了圆满一家子，大家纷纷奉献一份力，或是努力挤出时间。接着来看这位志工戴盈芬，40多岁，在电子公司担任行政，家中已有两个女儿，生活本来就很忙碌，工作加班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今年她参与了金藏演艺，甚至是企划种子的角色，投入筹划之后，每天24个小时是被切得更细，塞得更满。但是他无怨无悔，感恩这一切让他成长。
15: 我在公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行政的部分，公司里面可能大大小小的行政我都要去接洽。对，那因为我们公司规模可能比较大，就还要去跟外劳沟通。
16: 深夜回到家还得加班，电脑每一笔资料都是机密，经过公司特许才能在家赶工，肩膀上扛着一整个厂区200-300人的需求。
15: 假日时间或是晚上的时间，基本上如果没有做完的部分，都会把电脑带回家，然后等到彩排结束的时候，然后再继续做。
17: 这套运载群后禅定智慧。
16: 彩排练习不论人多人少，这段日子以来，金藏演艺排练已经成了工作之外另一个重心，背后牺牲了一大笔加班费。
15: 本来加班费就是属于额外的收入，对，只是说同事们他们可能就是留在公司把事情做完再走，然后他们就有这额外的收入，但是因为没办法，就是下班就要赶快跑，就变成电脑抱着，准时5点就是要赶快下班。参加大巨蛋的彩排，基本上每天排满，因为我从桃园下班，然后回到家换个衣服，就是可能到金丝堂7点彩排的时间就会刚刚好。对，
18: 跟原来的有没有不一样？可以吗？能听到的听懂。
16: 空中飞针，板桥双河两地跑，身为两个女儿的妈，孩子怎么办？
15: 但是我们家小朋友比较可爱，他觉得我现在去慈济就是在加班。对，所以我就看他说我要先去加班了。那你说时间上调配，当然我们每一个就是当妈妈的或是公司上，我们都会有遇到可能时间上没办法配合企划的时间。
19: 我一开始就双手打，
18: 来，你们有你了，
19: 没有就你来后面。
16: 有牺牲，有收获，一群人走得远，长久下来练出好感情，更克服了他天生性格。
15: 最开始我还没加入慈济之前，我不喜欢跟陌生人沟通。那其实我们这群企划大家都还蛮相互帮忙。今天可能地标缺人，他可能问说哦，板桥我们这边有年轻人，是不是可以相互支援？那如果时间可以，或是说就算我时间不行，我们也可以派就是这边的年轻人一起过去协助支援。
16: 从百人厂房到千人演艺，台上台下转变自如。
15: 会加入企划真的就是一份因缘。那加入之后，其实这十年来真的不管当初是不是一开始加入企划，真的成长很多。
17: 然后不要让它随意变成
16: 一句话点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犹如隆隆鼓声，不言自明。大新闻真是美之工魏宪松高玉美沈素宝台北报道。
0: 穿上白袍，挂上听诊器，代表的是即将走进医疗的第一线。慈济大学实习医学生宣誓典礼今天在静思精舍举行，学生在师长还有亲友的见证之下宣誓，许下成为良医的承诺。52位医学生即将正式走入临床，接下来2年，他们要学习医疗专业，也将真正面对每一位病人。慈济大学强调，医师不只是治疗疾病，更要尊重生命，安定人心，期许新一代医学生带着专业和人文，踏上新医之路。台湾南北部雨轮流下，仿佛都下不停，这其实一部分和台风有关，而台风也影响着日本的天气。下段新闻回来一起了解天气发展。
19: 这一次到苗栗的福科精舍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20: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精舍一样的坐西朝东，
21: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精舍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高高高高，很像。
22: 这是构筑复刻场景的工法，它这个比较就是真的在盖房子的状态，算是千年一遇吧。
23: 这一片他们生活的土地，他们在修为的土地的一草一木应该是什么状态？
22: 其实我们也想要很完整的去重置这个事情，
24: 尤其我觉得像飞爷那个角度都不张扬了，然后线条就是有点像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25: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22: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25: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2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27: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不稳定的天气在明天还有一天哦，下周啊还有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今天的白天的雨啊，主要啊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科罗旺的影响，还有呢整个大环境的低压带环境之下呢，尤其啊是在我们的桃园以北，就是断断续续的都有出现一阵又一阵的降雨。那今天在中南部的降雨啊，主要呢还是因为低压带的关系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那科罗旺整体的结构可以看到，其实它不会很完整，所以强度上要增强不太可能。但是虽然如此啊，还是不能小看这个长时间降雨的影响。来看到科罗旺接下来的路径，预计呢明天它有机会会北转来到日本九州附近，因此啊明后天如果你要前往包含冲绳、九州等地，就要特别注意航班的资讯喽。至于明天的降雨，预计会跟今天是差不多，同样的是在北部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其他地方呢则是午后的雷阵雨。到了礼拜一啊，水汽就会明显减少下来了，北部跟宜兰还是会要注意有零星降雨，其他各地呢同样也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外出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避免前往山区。那另外在新北跟屏东局部是会有较强阵风，东北季风预计是在下星期三会增强，不过降温幅度有限，北部跟东半部的温度还是会有23、24度左右。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北，明天各地是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落在50%到70%，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降雨几率是20%，清晨夜晚稍微凉一些哦，气温是24到30度。在南部地区，明天降雨几率是10%，气温25到32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30%到40%，气温24到30度。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10%到30%，各地气温是26到31度。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感谢张丽提供的天气资讯，也要继续提醒大家，这场雨预计明天在北部地区才会慢慢的趋缓，要到星期一才会进到相对稳定的天气状态。那么影响降雨的其中一个因子呢，其实就是和这个科罗旺台风有关，它现在是轻度台风，对于日本的冲击是更大的，因为它的路径是非常的特殊，罕见走了逆时针的大回转，它两度侵袭了日本冲绳，也为九州带来灾情。其中在鹿儿岛呢的乌九岛町，昨晚到今天清晨就遭到了暴雨袭击，还一度发布到土石流最高警戒，一直到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才降级，不过仍然要防范相关灾害。
2: 目の前を流れている安房川は茶色く濁っていて、時折流木が流れてくる様子も確認されます。昨夜からの大雨で水位は一時今より 1.7 メートルほど上がりました。屋久島町では今週水曜日からの降り始めの雨量が今日までの4日間で 570.5 ミリと平年9月一月に降る雨のおよそ2倍の量が降っ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0: 乌九岛町尾之间截至今天清晨5点半，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了490.5毫米，已经刷新了当地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气象厅表示，台风和热带低气压带来了温暖潮湿空气，从东南方流入乌九岛，与偏东风相遇之后，积雨云是快速的发展，形成了线状降水带。预测明后天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可能会再次出现大雨。 其他消息来看到，您所印象中的世界地图是长什么样子呢？尤其是非洲是不是和美国一直以为是差不多大呢？世界地图的样貌影响着我们对于土地大小的理解。不过未来啊，这一份理解可能即将会被大改观，因为非洲的土地面积其实比我们想的都还要大。对此，联合国大会在星期五的时候是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主导的决议，旨在推广使用平等地球的地图投影。支持者表示，这将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各界透过错误的世界地图对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面积大小和重要性的扭曲看法。
3: 世界地图错了400多年，应该让美国再小一点，非洲再大一点。这样的呼求近日终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听见。
4: Maps are not simply geographical tools. Maps shap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y guide educationNourish the imagination and influence collective perceptions.
3: 要让球体地图摊平以二维方式呈现，如何维持正确的比例，从来都不是件简单的事。但非洲国家正式要求联合国修正现行的世界地图。
5: Adopted.
3: 在付诸大会表决下，最后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下，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4: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the real Africa. The resolution adopted today reaffirms African reality, and Africa that is more than 14 times the size of a country like Greenland.
3: 大爱新闻吴维珍编译。
0: 镜头回到台湾，持续要来看到因应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每个周末参与演艺的志工都会相聚在一块，把握时间练习。而且不只是站在台上的5000多位志工，另外还有一群呢，也会坐在观众席上和台上一同演艺。今天有上万人次的志工就齐聚在板桥静思堂，有一位是即将80岁，他投入慈济40多年的尤里秀清，在经文中学习放下。还有一位年纪更长，来到93岁的王成秀登，走过病痛，仍然努力把手举高。
6: 放眼望去，一片白发苍苍，志工们的精神丝毫不减。挺直身子，双手随经文举起，上千人屏息凝神，要让每个动作整齐到位。即将80岁的尤里秀清，把40多年读过的法练尽一举一动，家中遭气留下财务纠葛，在普天三无中慢慢松开。
7: 上人是要我普天三无，普天之下没有不原谅的人，但要把那个心情放下。哦，真的是不简单，我真的是学习哈常不轻菩萨的精神，我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6: 93岁的王成秀登没有受过完整教育，却一路学会3C 甚至 AI， 歌词动作反复听练。曾经一场病全身无力，如今在队伍里努力把手举高。
8: 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病，就是说全身无力了。但是呢，我有这个愿力，不知道说今年就有碰到这个警察局啊，好高兴，我真的很高兴。
6: 总导演吕思月不止调整队形，也一次次替长者打气。
9: 不管你再老，你只要愿意大声唱，其实对他们的肺活量，对他们手要举高，头要仰，让他们知道说，不要一直在乎我老了，我大概我能力就这样，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只是一直激励，一直激励大家这样。
6: 走过岁月与病痛，他们用愿力跟上每一个动作，共同成就舞台上庄严的图腾。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0: 透过每一个画面都能感受到今年十一月中的台北大巨蛋金藏演艺，很多人都不想错过。刚刚看到是银发族，接下来这则则是夫妻档，有一项是64岁的林美玲，她罹患癌症，但是有先生陪她练习。还有一对是八旬老夫妻，儿子在几年前因病往生，不过他们把儿子的祝福带在身上，一起圆满慈济一家子。
6: 西族彩排道气不减，其中八旬茂伯和太太带着儿子的祝福参加。
5: 儿子无上是爱的，
6: 三年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两老慢慢消化。这场慈济60周年大法会，全家人都不想错过。
5: 大女儿代表我那有参加，拢带去参加。
10: 就是讲留着较好留钱给因啦。
5: 对啦。
10: 哦，所以好事上面，这个风华立身啊。
11: 我是承担着慈诚队的所有干事，那师姐是委员的所有干事。
6: 现在他们退居二线，坐在台下，因为太太林美玲正在体验病苦。
12: 因为自己本身那个癌症，所以我觉得那个病最苦，因为拖累了家人。吃那个药下去，我让我真的不由自己的会想要睡觉，说我自己不只要克服困难，不要那个。
6: 撑着病体，先生是坚强的后盾。
11: 我是原来是在 V 组哈，因为师姐，他在 C 组哦，后来我转过来 C 组。
6: 两对夫妻肩并着肩，彼此成为前行的力量，也透过佛法内观，让自己的人生慢慢靠近更好的模样。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温宝琴、林志哲、李秀琴、蔡淑娟，台南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奕婷，我们再会。

0: 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吧！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0: 来。爱地球一起来。
1: 哦，来嘛。
2: 白色餐桌，我们华山再见。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寺庙莲华真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20品的常不清菩萨品。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寺金舍的德语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语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语。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语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闻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闻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我讲一个故事，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

0: 建筑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她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啊，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之前都在做。她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好、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还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会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起报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信义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啊。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觉得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1: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0: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哦。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哦、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哦。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哦那最常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 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人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常不轻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希望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哈。
2: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哈，
0: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1: 就没有停就不停，
0: 对，
1: 就是遇到
0: 对，
1: 困难还是要持续。
2: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轻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
1: 对。
2: 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通常
0: 对。
2: 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此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1: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轻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轻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做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轻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0: 常不轻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轻的话，不轻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轻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 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法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1: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型。啊，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
0: 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个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哈，每天哈都会念哈，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哈。恒顺众生的意思哈，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要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很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人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
0: 对，
1: 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很多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
0: 嗯、
1: 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 还看到他善的一面、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那常不清菩萨、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正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哈，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哈，其实哈所有的众生哈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哈。这个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了、教育我们哈，心佛众生哈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人通通会成佛，只是快跟慢。那所以习气改得好一点，然后付出多一点的人就很快就成佛，虽然可能要忍耐多一点，就像常不清一样忍耐多一点，但他勤劳一点，终究常不清菩萨可能会先成佛。你看常不清菩萨果然成佛了，因为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世，常不清菩萨 他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就是会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 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就是法华经里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因为众生是平等的。那常不清菩萨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受持法华经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所以上礼常告诉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因为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生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0: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清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清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0: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士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2: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0: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0: 公
1: 事
0: 安
1: 之
0: 危机
1: 间的
0: 啦。
1: 关系，
0: 对，如果
2: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0: 对
2: 好，
0: 对对对，
2: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
0: 是，
2: 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痴，啊，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啊，就像常不清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今世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不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好，这是去善解它。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 感恩。
0: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不要让它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它，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
1: 是，
0: 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啊，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施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还在讲到，就 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分
0: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来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光中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小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譬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
0: 对，
1: 所以上人就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人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的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
1: 是，
0: 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
1: 哦。
0: 尔时佛告则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得大士，得大士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0: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0: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哦，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2: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哈。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哈。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 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这翻译我就翻译的很好哈，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哈，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所以想想看，我们强忍也是一种忍，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这也是一种忍，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来这样子对话，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0: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宇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宇师父，谢谢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师承，感恩。

清晨中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心生懊恼，囤积种种烦恼，形成压力，心甘情愿就不会有压力，而能欢喜认真的去做。哇，这句的静思语真的是很好的提醒哦。当我们心中充满着无名烦恼，将这些没有消化的烦恼呢，一直一直的累积，哇，动不动呢就容易说出压力好大哦。那可是如果我们欢喜的专注在当下的用心去完成每一个任务，这份的心甘情愿投入在当中，你就会产生很多完成之后的成就感，就不会觉得是种压力了。我们彼此来共勉呢，因为嘉玲呢也常常啊在压力与欢喜当中去取得平衡，那也希望借势练心，常常呢在工作中，在与人互动里有这份的欢喜自在，也期待呢透过这份的欢喜以及这份的怡然自得、悠游自在，与大家结好缘。好，献上这首好听的慈济歌选。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我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在节目内容安排，我们进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回溯到2009年7月23号，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上人正式在晨语时间开示妙法莲华经，佛法的真实大法以圣妙法，也告诉我们要与世无争，与这个世间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会合道理，行入菩萨道。妙法莲华经从字面上来看，有一朵清净的莲花，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体会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学佛必定要像莲花一样，在五浊恶世中不受污染。上人说，这就是我们要下功夫要修行的地方。所以把握了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我们一起汇合法华的道理，内修成正信实，外行慈悲喜舍。上人说，我们是静思清诚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心灵回归静极清诚，来进入圆融的真空妙理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很感恩是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在法华经要正式的共修之前，其实上人一一的带领我们从无量义经整部的经文之后啊，是无量义经的寄诵。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上人循序渐进的要让我们体会什么道理？上人说，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的内心都能准备好，以便进入到妙法华的世界。而在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导读人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就要带领我们先来了解法华三部在阅读上面是否也有它的次第，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法华经。我们去理解它之前，当然我们都会先了解它是所谓的法华三部之一，而我们知道它的顺序呢，前面就是有开经的无量义经，然后才是法华经，后面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因此呢，我们去看法华三部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它的顺序如此。那可是呢，它开始我们要了解佛经它出现的时候，它的顺序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无量义经它反而比法华经之后才出现的。那因此呢，给予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启发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用太执着于经典被人们所发现的先后，而定为它是否为佛陀所说法的先后。
2: 是，
1: 因为呢，整个佛教史上它的整个的一个变动啊，还有包括整个的当中的人事历史上面的迁移等等，其实呢，当然佛经呢要出土被人所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当然因为与人为的因素，因此呢，我们在看到今天可以看到佛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去分辨它，说它是在这部经的之前或之后，自然而然是从当中有所考据的。那我们去看到无量义经也好，看到法华经也好，我们就要站在一种心境上面来看，那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在认定它是前后，倒不如要更了解的是当中的一个关联性。那因为我们在读无量义经的时候，也就是之前我们有读过，我们去理解无量义经的时候，发现它整体内容而言，它所整体诉求所体现出来的经义，其实就是法华经它所呈现出的一个精髓。那因此呢，更详述而言，我们就必须从法华经上面看到。那因此呢，无量义经它会作为法华经整个法华三部上面的一个开经，有其总论的意涵了。整体上面佛法来说，无量义经都已经涵盖了，但是细项更要深入去探讨去理解的时候， 那《法华经》呢，就等于是体现出非常完满的这样的一部经了。
0: 嗯，
1: 所以呢，那如果我们看到第三部的《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的时候，它更着重在实践，要从身形上面的忏悔也好，透过身口意上面的清净，透过忏悔还住到源头，那这样子的话，于行菩萨道上，那整体而言就变得究竟圆满了。所以它的关联性而言，就等整体而言，它是属于法华系统的，所以它就被归为法华三部了。那因此我们就不会太执着于它所出现的先后去定时间，反而我们要从经中本身的意涵，它所讲述的内容的关联性来看到它结构上面先后哪些是属于总论式的，哪些是属于它的本体精要的部分。那从上面而言，所以它的排序会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每部经打开的开头啊，我们都知道会读诵到就是如是我闻。那如是我闻呢，它的作用呢，其实在之前上人在过去讲无量义经的时候也有提到，那现在呢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又在六成就里面也是为开始的经文如是我闻又做了一次解释。
0: 是，
1: 那当然就这四个字而言，它的确是有些作用跟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存在的。第一个呢，它当然是尊佛遗教，
0: 是，
1: 也就是说呢，这是遵循了佛陀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那第二个呢，当然呢，它所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的意涵，那就是一个意外道，也就是说这是佛陀佛教所说并不是外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第三呢，重要就是习争论，习争论呢要如是我闻，因为呢这个部分是要更明确的让人家知道说这个的确是佛所说，而免除到大家对是不是佛所说这样的一个疑惑。因此我们读大乘佛教的经典，每部经的开头几乎都是如是我闻。
0: 是，
1: 提起阿难呢，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又号称为多闻第一。可见的多闻第一的首要条件就是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只要让佛陀说过他都不会忘记。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在看到阿难尊者他有具足这么样的这么好的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羡慕的。我们最希望就是只要我们听过的我们都不会忘记，看过听过永远记在心里。尤其现在上人呢不断地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呢都很希望说每天上人陈语所讲的解释到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最好我们都能够听的时候都永远都不会忘记，不但忘记都能够好好的把它体现出来做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阿难尊者啊，以他这样子能够听闻能够记载，而且呢都不扭曲，那能够让后世让2500多年后我们再读到佛陀这样的教法，这样的一个难得的经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很感恩阿难，他有听闻把它如实的记载，而且也没有加油添醋啊。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感觉到说，如果我们如何去从中去学习阿难的这样的精神，还有包括呢他的一个多闻，他的过目不忘记在心里面，而且能够真正贴近佛心。
0: 是，
1: 那因此呢我们作为现代的在看到这部经也好，或是我们诵读理解佛典也好，在现代而言呢，我们应该要更宽博，然后呢要很活络去把它运用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做慈济也好，我们在晨钟起熏法香，我们是不是很用心的听闻记到心里面都没有忘记？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也要靠去做，真正的做才能够真正的记忆深刻。
0: 是，
1: 那更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上人在讲经上面来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贴近上人所要诠释所要讲的意涵，真正的去理解它而入心，而没有曲解错误。比如说我们现在全省已经有读书会了，
0: 是，
1: 然后我们也有法义，那因此呢在读书会而言， 然后我们也不断的从成语当中，或是我们现在书已经问世了，我们在诵读，我们在研读，净寺妙莲华上人在讲续品这部已经出版的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把它诠释理解正确？那我们在带领会众在分享的时候，那是不是引导的方向也都是对的？所以呢，传法跟文法，法要入心，这三个要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因此刚才您提到阿难以他这样的一个跟随在佛陀身边，只是单纯的听闻就把它记录佛陀他所宣讲的妙法，那在后世而言，我们在现代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再升职佛事，
0: 是，
1: 可是呢，我们同样能够读到所流传下来的佛经的时候，有幸在听到上人这样子详尽的为我们解说讲述，我们在传法，因为我们的法脉要传承，我们的宗门呢，既然就是以《法华经》为作为我们这个慈济宗门最重要的依归跟依据，那因此我们在传法上面来说，在弘扬我们自己宗门而言，有没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会引发出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我们要显得格外的郑重、谨慎跟小心。所以呢，以阿难这样尊者所让我们的一个投射跟警策，那就是我们要很用心的聆听，也要很用心的传法，那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去把它体现出这份精神。所以说呢，一切因缘的和合啊，那一切的因缘和合跟成就，我们是不是有用心关照到跟把握珍惜？那一切因缘都已经到了身边，我们已经有幸听闻了，何况我们在这样美善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付诸行动去实践？
0: 是
1: 这个呢，这个部分都要靠我们自己用心去学习跟关照，更重要的原因就珍惜，珍惜佛法，珍惜我们现在听闻到，珍惜我们现在可以去做。那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用我们很用心很珍惜对法的这份恭敬，用身行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其实我们都有提到《法华经》它的殊胜，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所依循依据修行最重要的这部经典就是《法华经》。那么呢，当然了，我们从《法华经》它的整个的产出，整个的历史背景，更重要原因，我们从中去理解到，其实是佛陀他所畅言本怀，他所呢透显出他所要真正讲的真实法。他来到这世间的一大因缘，为了开示悟入，入佛之见啊。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到说，《法华经》这么样的殊胜，它真正所要呈现出是佛陀所要讲的真实法。因为呢，佛陀说法49年。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不偏空不偏有，而真正的入到的是真空妙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殊胜的这样的一个妙义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待《法华经》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虔敬的心，因为这个实在是非常殊胜难得的，而且呢，透过我们前面有讲过，这又是六成就合而成。从2500多年前是六成就，2500多年后我们因缘又这么好，也是一个六成就。也因此呢，我们要珍惜这样文法的因缘。第二个呢，我们更好的因缘是因为我们透过做慈济而能够信解行证。那么这个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从当中呢得到法义，而真正的能够增长自己真正的这样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来研读《法华经》也好，透过身体力行把《法华经》真正用实践的方式去把它体现出来，那么呢，我们当然要自我祝福，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福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弘扬，也要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真正的得到法益。因为呢，《法华经》最重要的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去除所有众生一切的无明烦恼，真正的能够达到世间本身的祥和跟净化。因为呢，世间灾难真的非常的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清净，像如来一样的清净。那么呢，我们人心人性也好，事实上都跟如来一样，都有清净的佛性。那么呢，我们每一位众生，我们是不是都能够达到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呢？那所以呢，我们要在进入《法华经》的时候，我们用一个非常殊胜难得前进的心来接受，来领会，来聆听。 更重要的是透过身体力行去把它体现出来，这样子来成就，这样也是报答佛恩。所以呢，因此我们要很珍惜它，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弘扬之后，那才真正的能够达到真正的究竟跟圆满。

0: 对佛法就要升起这份的虔敬之心，我们要虔诚恭敬哦。尤其呢，佛法难闻啊，在这我们可以一起来共修，更可以依循佛法来入人群哦，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好因缘呢。但是呢，在佛经里头，《法华经》当中又有5000比丘的退席，又是要警示我们什么样的道理呢？
1: 5000人的离席退席啊，其实呢，在法华会上，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呢所看到的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震撼人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因此呢，它给当众人也好，当然我们去探讨当时法华会上所有人看到心境上面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这个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那我们如果看到以这样5000多人这样离席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状况，投射到我们现在去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给我们一种教育啊，其实呢，我们更要去理解到的就是说，对于佛法而言，它难闻，我们今天可以听闻得到。那么呢，会离席，那么呢，它当然就失去到佛陀呢在畅言本怀他所要讲的真正的佛经的这样的一个意涵所，他就没有机会去听闻到了。没有机会去听闻到的话，其实呢，我们去看到他背后呢，很可能第一个就是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他不听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圆满了，当然不用再附加任何的其他的这种对佛法的认知也好，佛法的道理也好，他可能就觉得不需要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已经都该学都学了。然后呢，自己已经得到该证悟也证悟了，他觉得已经都可以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可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的揣测，其实呢，毕竟那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现况，可是投射于我们现代，我们来读《法华经》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这样的现况给我们的一种教育，其实呢，我们更要警测的是，我们对于佛法是不是真的通透了解？佛陀所要畅言本怀在《法华经》里面才真正的显示出来。那么呢，我们更要用什么样的心境去理解它？所以呢，佛法僧我们在法宝这个部分，它特显的成为一宝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佛法的难闻，佛法的珍贵。我们身为佛教徒，我们更要用一个非常谦卑、谦和，而且非常恭敬的心，然后去听闻、去理解。以我们现在做慈济而言，当然上人每天他在晨语的时候，尤其现在讲《法华经》，讲到我们自己真正呢，把用活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能够体现出我们慈济真正的行于《法华经》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一部活的《法华经》的经义的时候，我们呢就也是要用一个非常恭敬而非常欢喜心，好好用心的去聆听，而不能有一种类似的心境，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经义上人常说啊，我们每天都听，我们都很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心生一种懈怠，或者是认为说我懂了，所以不用再听了。其实我们都要警测自己，不要有类似5000人离席这样的一种心境。我们在行为上面，在身口意上面，我们更要种下一个谦和恭敬，然后呢会珍惜法宝，会珍惜上人这样子在用心的这样子的为我们宣讲属于我们净思法脉慈济宗门，我们行于菩萨道上这么样殊胜的一部经。我们如果用一个非常谦敬的心，那当然我们所得到的法益就非常的多。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法华经》上面讲到5000人离席的时候，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更要警测自己，不要懈怠，不要共高我慢，不要轻视慢教啊，觉得自己都了解了，觉得自己都了解都懂了，所以可以不用再听了。我们反而更警测自己，千万要用一个恭敬的心，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才能够真正的法入心入行。因为用恭敬的话呢，可以透过身心态度，比如说上人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是佛心失智，所以上人怎么教我们怎么做，说上人想说，做上人想做，我们依教奉行。所以呢，在身口意上面实践屡见，其实呢那就是一种恭敬的表现了。那当然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在心境上面，闻法香也好，我们在态度上面来也好，都要用一个非常珍惜的心。因为上人为我们讲 我们走出来做出来的法华经，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六成就，时节因缘信、嗯、然后呢还有包括像前面讲到的六项，主要每一个项目都和和圆满了、嗯、时节因缘成熟了，所以上人也这样的适当的时机然后来为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跟机会。信是很重要的、嗯、因为呢上人常教导我们，我们甚至在经上也常看到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啊，所以可见的说信是一切修行的最终的一个起步的一个根源。
0: 嗯，
1: 如果没有信，没有坚定这份道心跟信念的时候，其实后续所有的力量都变成是一个空泛的，没有着力点、嗯、那也当然了，除了信之外，进而更要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因缘，因为呢因缘是变幻莫测的，那因此呢有时候是稍纵即逝，我们呢能够听闻到佛法，更要有一种敏锐度去感受到说，我听闻了，我当下不把握时空，不把握时间去实践去例行的时候，时间就流逝了。
0: 对，
1: 因此上人都不断地教导我们，我们呢真的要那个把握当下，恒持刹那，
0: 嗯，
1: 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分秒不能让它空空的这样的白白的虚度。
0: 嗯，
1: 也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用心的去理解到关照到我们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流转不息的、
0: 嗯、
1: 所有的因缘也好信念也好，其实都是心心生灭的。那如果我们有这种无常观，我们了解到所有因缘都是变幻的，当然我们在增强自己的信心之外，更要好好的去留意还有关照到你周边的因缘，好好的去把握住它，这样才有对我们行菩萨道才会有所帮助的。

0: 我们从这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之前在读过三七道品，我们也有发现三七道品当中有五根五力，所以五根五力前面的第一个要相就是性根，五力呢第一个要相就是性力。今天我们来了解六成就的时候，摆在最前面的那当然就是性成就，所以我们去看六成就它的要相，第一个就是性成就，然后呢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触成就还有众成就，那这几个成就里面条件都合合的，因缘都成熟了，而促成的佛陀在这样子圆满和合的条件之下而宣讲的，唱演了佛陀所要唱演的本怀，那就是法华经。所以因此我们去了解在整个六成就里面，性成就是放在第一位，而性成就他所讲的经文的开头讲到如是，那就是一个告诉我们引领要了解佛法、了解佛陀要唱演的本怀之前，我们所要先具足的一个首要条件，那就是信。相信佛陀所说，相信这样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那这就是一个六成就当中呢首要的条件，就会从信成就开始。信成就呢，它之所以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学佛也好，理解佛法也好，信呢，这个信是所有的一个关键所在了。
1: 是，
0: 那因为它是关键的关系，所以没有这个关键，我们如果不重视它，其实后续几乎都已经是它就变成在我们道业上面来说没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呢所有一切的道理都是还是维系在于你信，深信，深信之后我们才有这种实践的动力。如果我们没有深信，产生疑惑的时候，那就会像一般的所谓的半信半疑。那心中有疑呢，在佛法上面来说，疑就是一种毒嘛，
1: 是
0: 贪嗔痴慢疑啊，所以呢不能有疑，那深信不疑才能够促成我们行善也好，行菩萨道，其实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所以呢信成就的部分它会放在前面，也正是凸显了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学佛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信嘛。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二集，感恩导读人，我们静思精舍的德福师父再次的提醒大家坚定信根的重要。大家已经行走在菩萨道上了，更要来细细省思是否佛心失智，坚定不移。我们听闻佛法真的是要因缘具足，六成就，信成就，闻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众成就。所以接下来呢，嘉玲就要为大家来安排的这一段是上人的晨语开示，在2008年的3月15号这一天，内容讲到礼拜法华经序，一心顶礼妙法莲华经，法华会上佛菩萨这16个字，字字为宝。其实呢，每一个礼拜都如同是清净，步步越来越接近了灵山法会的道场。而这天呢，正巧是农历的2月初8，佛陀出家纪念日，上人很有感触的就说到了六成就的殊胜。我们现在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上人的开示。

讲一本经嘛，都爱有六成就啊。这个六成就啊，嘛都爱十成就啊，地点成就啊，那其中讲的人也爱有啊，听的人也爱有啊，等等呢，总共爱有六种。咱即马伫遮，嘛是有十成就。每天的这个时刻，咱这个时刻就是最适当的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未有人来找我，未中途呢，甲我拍断了我要讲话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就是属于我最完整的时间，啊嘛是大家人啊。的时间，恁的时间，这个时刻就是咱的本分呐、啊。立大殿呐、啊，勤精进呐、啊，最虔诚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就是时成就。恁的时间成就，我的时间成就，在这个。完整的时间，那么咱嘛是地点嘛是成就，这叫做处成就。因为我有伫咧，伫花莲伫青霞，所以呢，有伫这个青霞这个地点，那么咱才有法度呢来成就。今仔日伫咧讲话的时间。也那无呢？有时阵我那无伫咧，欠一个讲话的人啊，那无伫这个所在，所以有这个所在，有恁有我有这个时间，这呢啊，搁再有讲的人，有听的人，等等啦，这拢总是爱有所成就，所以。那阿弥的成就，就是因为呢，有佛陀两千多年的这个时刻，天未光啊，半夜呢，伊离开皇宫，半夜就是天未光的时，那都叫人开始呢，定定的成就，这个中间就是叫做。好呀，就是啊，天也未光的以前，古早无时间嘛，无迄个时钟啊，所以呢，就是看这个天哦。那这个时阵呢，应该开始呢，阴时接卯时的时啦，这叫做好呀。卯时就是天要光咯，所以伫这个呀，离开。红光就是天也未光，应该是这个时阵已经出去了两千多年前啊，赶快的这个时刻离开红光去啦。所以好难有佛法啦，流传的人间，好难呢。有了佛法，佛的这个宗教，佛的宗教，佛就是。觉嘛，佛陀就是觉者，有了大觉者呢，伊说尽了呢人间道理的迄个最精粹的奥秘啦。虽然是真深，佛陀讲的一句话无一定呢，咱。到现在两千多年后的现在，无一定呢，人人拢会当体会，因为呢，真正的深奥啊，法如丹经笔嘛，前面讲过去啊。佛陀虽然说法啦，咱那个一世人听。听尽了一切的经典，或者是一世人讲尽了一切的经典，根本都讲未尽，听未完嘛。虽然予咱尽享受，咱安尼直直
讲，直直听，相信呢，也个无法度通透彻迄个真谛吼，真正哩很深，迄个奥秘吼，实在是呢，咱要真正去体会到，也个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佛陀的开头讲话呢，他就是讲，哎，累劫，累劫是长时间呐、啊，伊的修行呢是长时间，唔是今生出世哦。修行呢是无量寿劫吧、啊，时间一生一世不断不断呢。坚持着以一念心，这叫做累生累世累劫吼，那无量无量尽呐。咱何况咱凡夫啊，来到人间呐、啊，有这个因缘呐、啊，接触了佛法呐、啊，咱应该爱真珍惜。所以咱每一天啊。咱来用真虔诚的心入大殿来呀、啊！不管呢，咱现在伫静下这个所在，其实呢，咱应该啊爱观想佛菩萨。诸佛菩萨唔只是干那释迦佛，各有过去。一多部分，唔只是过去的多部分，在灵山会上有无量寿的诸佛菩萨，都已经呢来到这个道场灵山会上，所以咱在这个所在，咱也爱以最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咱若用真虔诚的心，一念遍三千界啊！不管伫凡间啊、天堂啊，或者是超越了日月的世界啊，等等啊，这三千的世界，只要咱一念的虔诚，何况讲，咱伫这个修行的道场，咱。用最虔诚的心来观想三千世界诸佛菩萨呢，拢会当集中呢，到咱的道场。啊，咱这个道场是啥物道场？咱都该观想是灵山会道场，敢毋是呢？咱毋是有一手机安尼讲嘛？佛在灵山木。观求啊，灵山自在逆心条啊，人人有个灵山塔，何用灵山塔下修？敢是呢？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灵山塔，所以灵山的道场在偌远呢？当下即是。所以咱必定要用真虔诚的心，咱礼拜，咱观想诸佛菩萨降临的灵山会上。所以咱应该要真用功，用最虔敬的心，大家人啊，大家伫咧礼拜啊，发华经时迄当阵呢，字字都是。报啊，每日都是一拜。会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伫个小木屋啊，全部的《法华经》呢，就是每日一拜啊。恁现在呢，就是啊，每早起就是迄十几字呀、啊，哦，就是。一心定力妙法莲花经法华会上佛菩萨，安尼总共几字？十六字嘛吼，那字字一拜，其实啊，全部的法华经啊，那
每日都是宝哦。咱应该呢，爱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礼拜，因为敬就是道，道就是路。哦，所以咱来用最虔诚的心来礼敬啦，那日日呢都好亲像，咱念过了一日，拜过了一日，都亲像呢向前一步去同款，哎，步步精进，日日自己呀，每一日呢拢会当入咱的心嘛，咱。每一礼拜啊，每一礼一拜呢，咱呢都是好亲像，安尼进步，进一步，再进一步，所以礼敬如行向灵山会，咱伫咧礼敬都亲像呢，咱开步行，咱礼一拜就是呢进一步。向着灵山会呢，安尼愈来愈接近啦。那这就是爱有这种的观想吼。那都亲像呢，伫咧取经，看看现状法师啊，去西方取经，因为从中国啊往印度行。这叫做西方，也叫做西天啦。因为呢，佛生在迄个中国的西方哦，要去迄个所在真远哦，好亲像如顶天之难哦，非常的困难。迄个时阵呢，就是靠着伊两只脚一只马哦，那。安尼呢，向前行，非常的辛苦，用着迄个最虔诚的心，最坚定的志，所以才会当讲吼，才从印度甲佛陀所讲的教法呢，引进到中国来。这就是爱虔诚啦吼，那。持经求法精进的心，看看那不是现状发生，而用着迄念虔诚求法精进的心呐，那有法度今仔日呢？咱一家呢，真多的经典好讲好读呢。虽然《法华经》呐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也是鸠摩罗什法师呢，从旧诸国应该嘛是叫做印度，安尼呢法师嘛，当然有真多因缘，所以来到中国啊，来传经啊，来译经啊，这嘛是咱爱感恩的所在，这也就是因呢，有积分呐。虔诚，不管是传经来中国，或者是中国去取经啊，在在呢，拢无离开迄点虔诚、求法、传法、传法、求法，拢总是爱精进的心嘛。所以咱每一天伫咧礼敬，就是步步向前进呐。咱的心呢，除了好亲像一直接近灵鹫山迄个境界，咱要去参与的佛陀呢，讲经的法会的，咱爱要去取经，所以呢，咱爱虔诚，所以经就是字编织起来，这个文哦，那法。古吼，那这就是安尼，一字一字编起来，一句一句呢，夹起来呢就是法。所以呢，字字呀，咱都爱个当作非常的宝
鬼吼，那不是十六日的，那有妙法莲花经呢吼，所以呢，每字都是宝啊，每字呢都是法啦，所以字字发出自用慧命啊，咱爱每一字，咱爱真宝学，真宝贵，迄就是化水，一当头来。滋养咱的慧命。

感恩上人的开示，字字法髓滋养我们的慧命，所以呢，听闻佛法，我们要用很感恩、尊重、珍惜的心，虔诚恭敬的来体解经文，体会灵山法会的庄严。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堵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堵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譬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3: Power Jingle。
4: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2: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我是猫鱼，我吃素。小时候呢，最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餐桌上吃饭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餐桌上也会有我喜欢的食物，像是鸡腿啊、牛啊、猪啊、鸡啊，就是被当成食物的动物，跟我们家的猫猫狗狗到底有什么差别呢？猪啊、牛啊，对我来说也都是很可爱的动物，那为什么我不吃猫咪跟狗狗的肉，可是却会吃其他动物的肉呢？它们对我来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很认真的面对的另一个长相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毛茸茸的，可是它就是另一个生命。一开始是大概有几个月还是会吃海鲜，但我同时还是一边在想说为什么我吃海鲜，那就想到鱼啊，然后想到海里的生物是怎么样的生活。我不吃海鲜，因为我是他们的朋友，他跟我可能有一样的感觉，跟我有很多很相似的情绪跟反应。那对我来说，动物是很立体的。你就像是我画画会想要画我的家人，想要画我关心的人事物，那动物就是我不管思考任何事情都会想到的。例如说，如果人类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那动物彼此相爱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最终极的，我在绘本里面一定要呈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也好，或是人对动物也好的那种很单纯的接纳跟喜欢。我选择成为一个素食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自己不论是面对我的食物，或者是面对我的生活，都能够是一个更坦然、没有矛盾的人。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那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

0: 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1: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0: 是。
1: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0: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1: 打赤脚。
0: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了，到处去找，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1: 20分，
0: 所以就
1: 印象深刻，
0: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1: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0: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1: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呐、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

0: 对，来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爸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1: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0: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1: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0: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1: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0: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了，这样。
1: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哈，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0: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啊，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1: 那你这段时间呢、啊？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0: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哈，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1: 对，
0: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1: 哦，所以你就申请，
0: 我就填了，
1: 就
0: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寄出去，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连托福都不用啊，
1: 连托福都不用。
0: 对对，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 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1: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耶、哦、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0: 我、well, 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1: 哦、半工半读还是半
0: 工半
1: 读？
0: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
1: 嗯
0: 哦、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欸、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哦
1: 嗯、
0: 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1: 3块1毛钱
0: 很低的、哦、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哦、就是帮忙筹下一年 学年的这个学费嘛、哦、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
1: 嗯、
0: 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1: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0: 对，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1: 从纽约开到德州、
0: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 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1: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1: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哎、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0: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
1: 嗯、
0: 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哦、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1: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5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
1: 嗯、
0: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
1: 啊、
0: 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3天吧，3-4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1: 哦，他的屋顶
0: 漏水、
1: 哦、
0: 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 研究说要怎么办哈、哦，这么多人哈、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休斯顿来，
1: 撤到休斯顿，
0: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1: 嗯，
0: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1: 嗯，
0: 哦，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4-5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
1: 嗯，
0: 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1: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0: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1: 哦，对，瑞塔飓风。
0: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100多人，
1: 哇，100多个志工
0: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1: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忙，
0: 也是那种情况，
1: 嗯。
0: 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1: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0: 对对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嗯，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哦，那你们来做慈善。
1: 所以你就变成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0: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 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1: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0: 的。真的，
1: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哦，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哈，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哈，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哈，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也
0: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哈，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哈，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哈，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他嘛，就是住在他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 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1: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这样子听讲，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其实我爸爸是一个蛮固执的一个人，那
1: 固执
0: 、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他的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回去，就是后来因为回去台湾有半年，就跟他比较多的接触嘛，所以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因缘跟他接触呢，然后有听到他一些其他的想法，他就跟我分享他这个朋友都一个一个离开啊，这个有点那种世事沧桑的感觉，然后我其实是一种陪伴的、一种这种回馈，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他什么。那我爸爸当时他八十多岁的还跑去种香蕉，500棵呢。
1: 哇，500棵，
0: 500棵香蕉树。
1: 哇，在屏东吗？
0: 在屏东，哎，对。那我回去台湾去。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回顾1966年的台湾，是经济和民生都处于相当低迷以及匮乏的年代。在贫穷偏僻的花莲，有30位家庭主妇跟随着几位出家师父，一起靠着每天从买菜钱里面省下5毛钱，开始做起慈善的服务，救济当地急需要关怀照顾的独居老人和贫户们。60年以来，这一份无私的大爱启发了无数人的善念。当年成立的慈济克难功德会，从台湾偏乡花莲逐渐发展成为进入联合国的国际性的慈善组织，也就是现在的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今天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将以音乐串起慈济一甲子的足迹，让我们随着音乐走进这60年的时光隧道。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篇好文章《慈悲利他的科学观》。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今天纪琳要用音乐陪您走过一段很特别的旅程，这是一段60年的岁月，也是一段从一念善心开始走向世界的大爱旅程。今年慈济走过60年了。60年前，在台湾的花莲，一个非常简单的善念开始了。没有庞大的资源，没有华丽的组织，只是有人愿意每天多省下5毛钱，把一点点的爱放进竹筒里，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竹筒岁月。

六十年后，这一念善心已经走向了世界，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从台湾出发，走进社区，走进灾难的现场，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沿着音乐的历史足迹，一起走过慈济六十年的四个篇章：初心、心愿、行愿以及传承。而这四个篇章也将带领着我们认识慈济的四大志业以及八大法印所展现的慈济世界。请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认识您真好》，之后我们继续第一个篇章《初心》。

认识您真好，这一句话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缘分。60年来，有多少人因为慈济而相遇，更是有人因为受到帮助而认识了慈济，有人因为参与了志工而走进了慈济，更是有人因为一个善念从此走上了一条帮助别人的道路。而慈济的故事最初也来自一个人对生命的追问。正言法师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思考，人生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正言法师的养父离世，让他深感到人生的无常，也因此更加认真地思考生命的方向。最后正言法师选择走上修行之路，而这条道路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修行，而是走进人群。因为看见了苦难，所以发愿，因为看见需要，所以行动，这就是慈济最初的初心。一块来欣赏歌曲《方向》。

找到了方向之后，还要有一颗愿意坚持的心，这就是愿力。接下来请各位一同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心愿》。

在1966年，正言法师创立了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30位家庭主妇每天从买菜中省下了5毛钱，投入了竹筒。5毛钱很小，但是30个人的5毛钱天天累积，就成为慈济最初的慈善力量。所以慈济60年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小小的善也能成就大大的。

一念善心可以是一颗种子，愿意一直的做下去，就能慢慢长成一棵大树。一首好歌可以陪伴一个时代，一个心愿也可以影响许多生命。心愿是慈济30周年重要的歌曲，30年时唱的是心愿，走到60年，这个心愿依然没有改变。希望人人平安，希望世界少一份苦难，更是希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份爱。慈济的愿不是停留在心里，而是要走出去。所以有了慈善，有了医疗，有了教育，有了人文，这就是慈济重要的4大志愿。

慈善是慈济最早开始的事业，从竹筒岁月开始，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开始，一路走到国际赈灾，哪里有灾难，哪里有苦难，慈济人就努力地走进去，不只是给予物资，更重要的是陪伴，让受苦的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四大置业的另一项医疗，慈济医疗也是从苦开始，早期的贫困是要义诊，一步一步发展成完整的医疗置业。医疗不只是治疗身体，还要照顾一颗受伤的心，一句安慰，一个微笑，一个陪伴，都能成为病苦中的

间歌就是一首充满生命感受的歌曲，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到人生的相遇、离别与珍惜。

0: 在教育置业里，教育是改变生命的重要力量，所以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品格、感恩、尊重与爱。从幼儿教育到大学的教育，从校园到社会，希望培养的不只是有能力的人，更是要是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一个人力量有限，但是一个受良好教育的人是可以再去影响更多的人的哦。而人文置业就是把慈悲与智慧带进生活，一篇文章、一段影像、一首好歌、一句温馨的话，都可以传递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用音乐有爱来说慈济60年的故事，其实也是慈济人文精神的一种延续。因为音乐可以让人感动，也可以让一个善念在心里留下来。
1: 你的心思
0: 非常感恩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纪灵把慈济60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说说上半集，慈济的四大置业，有关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希望您喜欢纪灵所为您整理慈济60的故事以及好听的音乐。下一次我们将继续慈济60年用音乐走过一甲子的爱的下集。感恩您的收听，
2: 祝福您平安喜乐，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2: 我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

0: 有这个福报和学习的机会，承担这个智慧的负责人，内心很惶恐，其实一直问很多问题哦，那个问题都很长。最后我们拿到的答案都只有一句话，就是你要贴近法脉，就是你要常回来，自己找答案。就跟上人报告，就事业、置业、家业，我现在来之前的情况就是我以为自己兼顾得很好，结果在家业，家里人觉得孩子觉得爸爸陪不够他，在公司员工觉得老板常常不在，然后在慈济很多活动也没有办法亲自出席，这次也想回来跟上人请法应该怎么样。不过后来在最后事业家应对上人的开示，好像有找到答案哦，就其实上人就说其实就是贪嘛，就贪心啦，在我们眼中看到的都是赚钱的机会，那其实有可能也是就是贪念牵引出来的结果。希望这个是可以能够处理和打断的。
1: 弟子在进来慈济的时候，也有自己觉得成就的，就是把家师兄带进来，跟孩子带进来了啊，这个是弟子比较有同修啦啊，那么就比较顺，走得比较顺。但是要带人带团队啊，弟子这个部分就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太大的智慧。然后这一次来随师也是弟子第一次随师，那也在随师的过程也听了一些有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2: 大家要先用感恩心啊，这自己呢看到了慈济，而且投入慈济，都是很开心，这就是第一个感恩。人生难得呢遇到了生命中啊对自己感觉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人间，因为你为人间而付出都是呢很有意义。自我评估，假如对人间都是很有意义，那这个团体呢人人和气，这也要感恩。因为呢做一件好事，真诚的付出，而且呢是有价值，这是对自己要感恩。你应该也都有听到师父最近，我最近都说我向自己说感恩，因为呢这一生啊给我的身体，给我的时间，给我的空间，所以让我自己做我想要做的，所以呢我对自己感恩，有这么多的好因缘。那再来呢要感恩，感恩呢过去一生有结了很多的好缘，很多人看师父就欢喜。你们假如有心做师父想做的，有做到了，感恩啊。那师父跟您有点来做会吗？有没有常常在一起？只要你有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在你身边，你做是对不对？自己有信心，对了，师父很赞叹。

0: 欢喜，佛陀欢喜，师父欢喜，那就是对自己也要欢喜。因为佛心，佛心施智，你都做到了，这就是做对事。你们都一样啊，所以都要感恩。人生最有价值就是做对事，那自己回报父母恩，是因为父母恩，父母给我这个身体，所以呢做对的事就是报父母恩。而且呢如何报师恩，就是做师父想要做，你们也认真做到了，这就是报师恩。而且呢人人本具有佛性，我们呢相信自己以佛的觉悟，佛陀是要累生啊，不知道几生世在人间，来人间呢总是呢学佛，他还是要学佛。佛是一个性，本性，所以哦，他学得像，而且呢学得真，学得对，所以他成佛了。他本来就是要求佛道，原来人人本具有这样的佛性，只是走回本分，做该做的事，就是行佛道。师父也是教我们这样做，所以呢感恩有这个因缘、哦、所以做师父教你做的事你也做到了，那当然还要感恩自己啊，自己有听话，自己呢也是用行动做出来。所以学就是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学习，走对路了，那总是呢觉悟可以看到了真实的道路，真实的道路那是打从内心的一片诚意，诚意、哦、所以我说深信，信得很深、嗯、那信得深了就不会偏掉。所以人生啊走一条呢康庄不偏差的道路是正确，那就是走正觉路。所以学菩萨道，见悟到了人人人本具有佛性，所以道理这简单。那对有觉性的人、啊、很简单哦，原来师父讲遐多，啊，就是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安尼念定。好、哦，你要学习呀、啊，要认真呐、啊，啊，认真要从啥诶？行菩萨道啊！你行菩萨道呢，很认真，方向不偏，那所见的呢，能正知正见，所以觉悟了。总是呢道理就是这样而已，很简单。所以公期待你们、啊、能听师父说的话，做人间本分事就对了。
1: 我是觉得自己很遗憾这么久，因为已经七十了，然后很遗憾这么这样的年纪才接触了慈济，才跟这上人有讲是 过去的因，今世的缘，所以只是缘来的比较迟一点，不过我会很把握这段的缘分，好，所以只是觉得这一份缘哦，虽然来得很迟，啊，时间因为这样的年纪也没有多少时间，不过我会觉得告诉自己要盘点生命，要好好的去做，然后做上人所说的，
0: 只要缘生，不怕缘来得迟。这也期待各位啊，慈济与你是很有缘，同样叫做慈济，但是呢，如何结缘要看自己，要看自己。所以要咱若回倒转来，像咱这一回，那就是大家共合起来，互相培训。我看你，听你，哦，你的过程是这样，很好，我要学习。那因为你碰到了什么样的逆境，你如何呢？心灵都多埋怨，有帮助吗？结果没帮助，我要自我警惕。最后，就是叫做，一世人学不完。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我们啊，都希望能够快乐的过日子，但是快乐是别人给的，还是自己去制造的呢？2500年前，佛陀就悟出了一个真理，他认为啊，慈悲、利他是追求身心灵快乐的处方笺。当我们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清安自在的快乐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禅师文库用哲学开启正念》这本书中作者施一鸣的一篇演讲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慈悲利他的科学观》。慈悲心与同情心是一样的吗？简单的说啊，慈悲心就是除了同情心之外，还要加上利他的动机和行为。所以我们常说，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这其中的与跟拔就是动词，就是利他的行为。也就是说，慈悲心能够产生效益，能帮助到人的同情心。达尔文在他的《人类起源》这本书里面，他就认为慈悲利他是人类演化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人类独特的慈悲心之所以会在演化的过程中被选取与保留，有其正面的意义，可能因为这个慈悲心的发扬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一个关于慈悲心的科学实验，在实验室里面，认知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使用了一种叫做 functional MRI 的先进仪器。这种仪器可以扫描人类的脑部，侦测氧气跟血流量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心态变化的情形。当大脑的某一个区域血流量或氧气量增加的时候，那一块脑区域就会被活化。科学家找了一群试验者，分为对照组以及实验组。对照组呢，看一些风景的照片，实验组则是让他们看一套人类受苦受难的相片，以激发受试者的同情心。然后呢，比较脑部哪一些区域会被活化。他们发现有六个区域因为看了激发同情心的照片而被活化，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大脑导水管周边灰质区，简称 PAG。 PAG 这个地方是所有可能的慈悲中心里面最多、最大而且最强的地方。这个 PAG 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它的兴奋会刺激副交感神经，当副交感神经作用较强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身心比较舒畅。第二， PAG 这个区域是身体将疼痛感觉的讯息传入大脑的必经之地，当这个区域被活化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来缓解我们对疼痛的解毒，也就是说它有不错的止痛效果。第三， PAG 的活化会跟其他的大脑网络合作，然后刺激催产激素的分泌。催产激素又称为幸福激素，它分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幸福，会知足与感恩。慈悲与利他是一种心理的预防针，就是在潜意识中对于面临苦难的一种预演。我们能借此体会他人身心灵上的痛苦，如果这些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会觉得怎么样，能够去模拟相同的处境。所以啊，慈悲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危难的时候也会期待受到别人同样的照顾与协助。这种有利人类生存的特征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有人会问说，所谓的慈悲心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脾气或个性一样是与生俱来而无法改变的呢？答案是，慈悲心并非命定。人类的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 复杂到可以去改变一个人原本被设定的程式，也就是说，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的。有一位著名的美国教授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 他的研究领域便是如何增加我们的同情心。他说啊，我们可以从自身的同情正念开始，然后扩展到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再到陌生人，最后呢，扩及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甚至是敌人。如果对这些人，我们都可以发挥同情心，这才是最高境界的同情心。同情心的增长会活化脑部的同情心中心，并且促进利他的行为，而利他的行为也同样相对应的会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慈悲与利他对人类而言如此的重要，但如何将慈悲利他的科学根据发扬光大呢？我提出，我们必须经过科学和临床试验，证明慈悲心是一种健康形态。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利他的第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预防疾病。很多实验发现，如果激发动物产生同情心或慈悲心，个体的免疫力就会因此而增加。第二，慈悲利他可以减缓人体组织的发炎反应。第三，减少人际关系和族群的冲突，最终促进整体人类的福祉。就像我们常说，充足的睡眠、正常的饮食等等，有助于身体健康。我们也可以将慈悲与利他加入所谓的健康生活形态，让每个人都能够将天生的慈悲心发扬光大，济度众生。慈悲心其实不只是佛教提倡，在所有主要的世界宗教都是在讲慈悲心，但是我认为能够把慈悲心发扬到极致的应该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谈慈悲心有三个特点，第一点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思是说，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全球的人我们都视为一体，都以平等心来看待。不仅如此，佛教的慈悲心还扩展到人类以外的有情众生，就是有意识的生物。另外，现在环保意识抬头，当代佛教的慈悲心又延展到了未来的有情众生，我们会考虑到后世的子孙与地球生物。第二点是对众生由于无明妄想而产生苦楚的怜悯心。佛陀了悟，每个人之所以生活在痛苦中，是因为无明妄想所产生的。他要引导众生去除这种根深蒂固的痛苦，而这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慈悲心。第三点则是无所住心，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慈悲行为有任何的执着。如果有所执着，便不是真正的慈悲心，而且啊，对身体心理原本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也会大打折扣。若要有意义的活着，基本上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发挥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就是要有慈悲心，也就是佛法里所谓的悲智双运。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起烦恼。佛法教我们要如何减轻心灵的痛苦呢？我用一个我所谓的释迦牟尼佛的定理来解释，痛苦等于执着成无常，除以慈悲利他。执着无常是分子，慈悲利他是分母。也就是说，要解除痛苦，需放下执着以及接受无常。然而，如果这样做，痛苦仍然存在，我们就要发起慈悲心，让痛苦变得更小。相反的，如果只有慈悲利他的心，但是不懂得如何放下执着，接受无常，痛苦依然会存在。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慈悲智慧两者兼具，我们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这就是佛陀为众生离苦得乐所开出来的处方笺。 心灵阅读，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圆满》。

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纪麟透过优美的瓷器音乐，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回顾了瓷器发展的历史。从1966年成立以来，一转眼的功夫已经60年了。在这一甲子的时光中，瓷器从慈善服务逐渐扩展到医疗、教育以及人文的领域，希望能够除了救济贫困痛苦的民众之外，还能够教化富有的人一起来为社会付出，以达到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的理想世界。在下个月的节目中，纪麟将会继续的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瓷器一甲子的音乐故事的下集，敬请期待哦。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瓷器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瓷器与您空中再会。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静思精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

从听经你就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安娜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叫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哦，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哦、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哦、而且 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哦，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啊，好、哦，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假如没有平静的心哦，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持一劫的，好，可是我誓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持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是多么重要。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哦，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啊、真的实在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

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只要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哎，奇怪，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好，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哈，也要想办法入即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就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要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实际，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性己无私、性的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什么都度不过的，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的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呐？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咯。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 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欸，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哈。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啊。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你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他是你成佛的资粮，他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实际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啦。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怡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呀、啊，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好、哦，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好、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呐、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啊。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孩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80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20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20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20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20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诸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慈济，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那大家一听到他

0: 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哈，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啊，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哦，太好了。
1: 啊，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金师。他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哈，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哎，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当她来说要捐钱哦。他会积极跑到他来捐钱，因为那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4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也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句哦，我他那个有一位师姐哦，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圣严法师。一见真的哦，隔年去就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4个孩子哦，只有10几岁，17岁几岁，他就开始哦，哇，听到他们真的讲哦，看到证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哦，好感动哦。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6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证严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是满善好，才是为先啦。
0: 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
1: 我妈妈是北康的，
0: 长我小脚的。
1: 小脚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一个汤啊啦，开一个汤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很特殊的一年呢。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啊，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带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哦，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啊，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哦，啊，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啊，那慈济的活动很多了，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啊，那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嗯，人心难得啊，嗯，善事是啊，无法当拄到。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啊，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点条件都有了，
0: 嗯，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在菲律宾呢，哦，你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1: 全部慈善的工作。
0: 哦，啊，慈善都有做哪些？你
1: 哦，慈善，因为我们就是啊，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帮去做那些，
0: 哦，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哦，贫困的人，哦，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二十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饭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DIMA 是仁义会，嗯，也是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在那边菲律宾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 DIMA。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哦，海燕风灾。哦，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一亿的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问你师兄你们会不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人自在。其实上人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嗯，这是一点呢，啊。有些会生意如来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了，嗯，哦啊。 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哦，越来越多啊，
0: 所以、
1: 啊、给我一
0: 你做事业不会因为因此而受影响，
1: 影响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啊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啊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了，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哦，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实际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生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让来。我们见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善
3: 哦，
2: 来蹲起来哦，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啊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菩萨道，当年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了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是
0: 生行
1: 啊，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啊。
0: 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七岁了。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座谈了、啊，座谈啊，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带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了。
0: 哦，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哦，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
0: 嗯，
1: 我从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始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队啊，穷人底的穷人生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洋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哪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本来是纸箱
1: 啊，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的慢慢。差不多高啊，12点啊，或是1、2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12点或1、2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都不知道。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这样。
1: 那个是嘉怡。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在岸上拿着灯罩。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3、4个小时
0: 啊，在海上3、4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10点左右了，运气一直打来啊，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水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4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这样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中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我们慈济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是做志工这么
0: 高。那时候青娥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0: 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读那个硕士，但是他本来是那个设计图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由英国去读这个再去做硕士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好像他们就是啊自愿的，因为还是你因为法治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哦。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哦，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了，他都没有了。但是他们都很乖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是做就对了，他们选对了。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申伦的那个儿子啊，就说了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啊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啊，所以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娥啊，他很有受福利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哦、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哎，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申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娥，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啊、我只有一个妻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啊、生行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阿龙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啊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
2: 泥巴上
1: 来 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涵，他很会讲，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所以这个是您对生涵的看法。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涵，
0: 还是要讲生涵？
2: 生涵，因为姐，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了，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涵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那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卿卿我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人很多，有一次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在那个独鲁万做19天，30万人去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了。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100万，那是多少的来给呢？
0: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申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对，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士啊，他们要做清修士，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齐山，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全家唯一的，
1: 我也是在外孙女啊，
2: 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0: 大女儿
2: 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慈济上班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那个申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几箱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夸掉不甘，他就会叫这个申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瓷器的那个环保做的抚慰床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0: 确实啊，申伦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也会采访申伦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四点了
0: 、哦、来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
0: 佛法难闻
1: 心理闻所以我来慈济就是 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哦、
0: 哈、
1: 哦、所以啊、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
0: 嗯嗯、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0: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
1: 哦、
0: 第三
1: 还有这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跟着我
0: 走慈济路，
1: 走慈济路了。
0: 嗯，
1: 哦，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代事情了。
0: 嗯，
1: 所以这四点算最重要的。
0: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
1: 哦，
0: 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对？哦、
1: 对，
0: 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哎、哦，妈妈你呢？
2: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有国际观的作业啊，读英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影带来看，都是忠孝而耐，这就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生航因为身体不是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
2: 不舍，
1: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哭啊，
2: 很不舍，
0: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2: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上人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0: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生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生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生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 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雷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0: 好，感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恩。

慈济科学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思是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正下，咱正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对，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去当真舒服。天天啊，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活。最近拢伫师父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活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吼，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一个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啊！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啊，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啊，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那这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搁较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难。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啊，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啊，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讲，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异灭。那你心里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一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啊，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跟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跟缘，而子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用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这哈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多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在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爱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爱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尽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吼、哦。所以讲啊，大家人拢是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吼，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啦，不管什么时阵，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讲在这个时阵尽一份的心意、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呐、啊，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属讲感恩呐、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舒服就足感恩啊，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在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清的死，都一滴呢，祖清啦、带动啦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的走出来，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

0: 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0: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0: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猪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猪念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哎，家里跟你讲说，哎，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 分享，就是说，哎，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先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预约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净思书轩的推广哈。那净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净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三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净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净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净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净思的产品呢？
0: 对，我想净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净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嗯、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哦、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嗯、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嗯、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嗯、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
1: 是
0: 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嗯、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
1: 嗯、
0: 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嗯、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嗯、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
1: 嗯、
0: 你都会觉得很感动、
1: 嗯、
0: 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嗯、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
1: 嗯、
0: 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嗯哼，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啊、最大不同的地方。
0: Okay.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
1: 嗯、
0: 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
1: 嗯、
0: 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
1: 嗯、
0: 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
1: 嗯，
0: 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
1: 嗯嗯、
0: 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1: 嗯、
0: 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
1: 嗯、
0: 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
1: 嗯、
0: 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
1: 嗯、
0: 个人的事情、
1: 嗯、
0: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
1: 嗯、
0: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
1: 嗯、
0: 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
1: 嗯、
0: 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子、
1: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不
1: 是、嗯、
0: 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1: 嗯、
0: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1: 嗯、
0: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1: 嗯、
0: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
1: 嗯、
0: 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会好好甲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家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等下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咱的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啊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我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哦，嘿。所以其他区拢无嘛？
2: 嗯，
1: 不是说伊势溪，
2: 应该我们咱的
1: 伊势溪好像没有
2: 哦。伊势溪在咱高雄内底只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咱冈山伊势溪，一个就是伫大，一个伫三拿大爱伊势溪。嘿，对啊，其他啦像迄个小港戏剧点呢，这就是属于社会局，我拢一般讲叫做社溪啊呢啊，我是伊势溪。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哦啊，你们是伊势溪啊，伊势溪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2: 其实呢，我拢是属于卫福部，哈、哦、啊，只是呢，迄个社溪呢是属于社会局哦，长青中心啊，我是迄个高雄市卫生局啊呢。
1: 哦，所以差别伫家啊。啊，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溪，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2: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要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要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那

0: 哦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是啊、我是在民国110年的2月分休啊，到目前呢，应该有那已经5冬安尼啊，嘿，
1: 这5冬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啊，甲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我下面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哎，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0: 哦。我的课程呢，诶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哈，有动态哦。啊，不过我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的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哈。啊，过来的是脑势能。哦，脑势能，那么怎样的是啊？大延缓大脑迄个诶上好的一个诶练习。啊，搁有哦，甲一般的剧场拢无同款的。我们有心势能的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哦，啊来，互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诶，看起来可能不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家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言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得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我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就这个奶奶哦，伊在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刚讲的心势能，所以弄我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特工弄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哦，阿哥可以一个 Q。红灯又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在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呢，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哦，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哦，所以我刚刚心势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是咱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该都还差别对不？
0: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哦，常常会甲正言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互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迄长辈吼，刚才一再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伫后边，即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诶，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啊，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啊，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人讲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的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实在阿舅啊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4-5个而已哦，我说奇怪，那也才少哈，但是阮起码拢嘛20-30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
0: 哦，最主要哈，阮来去宣传，就是说，我那有透过师兄姐哈来搞阮道协助哈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啦，阮拢哦是会当想要好伊哈。就是说，让人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就这样，人讲的好康到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啊嘛有同事啊，啊嘛有迄结拜同事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啊，伊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吼安尼快快乐乐。家乡嘛感觉讲，我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诶，当然呢，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啊呢。
1: 所以咱的长辈来家是规工的对吧？透早的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也记得咱较早接送的时候，好像咱。我还在哦，是福利政策有改变吗？

0: 哦，无啦，迄个时阵吼，起初的时阵吼，只有少数的长辈知影讲吼，有这种我们常州有交通服务安尼。啊，尾啊了啊，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人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哈啊，就一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去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海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0: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对吧，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起苦嘛哈，但是。其他也过来跟我说方便啊，比如说我当初要来这里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们弥德啊，其他说的他们是都坐，他们是都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所以 你说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啊，
0: 还可以啊，对啊，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一直有在推，就是说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也珍惜无名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
0: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嘛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 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这样。
1: 是哈、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话起码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哈、哦，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哈，有差哈、
0: 哦。啊，老师哈、哦，有人搞错啦，哎呀啊，因。老师搞错 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有成就了，有这一些，后边因的成长啊，最主要我们其实我们的目标是为大伙因的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最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而且离这里，而且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多久？
0: 哦，我到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我到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的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着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我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年爱为小港回家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你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0: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哈、哦？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哎呀 啊，什么哎，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哎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然后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意思，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
1: 你们家师兄刚才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的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不？
0: 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哦，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练养鸡进去嘛，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就叫因家己体挖出来。 那我给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东西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拢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互相吼爱提醒一下哦。本来那阿秋阿公要提我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跟你提呢，你把隔壁迄个阿春阿提呗，阿春阿提呗，我提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哎、欸，真的哎，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哎、欸，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了，他们都会知道我、哦、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到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哦。有时候因为。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 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啊、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得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你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没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不要跟客气，要说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强们母亲节啊，你奶奶拿出来可以加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0: 哦。对，呀、啊，然后他们这我呢，再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在哎。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啊，李谦哦，给那里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力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龙伯家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想不到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讲的是哪一间？你讲的到底是哪一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吃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0: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哈，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对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啊、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记得咱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哈。啊，您现在长辈敢参与？
0: 哦，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0: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0: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了。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也很感谢他啦。 哎呀，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哈，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啊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天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泉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0: 有只要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泉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因讲啊，我要甲师傅啊斗三工啊嘞，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嘞、啊。
1: 所以咱冈山伊势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那到咱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啊、有一些好朋友啊。符合阿秋啊、杜家公的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了哈。阿烈最后阿秋啊，刚要给大家祝福一下。
0: 好，在这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麦当阿那花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伊势溪张金雀师姐哦。跟我们分享我们这区非常特别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环境啦，真的 很感恩他，所以在这里真的欢迎大家有缘来我们家看看，那也多关心长辈，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所以跟我们大家来收听我们这集，我们在冈山伊势溪的这一期特辑哦，阿铁家维基马贝就大概日记平安吉祥，时时好回金钟，南吉台阿吉叔，下电再相会，拜拜。

0: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14年糖尿病是国人十大死因第五位，共夺走9845条宝贵的生命，平均每小时就造成1.1人死亡。
1: 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那一少呢，就是体重减轻。肥胖是第二型糖尿病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那因为我们人在肥胖的情况下呢，身体会产生一个胰岛素阻抗。那胰岛素阻抗本身会降低我们体内胰岛素的作用，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会比较推荐一些清淡的饮食，然后低升糖指数的饮食，或者是高纤的饮食。那当然，我们更推荐就是素食。
0: 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Plus One。在2014年2月刊登了由慈济医疗团队提出的一篇素食研究，以4300多位慈济志工为对象，研究素食者和荤食者的健康状况。结果发现，男性中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少50%。女性方面，停经前后的女性，素食者比荤食者罹患糖尿病的几率更是大幅减少了75%。
2: 素食的饮食方式对糖尿病病人的帮助其实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吃素的纤维质会吃的比较多，就是蔬菜会吃的比较多，所以呢，它对于我们饭后血糖是有帮助的。那第二

0: 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2: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慧琳。
0: 哎，你好。
1: 老师在这个4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他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逼我们哦，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哈，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他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他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是。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是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明全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啊，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的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变得很熟悉啊。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也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是是，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房都打开了一样啊，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她的功课好有趣， 嗯，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嗯、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嗯、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嗯、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嗯、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间部、
1: 嗯、哇，
3: 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哦、
3: 是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
1: 嗯
3: 嗯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
0: 嗯、
3: 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
1: 嗯
3: 那我就说哎、欸、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啊会挡住他、啊、
3: 对没有他想躲在后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啊、嗯、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哈、哦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哦
3: 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哎，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
3: 嗯、
1: 可以帮忙我们呢、啊
3: 嗯嗯、对
1: 而且后来毕业之后他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哦、
3: 他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
1: 嗯、
3: 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欸，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
1: 嗯、
3: 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1: 嗯嗯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嗯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
0: 嗯
3: 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嗯开开玩笑
3: 对那、嗯后来我就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
0: 嗯嗯
3: 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
1: 嗯
3: 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
1: 嗯
3: 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
1: 嗯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啊、到对的行业去、啊嗯欸、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哦
3: 嗯、
1: 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
3: 嗯、
1: 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
3: 嗯、
1: 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媳妇熬成婆的概念对啊、嗯、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我们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
1: 嗯、
3: 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欸，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
0: 嗯、
3: 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啊、
3: 而且没有加班费、
1: 嗯、
3: 全部都是责任制
0: 嗯、
3: 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
0: 嗯、
3: 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
0: 嗯、是
3: 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
0: 嗯、
3: 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哦、
1: 是
0: 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
1: 嗯
3: 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
1: 嗯
3: 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嗯、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
1: 嗯、
3: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
1: 嗯、
3: 那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0: 嗯、
3: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
3: 嗯嗯嗯、
1: 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嗯、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嗯、很多外国人
1: 对
3: 、
1: 嗯、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我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的。
3: 对，一坐坐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宝陈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在变科长哦，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哎。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你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是变成朋友。
1: 是
0: 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业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就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它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它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这个我们慧玲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 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嗯、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嗯、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嗯， 嗯，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嗯，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嗯、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嗯、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嗯、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嗯、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嗯、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嗯、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嗯、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嗯、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嗯、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
0: 哦，
2: 嗯，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哎，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嗯哼，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哦、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啊，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嗯、没错。哦，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嗯、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哦、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
2: 嗯嗯，
0: 哇，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诶，他能够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嗯、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泰伯篇我给它取一个整篇的篇名叫礼让为国，民可使由。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就讲泰伯礼让为国，接下去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讲重要的如何民本，如何治理百姓，能够好好的礼让为国，民可使由。所以以它作为整个篇的篇名。而我们今天讲第一章，其实也彰显出了礼让为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夫子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那可真说是以德性极高的人啊，再三谦让了天下，人民不知拿什么来称赞他好呢。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示出谦让之德。依照周代的宗法来实施，它是嫡长子继承制。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呢？就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所继承的。周太王从宾迁到了岐山之西，整个势力慢慢的强盛起来。而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他为了成全父亲周太王，想传位给他的三弟季历，再传给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周文王。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泰伯，次子叫仲雍，第三个儿子叫季历。这三个儿子接下去孩子也就是他孙子辈，太王孙子辈，他看上这个姬昌，也就是季历的儿子，他发觉这个姬昌特别好。那怎么样这个王位可以传到姬昌，让整个周国势力更庞大事业能够好好发展呢？那当然要传到季历。所以这个仲雍，这个泰伯都在，那是不可能直接传给季历，只有一个可能，只是两位不在。泰伯看出了父亲这个心思，就跟仲雍商量，说我们让开，因为这个老三的儿子挺好的。于是两个人让开了，就南走到荆楚一带啊。后来传说建立了吴国。让这个字眼是整个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色它内涵隐含了仁义礼智诸德。让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强调道德如何生长的最重要实践方式。因让而留有余地，因让而有礼，礼就是一个实践的途径。我们知道法治跟礼治是不同的，法治以限制为原则，而礼治是谦让为原则的。儒家宗法中讲求孝悌慈种种德性，他强调的是悌慈种种德性，他强调的是从礼让开始。

让于管仲，不是让，而且还推举管仲。鲍叔帮助了公子小白取得了王位，依照功劳来讲的话，他就应该当首要的宰辅人员，也就当宰相嘛。结果他推荐了管仲，而管仲啊，是公子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臣。管仲被下到监狱之中，哎，还从狱中把他营救出来，推荐给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就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了。所以鲍叔让开了，推举了管仲，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使得中国文明还能够在整个中原确立着，并且成为正统，这很重要的。说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居，能够维系着华夏文明。所以夫子说，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要不是有管仲，那么我们可能都变成披发左衽的蛮族了，叫披着发不戴帽子了。左衽我们是右衽，而左衽是蛮族的衣服，就中原衣冠不守了，中原的文化不在了。所以管仲是如此伟大，而管仲能如此，最重要是鲍叔，鲍叔能让啊，鲍叔不能让就没有管仲出头了，没有管仲出头，这个鲍叔没有这个能耐，这点很重要。另外廉颇让于蔺相如，这大家知道了，将相和这个剧就演得很清楚了。廉颇能让蔺相如，所以将相能和能够一起维系着整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安全，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全。传说中的裘冉克能让给李世民，而且推荐他的义弟李靖给李世民把天下扫平了，从灭了隋朝而建立了大唐。李世民能留名千古，脍炙人口，很重要是因为裘冉克这能让。当然是小说中的故事，但是就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让德的表现。我记得年轻时候在台大念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当时的黄振华先生，康德专家，他也是中国哲学专家，他说中国哲学这个让字在西方语文非常难翻译，因为只有中国文明这么重视让，礼让、谦让、忍让、仁让。我记忆中在闽南文化，在台湾乡间最常用的不是礼让、谦让、忍让，还有一个字用在这前头叫仁让，仁让啊，就这个人很有爱心，愿意谦让，愿意让出一个可能来。所以让必须依据礼为是礼让，让必须真正谦怀为德叫谦让，而让必须本于真实的关怀跟爱心，那叫仁让。所以这个让德很重要啊。泰伯这一让，就有姬昌、姬发、文王、武王、周公，整个奠立的周朝，大周朝啊，大周朝有808年呐、这是让德能够使得天地悠久，生生不息呀、难得啊。所以泰伯篇以泰伯这个故事作为首章，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

而成焉。做完太别其可谓既得也已矣，三以天下将，民不得其轻焉。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4: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6: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5: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6: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5: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6: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哦，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了。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哦，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哦，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哈、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哈。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 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啊，这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心呢？但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呢、啊，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呢、啊，就会想想看呢、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欸。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呢、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呢、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 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啊，时常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就是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莲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心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 一仗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哦，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哦，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哦，在于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 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尘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尘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尘，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尘，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把苦与乐，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呢，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给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您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一百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一百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一百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 那求学不能够吃药，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瓷器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地，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布施、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则，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清净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四季歌选。

天，阿妈坐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内容继续呢，我们将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要欢喜信受进入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我们一路从慈悲三昧水忏、无量易经，到去年的佛遗教经、三十七助道品的读书会，就是为了此刻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七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重大善根信心，上人说的要深心信解，要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

0: 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晨语内容：静思倾城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圣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呐、对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敢那佛陀的时代啊，伊都爱淡七年呢。何况讲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伊会当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咱凡夫啊，要来解释迄句话，可能咱都要用真长的时间呐。何况讲佛，干那淡发花都用七年的时间，咱要哪会当讲会完呢？所以就想讲，还尽量简单啊。唔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脆啊，灌输入来。好，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净思的净心，净思法门清净道嘛，自在众门人间路，我们净思的法门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净心？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的静思静下，那呢？静思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内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净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净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尔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自在，成立了克难自在 功德会

那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缘众生这呢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诶，可能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呐，阁是遐尼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甲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不懂。在两千多年前啊，开始说话，那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诶，宇宙之间人生形态会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毋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知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不懂。本来所要讲的，要痛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人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等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袂当通好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慢慢啊，对比较较经济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法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啦，或者是情爱欲念嘛，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法界内面的道理。要让人的心啊，没有挂碍啊，没有情爱
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真空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在这里这么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那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谈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里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吗？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一转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啊，众生受苦难啊，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家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呐、啊。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通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招来这呢正多的苦。所以那是跟他讲，讲伫迄个不济，有的人呐、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啦，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一个有妙有，妙有呢，都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那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呢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啊，咱爱进入了这个万有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正直清净啊，但何容易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浊恶世内底，
所以佛陀呢，在这个哦真空妙有啊，这个弯教的内底，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共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浊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在这个五浊恶世中，未受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洗清挂碍呀，都无有这种世间呐五欲杂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啦，无有枷锁挂住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阁也无去除。佛世的时代，伊个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阿弥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已经无争，是毋是该以道理会当通回向呢？嘛是阿个真困难咯。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生长，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哎呀，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啊，我们既来，什么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跟我们说，我们一生既来，我们有本性，我们有清净啊，依佛洞顶的本性，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呐，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在这个人间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啦、啊，我发愿啦、啊，我发心啦、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
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还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在六道在咧轮回，迄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咱即马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到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到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浊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浊恶世啊，这种个心态，甲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与生俱来的习气，咱无法度搁等落去咯，还搁偌侪时间，和咱这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还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化，自在人群菩萨道。咱唔是要独善其身，咱也要个广招来众啊！人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自在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证，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弃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起码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已经。去当阵的人口啦，才有两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干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那个。气啦，60几亿啊！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在咧发达啦，这欲念在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
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正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来发大心，咱来走入人群去，咱来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呐，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净思法门清净道，自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来定了自我敬虔，清寂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啊，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寂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在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敬贴各位，希望你写啊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啊、开一条菩萨大道的，一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的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承担，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吼，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两千多年前世界两亿的人口，甲现在呢六十七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侪，愈来人性呢妙法化，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种恶事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若净化，就是呢。消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一世无精，更爱一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甲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净道，自在。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发花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发花的发翠精华？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示，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更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2: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2: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一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位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各级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理念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缘理缘人缘，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此记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序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 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2: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究竟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2: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7: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01页，四法四果发菩提心。若有闻者获得暖法、顶法、是第一法、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这里所说的三法，暖法、顶法、是第一法，再加上忍法，称作四加行，是修行的四项要素。第一，暖法。暖就是热能，世间任何事情启动时都有一个热性，就如机器要先有热能才能发动，开始信佛时也要有热心才能来信佛。当我们开始发起热心的时候，就是暖法。第二，顶法。顶就是高峰，若发起了热心，就会懂得去研究，研究就是要知道如何选择。刚入门学佛不知道时，智识较低，若研究了解后，就能增添自己的智识，懂得选择。学佛要选择就近的法，就近法较高，若选择就近法，就称作顶法。第三，是第一法，也就是出世间法。世间万法很平常，但是有一项超出世间了生脱死的法门，就是世间第一法。这段经文虽然只写三个法，其实还有一个称作忍法，虽然没有写，但是三法已经包括四加行的忍。选择理想的教法后，就要有忍耐的心，没有忍耐心就是没有恒心，没有恒心的人研究任何事都不会成功，学东西也不会成功，任何事都必定要忍，这就是忍法。这四项都是佛法的名称，都是用来督促我们、帮助我们修行的四法。

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这四果是小乘的声闻果位。声闻是由耳根听外面的声音，我们过去不懂，不懂就要听人说，人若说我们能了解，了解一项能觉一分，就能证一果。觉就是了解的意思，所以四果是阶段，能觉悟一项事物，就能证一个果位。小乘的极果是阿罗汉果，需要有人对他开示，他才能了解。辟支佛道，辟支佛是独觉，也就是圆觉，圆净觉悟，他观四季或草木生灭，就能觉悟。他出世时，佛已离开世间，法也已经不流传，是无佛法的时代。但是辟支佛有智慧，他依四季的环境乃至水流的声音，能慢慢推究人生的道理。他不必依靠人的音声，自己就能觉悟。但是这种觉悟不是就近至理的觉悟，若是就近至道的觉悟，就是正等正觉的佛。独觉是偏觉，不能普遍的觉悟，但他的智慧比声闻高。发菩提心，登第一地、第二、第三至第十地。若有人听到佛所说的教法以后，能发心用四加行修行，又能得小乘的果位，慢慢就能发菩提心，又能得小乘的果位，慢慢就能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极顶的果慧，直达妙觉的境地，佛的境界。人生是互助的，绝对不可独善其身。菩萨的精神是己欲达先达人，要先利人然后利己，想要得救要先救人。佛陀一生讲经说法，皆以救度众生为目标。他说的法不离四相，苦、空、无常、无我。若能了解佛所说的性相无大无小，无生无灭，本来空寂，不来不去，不出不没，修行无量义法门，慢慢就能得到暖法，选择就近的顶法，具足忍耐的忍法，最后有恒常的心，自然能得是第一法。无论暖法、顶法、是第一法，或是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都是独善其身，自修自得，还没有发菩提心。若发菩提心，就能精进，慢慢得证实地。实地是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这也是修行的阶段。佛法为系，法有很多名称，修行要登实地，中间还需经过52位阶。第一是实性，信仰宗教首先要生实性心，佛法有十种性。第二是实住，住就是坚定，信仰之后心要有十种住者，要起坚固无退转的心，这有十个阶段。第三是实行，有十种修行方法，选择佛教，心住在佛法中，就要实行，不能只用口说我是信佛的，信佛若不去实行也没有用。修行要一方面利益他人，一方面修持自己。声闻独觉也是修行者，但是这都属于小圣行，要修大圣行必定要有回向心，所以第四是十回向，有十种回向。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合起来称作五十会，还有等觉、妙觉两会，总共52位。前面50位是修行的阶段，修行若能一地一地，像爬楼梯一样，从十信开始，往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一直往上爬到最高的境界，就是等觉与妙觉。等觉是觉悟已经极顶到佛觉的程度，等觉和妙觉相邻，都是佛觉，只是名称不同。法身大士、法身菩萨都能称为等觉大士，到妙觉时就已经是即空即顶，即是顶上之妙，无法再超越了。等觉是法身菩萨的位阶，妙觉是佛的位阶，所以顶上之妙就是妙觉。修行只要肯发心，所做的事能利益人群，就能渐渐超登妙觉的地位。

慈哀惠众分别，往日所说诸法之意，与今所说有何等意？佛开一切方便法门。

无非是要教导众生慢慢进取到实地。若《无量义经》是文理真正尊无过上，那么佛过去所说的法与现在说的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大庄严菩萨问佛啊，您往日所说法义理和现在所说的差别在哪里？这是替后世众生问，若现在是文理真正，那过去的法是不是不正，是不是不真？为什么佛现在说这部经才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若这样，过去就不深，是不是呢？菩萨修行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世世云何？菩萨若修行无量义法门，一定会即成无上菩提，究竟为什么？难道一定要修行无量义经才能成无上菩提？唯愿世尊慈爱一切，广惠众生而分别之，普令现在及未来世有闻法者无与以往。或许有人听不懂不理解，希望世尊能慈悲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替他们再详细分析解说，使当时听佛说法者菩萨声闻缘觉天人众生等，还有未来佛灭度后研究佛法的人，听无量义经以后不会起奇疑迷惑的心。以往疑是不觉不知道，网是网子，在疑里走不出去，称作疑网。大庄严菩萨慈悲为未来众生请教，请佛再详细解释无量义经甚深的道理。

0: 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九月六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七月二十五，天气方面呢，还是要关注这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它的最新讯息。目前它是位在台北东方大约六百多公里的海面上，每个小时行进速度是落在十五公里，它准备要北转了，朝的是日本琉球方向逐步靠近，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来到每秒18公尺，相当于八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有十级。近期如果您有计划要安排前往琉球附近的话，要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了。今天呢，依然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水汽，北部会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也会下起局部性的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南部以及花东则是多云，不过清晨到中午这段时间，南部地区还是会有机会出现零星降雨的，要等到中午过后，花东以及中南部山区天气会逐步的稳定，不过在山区还会有局部性的雷阵雨，甚至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北部以及宜兰因为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略微下滑了，落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而在低温方面，全台各地都是落在24到26度之间。最后是天气小叮咛，受到科鲁旺台风外围环流云系影响，北部要留意局部性大雨，其他地方则是午后有雨，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好消息是从明天开始，水汽就会逐渐减少了，直到周三要注意，今年的第一道东北季风即将要报到，会有微幅的降温，也会转为忧郁。今天呢，全台湾11个县市也要留意的是风力偏强，北海岸苗栗到台南沿海以及小琉球、恒春半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至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马祖也会有长浪发生。今天呢，假日会有安排海边活动的话，也要多加留意了。也要带您接着是持续关心中尼洪灾即将要迈向2个星期，救援行动还在持续当中，至少有1362个人死亡，高达有5500多人失踪，大多是聚焦在尼泊尔。现在除了尼泊尔以及中国大陆政府持续部署搜救人力，国际搜救队包含了印度和澳洲，也都派出了精锐专家小组团队，希望能够在重灾区的房屋瓦砾以及水电厂的隧道里找到生还者奇迹。
1: 洪水不断冲刷民众的家当和失踪的亲人，可能都被埋在瓦砾堆与污泥下。尼泊尔洪灾失踪人数超过5000人，各国纷纷伸出援手响应救灾。
2: ネパール政府からの支援要請を受けまして、9月3日に身元確認支援に関する国際緊急援助隊専門家チームをネパールに派遣することを決定しました。
1: 尼泊尔的邻国印度搜救队早已深入水电厂隧道，希望救出受困员工。此外，澳洲的搜救队也已抵达加德满都，协助救灾之外，也希望寻获36名失踪的澳洲公民。
3: Predominantly, teams made up of pilots for our specialist drones. They've got a range of remote sensing tools on there, which will help them sort of look through the dirt, so to speak. I guess it'll allow them to understand where the dirt is, where the structures are, and help guide the decision making for the loc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uthorities to understand where they can put their resources.
1: 此外，由于罹难者遗体难以辨识，中国大陆已派遣 DNA 采样团队及辨析仪器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建立 DNA 样本档案，以供亲属比对。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昨天周六适逢尼泊尔的休假日，慈济援助洪灾清理号召的人就更多了。有加德满都慈济会所的职工和志工，还有狮子会成员共同投入，在重灾区达定化身成尼泊尔版的铲子超人，大家都是卖力铲淤泥，希望帮助中学校园里头尽快的复苏，让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
4: 复出队伍中，法师身影特别显眼。平常在尼泊尔佛学院研读佛法，这回放下身段，亲自拿起圆锹铲土，到灾区出坡体验劳动修行。
5: 前几天我就要来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我一个人又不敢来，然后就找到你们。
4: 60岁的阿尼什是加德满都会所的义诊病患，付出劳力，为了感恩慈济，让他的健康渐入佳境。周六是尼泊尔的法定休息日，穿着鲜黄背心的狮子会成员一早跟着本土志工和职工一共80位包车从加德满都出发挺进灾区，外地人纷纷善心驰援，附近居民也主动站出来。灾后第11天，达地县巴格斯瓦里中学依旧停水停电，用水才能清理残留泥沙，职工调派水车进驻校园解决用水之急。
6: 所以我们即刻在采购了这些水桶，希望能够临时找到更多的水源，才能够方便我们清扫的工作，要不然是有志工没水源也不行。
7: Suji is a Suji Foundation CEO represented by CEO is supporting us to manage the emergency or urgent things.To run the school from the 9th September. So we hope, yes, we can do.
4: 来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公立医院。今天最主要的工作是进行地板的清洁，原本被淤泥覆盖的地面现在慢慢恢复了原色。不管是在医院的志工或者是学校清扫的志工，大家呢都要力拼重新的企业还有复学，展现了千手千眼的愿力。以上是大爱新闻记者林国兴、于国伟我们在尼泊尔的采访报道。
0: 防灾备灾的应变能力，平时就得演练累积。慈济参与了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的强震防救灾演练，事前零脚本，全靠平时团队合作以及临经应变的实力，完成了这一场政府民间通力合作，强震来袭时紧急设立公园收容所的防灾演练。
8: 还要烫什么？问一下。不然这个水一直开，等一下啊、
9: 哦！喂，
8: 今天在忙。那老师要按那个机关啊？
10: 这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很重要。
11: 这边了，这边不要追扣啊，不要再追。
12: 等一下，等到凉一点哈，搬到那边，你们要帮忙盛一碗一碗盖起来。
13: 我
14: 们的相机换里面啊，他们有放高丽菜啊、豆皮啊、豌豆啊，然后金针，然后香菇什么台湾辣，他们都有，所以他们换还有那个薏米。
15: 来来来，先碰。
16: 好嘞，跟大家。
17: 行动厨房打开张，一大锅配料丰盛的粥饭热腾腾上桌，立刻吸引大批人潮。
10: 就是说他登记好之后，我们会有陪伴的人把他带过来这边。那比如说，对，领物资。
18: 大安团队出动了46位的志工，在不同的团队这个扮演旅行过程里面的一个陪伴跟关怀。
15: 还好吗？哦，好，那你那个这边太阳太大了，我们要在旁边哈，这边有树荫的地方。
17: 有伤患模拟6.6强震，大安森林公园防救灾大型演练，钉脚本，慌乱中捡真章。
15: 那你们再来一
19: 点，来来来，这个。
20: 我们开过跨业收容，好，那这一次我们是依照我们的原本的计划，就是开一个 Keep Deep 的演练，也就是无脚本、无压缩时间，全程就是由控制官出这个状况题。那这 次非常感谢慈济这么大力的支持哦，不但有行动厨房，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志工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一次的一个任务哦，非常谢谢慈济的协助。
9: 不是很干净的水，透过我们净水器很快速把它作为净水，就灾民都可以当时就可以使用来。
17: 海岛国家地震频繁，政府民间畅通无阻，做足准备防范未然。大爱新闻真是美志工李怀生、高爱芬台北报道。
0: 一个个社区据点就像散落在城市里头的光点，陪伴长者走出家门，也让生活有了更多的亮点。台中市府举办了聚光祭据点成果发表会，来自于各地的长辈齐聚一堂，趣味竞赛现场欢笑不断。
17: 这个趣味竞赛的项目名为马道成功，参赛者在圆形的扇子上放置一个球，边走边保持平衡，还要把球丢进前方的篮子里。
13: 加油加油加油！
17: 87岁的杨晨秀月展现大将之风，毫不费力进球，现场响起欢呼声。
21: 我是不错了，我有都丢进去，哇，好开心啊！这。
17: 台中市政府举办聚光祭活动，汇聚台中市52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超过1300位银发长辈共同参与。
22: 清水慈济玛丽
21: 斯，出来外面看看，嘿啊！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自在参加，不在得奖，然后大家开心就好。
17: 此季清水静思堂巷弄长照站课程丰富多元，不管是打鼓还是书法画画，动静皆宜，让长者直呼变年轻了。
23: 我去8年，好像我第二个家，我目睭一闭金，我就是讲啊，我要来上课啊。即马一挂人看到拢我加较少咧。
24: 每次来上课，不管上哪一个，那个书法啦、打鼓啦，还是画画啦。都觉得好轻松哦，然后又很有成就感。
17: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长者在长照据点里找到了陪伴，也活出了更加充实的人生。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欣宏台中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是1992年的今天，慈济外语队正式成立了，举行首次共修会，拥有语言专长的志工们共同精进，让佛教的真义以及慈济慈悲为怀、济世救人理念，能够以各国的语言精准传达给各国人士。

0: 1992年9月6日，慈济外语队成立，以致信佛教教育为经，慈济人文精神为纬，外国语言为工具，传承慈济清流于寰宇为宗旨，向国际人士介绍慈济。
1: 其中翻译的时候，如果是请很英文的专业人才来翻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翻到很好的佛学常识的英文，也不一定能够翻到适合我们慈济所的用语。所以说我们认为说哈，还是自己把我们慈济精神先培养起来以后再来做翻译的话，这也许对我们慈济的内容能够表达得更好。
0: 当时世界青年总裁协会到台湾开会，安排了一趟花莲慈济之旅，促成了慈济成立外语队的因缘。
2: 如果我们能够用外文，各种不同的外文，那么先进国家里面呢，想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情的人呢，就可以被慈济感动。
0: 外语队最初主要为接待外宾、文宣翻译，同时为加深佛法内涵，每两星期定期共修，也举办寻根研习、四大八法精进等课程。
3: 英语共修就是我们都用英语交谈，然后一些有关我们慈济的活动的一些英文文章啊，大家讨论啊。
0: 他们不只是专业的翻译人员，更要做搭桥渡人的传法者，
4: 把慈济的讯息呢，经过我们外语队的桥梁呢，传递到全世界，就是一个桥梁。我们不管在翻译、接待，还是人文的各方面呢，我们在慈济的字眼里面，通通有我们外语队的脚步。
5: 尽量去多认识一些朋友啦，然后就是刚好有这方面的语言能力，也可以沟通，也会更正面。对，我觉得能量变大了。
6: We help them to do something.
7: Education starts first.
6: Right. 会先强调说我们是非政府组织，我们会先强调是 NGO。那他其实听了，他就会知道说，好，可能跟一般的团体不太一样。那我们会跟他讲说，接下来会跟他讲，我们叫慈济。我最开心的是，通常跟我讲话的人都愿意听很久。
8: Welcome to 高雄山林慈济大爱 Village。
9: Bienvenue au village de Grand Amour 和高雄山林慈济。
10: Selamat datang ke Kampung 慈济山林大爱。
11: Bienvenido al 高雄山林慈济大爱 Villas。
12: 欢迎来到高雄山林慈济大爱园区。
13: 他们很关切的一点就是环保，尤其是德国的记者，所以我们把我们慈济环保的观念跟他讲，讲完以后，他就是说到德国去的时候，就把他环保的那些概念，把它登在报纸上，让他说哦，这是慈济的，慈济做的这些事情。
0: 自诩为搭桥的人，在慈济走向世界各地时，也让国际人士能走进慈济世界。尤其随着科技的进步，加上团队合作，在海外志工培训精进课程，数国语言能同时同步口译传播。
7: 英文，菲律宾的当地语言，南非的祖鲁族的语言，然后还有约旦语。
14: At least I can understand, you see, because I'm English aid. More understand is helpful.
15: 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
0: 有十多个国家参与的慈济人医年会，则是动用300多台耳机，不单是口译、笔译团队事前翻译文宣，也及时出版英文快报。
16: 因为外语学员他们有可能不太了解上课的内容，那透过文字、透过快报、透过手册，他们可以更了解这整个营队的那个过程。
0: 2020年，高雄读书会也同样在外语队以及通讯志工的协助下，4国28人接力合作，在线上跨国分享读书心得。
17: 坏是为什么？可是它的发音就是坏，所以这坏坏坏，事情就会坏了。可是如果讲好好好，事情就会好了。
18: 其实我是被这个高雄的读书团队而感动的啦。那种锲而不舍，而且舍我其谁的那种精神感动。
0: 慈济善的足迹已走过130多个国家， 外语队的成员也从不到百人到如今全台都有此功能团队，不单是向外接引有缘人，也在社区靠近异乡人的心。
19: 很多外籍生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他们只有在学校的学习，那他们就有提出需求，那我们相对的我们就开始做关怀。
20: 外籍生他在台湾一定会很孤单，所以呢，我们外语队结合社工的力量，然后我们进到他们学校，然后去陪伴去关怀，这个就其实很像上人所说的那个义的爸妈，那我们是外籍学生版本的义的爸妈。
21: It's like a feel home.So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0: 善用语言良能，广结善缘，一如当初成立时所期待。
22: 用以会心，用语言啊来接度心啊，更能理解呢菩萨如何起点，方向在哪里。为人间呢如何付出，那我们要多元化的多投入啦，不只是感到得要欢迎，还要法通达诸法，

0: 缅怀菩萨身影，慈济马来西亚霹雳之会负责人黄中元因为心脏病过世，共同回顾他过去30年来坚定精进付出爱的一步一脚印。
1: 慈济马来西亚霹雳之会的负责人黄中元，霹雳州大小活动总会看到他站在最前方，守着志工们，去该去的地方做该做的好事，勇于承担，铁汉柔情，他是霹雳慈济志工最熟悉和尊敬的身影。家中12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6，因为家贫，小学5年级便辍学，12岁离开家乡到怡保的点心楼打工，后来转做建筑承包，生活经济才稳定下来。
2: 我看到别人穷，就看到我自己小的时候吧。我觉得，一个贫苦的家庭，真的需要人帮助，那时候，真的很困难的。我看到报纸有些比较贫苦的，我就会拿一些钱了，不多了，以小小的一些去鼓励他们了。
1: 这份穷过的记忆没有让他变得吝啬，反而让他对苦难格外敏感。
2: 我在。应该是在1923年那一段时间啊，我看到两个画面，哎呀，我很感动。第一个画面就是看到有位老婆婆啊，她是麻风病症来病患来的，蛮严重的，手脚都卷起来了的那种啊，她就背着她去到我们的那个岁末发放那个场地了，之后，他们又发觉到她的脚了，很多脓啊，我又看到一位师姐了。慢慢拆了那个纱布了，跟他清洗了，他一条虫一条虫这样去跟他挑出来了，然后我看到，哇，真的这个团体真的是，做是人间菩萨的工作啊，值得我们参与啊。
1: 1999年，黄中元回到台湾受证，法号济无。他学历不高，却能带领一群人把慈济在霹雳扎根30年。2026年5月25日，黄中元因心脏骤停安详舍报。追思会上，志工们追忆黄中元30几年慈济路的菩萨足迹。
3: 我们是早期在工程的时候认识，当遇到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都谈得来。尤其是我和他是同性，他就说我比你大，我当你的哥哥，他当我是妹妹一样。我就是祝福中年师兄了，然后早就趁现在来，我们相约在慈济。
1: 30年的慈济路，他从不缺席任何一场活动，这一次他缺席了，但他。没有离开。
2: 上人时常说的，做就对了，你的愿力，够大，你自己去做，一定会成功。
0: 马来西亚柔佛州举办了 Pokemon 环保防灾勇士电竞 PK 赛，来自60多所学校，将近300位选手一较高下，不同年龄在竞技中学习，在交流中成长。
4: 谁说电竞只能比输赢？291位选手同场较劲，拼的不只是速度，更是环保防灾知识。
5: 他问了很多问题，都是课本没有学到的，
6: 就是每天会去答题啊，然后老师也会在，放学后给我们课外活动，让我们去训练。
7: 我们要学会环保来保护地球，不然地球就会变成无法居住的。
4: 当环保知识变成电竞挑战，学习变得更有趣， 不仅促进亲子互动，也成为校园共学的话题。
8: 我们也是全校参加，我们觉得能让学生接触这种高科技。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合掌，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请放掌，全体请坐。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各位法亲家人，大家早。今天的志工早会呢，要邀请到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严伯文执行长来为我们导读2025年报告书以及永续报告书，我们掌声欢迎。

常住师父、全球志工菩萨，大家好。好，接下来我有三十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导读去年2025年的年度报告书。如果时间还有的话，我们会继续导读第二本就去年2024、2025，我们这个永续报告书是两年出一本，所以 也希望能够有时间来跟大家导读这两本书哈。那首先，我想2025年是我们迈向慈济6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年哦。去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是在筹划今年60周年，包括周年庆以及金藏演义等等。那在2025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全球不管是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还有贸易对抗，甚至于有军事的冲突在非常困难的情形下，还是非常感恩全球慈济人跟着上人的脚步，难行能行，陆续完成人间菩萨路。那这本书里面就会把我们去年所做的成果主要来做很忠实的呈现。那也期待我们所有慈济弟子莫忘初心，佛心施志能够继续恒持使命，为佛教为众生，当然更重要的是能够永续发展法脉宗门，能够弘扬以及传承与时俱进。那如果我们上慈济的官网官方的网页，你就会看到下面这个部分你只要打慈济点进去，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跳出来。那这里面就有包括好几个这个字非常小，大家看不清楚没关系只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些内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管是在高雄在展的跟哈佛大学合作的沉浸式明星展它就是一种也是利用使用世界八大佛教遗址以及上人所重视的法华经，还有慈济全球慈济人所做的这些60年来的经典故事融合在一起来呈现那目前正在高雄客观馆展出。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尼泊尔的洪灾目前我们新马团队以及台湾慈济人在这个当下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想这个报告书主要是去年我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有个动画，这个动画的滑鼠非常小可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不过大家不用我连我这样看也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小小的滑鼠在动它主要是告诉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个内容其中如果我们点进去年报财报，你就会看到这个页面那这个财报里面年报财报里面会有各种电子的版本包括网页版或者是阅读版等等那也有英文版你可以看到。那这个点进去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年报里面有分三个架构这个等一下我会一章节来介绍，但是就大的架构来讲，我们还是有分工作计划以及当年度的年度预算经费等等，那还有评估报告书等等，会分三个大部分。那我们的年报是自2015年就开始所以我们已经有在网页上放了超过10本有10本以上的电子年报电子版。那财报的部分是自2018年，我们财报是全部的公布全部财报包括我们报卫福部以及由安侯所签证的这个会计签证，每一年都有30几页的详细报告内容都在财报里面，我们的年报是含财报那另外还有一个右最上面那一行右边就是慈济大数据，等一下我会那如果大家有机会上网也可以看一下慈济大数据，这是过去几年来上人一直希望我们要盘点，那要做大数据大事迹
那希望慈济过去几年来所做的事情都能够有汇整，那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讲他们到底放在哪里。那这个就是我们，你如果点年度报告书，年度财年报跟财报，就在最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一行的年报跟财报，就在最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一行的志工专区的右边，你把它点。

不过在这页里面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大家看年报之前哦，我们在网页里面有整理一个慈济大数据，我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慈济大数据哦，里面有涵盖全球慈济人几十年来所做的数据汇整哦，大家可以看。那我们今年去年2025年又新增其实这个新增的摘要是今年新增的哦，那可以点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哦。大家如果看那个慈济大数据里面，你点进去就会看到这个画面哦。第一页就是我们把重要的数据会收集在一页哦，这就是摘要看板，有点像仪表板一样，或是英文叫 dashboard， 就是一个重要数据的看板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重要的这个字很小没关系，等一下每一页都有专业来介绍，你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累积到什么样的数据哦。那我这边也有一个动画哦，它这个走得很快哦，大家看一下示意就好。如果你眼睛可以的话，你就跟着那个滑鼠来看哦。现在有一个滑鼠指向重要摘要看板，然后它就一页页可以滑哦。下面是年，你可以滑到哪一年累积到多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哦。那像这个红色就是永久物的原件哦。那一直跳哦，会到包括全球台湾哦各个重要。那你如果再点一下第二页重要数据的话，这是全球，那全球含台湾跟海外，那你海外再点任何一个国家点进去哦，你就会看到我们在去年在海外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慈善访视的部分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也是动画大家不用担心说看不清楚哦，有时间你上网去看就很清楚哦。那我建议用比较大的平板或者是电脑来看，会看得很清楚。那最后这一页就是富有爱心店，大家看到富有爱心店每一个县市现在有多少个统计，以及下面黄色的部分就是跟上一个统计时间比较，就是它的成长率多少哦。当然走得比较早了，它成长率可能会比较小这没有关系哦。那右下这个图哦，右下这个图就是我们这是2023年开始统计哦，那从2023年到今年的成长，红色那条线就是富有爱心店成长的趋势哦。现在目前在我们网页上已经有达到69000多家哦，69400多家哦，大家可以看的，大家可以上网哦去看，就看得非常清楚哦。那接下来这个是电子书版哦，就有点像那个纸本一样，可以一页一页翻哦。那我个人是不建议用这个版本的，这让你感觉好像在读书，可这个字还是很小。除非你用很大的荧幕来看哦，才会看得比较清楚哦。像这一页页翻，那等一下我介绍的内容就是根据这个重要章节的数字来翻给大家看哦，让大家知道我们全球慈济人，当然含台湾哦，我们在各个构面上所做的贡献哦，其实是这样一整理下来哦，其实是非常感动哦。好，那接下来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一页哦，就让大家知道我们有9个章节哦，这个年报总共173页，那9个章节到底是在讲什么？那第一个章节就是创办人，就是我们上人的话，以及我也有写一段哦。那这个第一个章节，这主要是针对去年哦整个大的趋势以及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精华，会在这个章节里面。哦，所以如果大家要做简报，要跟外面介绍，其实这个章节也可以来引用。那2、3、4、5、6、7哦，这个部分是全球慈善的行动力哦，这个里面分5个构面来讲。那当然，第二个章节是会汇整5个构面的总数据哦，在第二章节里面叫全球慈善行动力，然后分5个5大行动。大家可以看到行动1、2、3哈，从第3章开始。好，那等一下我也会跳着介绍哈。那最后就是

0: 最后两个章节，一个是收支，我们的慈善善款收进来，那用到哪里去，这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说明。那还有财报，就刚刚提到我们对会计签证事务所安侯为我们的签证总共30几页也都完整的呈现在这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整个报告书，年度报告书173页有72页是跟收支财报相关，所以我们的收支财报占了 40% 以上，所以我们整个年报超包括收支跟财报总共有 40% 都是在交到我们的财务的还有金流的部分，所以我想应该以台湾的 NGO 组织应该没有任何机构像慈济说明的这么清楚。那首先就是这个就是上人的话以及执行长的话，那这里面这个是取其中的摘要，你把它点下去可以阅读完整大概有2页左右那上人对于去年怎么样来开示那也是要迈向60年，所以我们在去年有很多期许是针对今年慈济60周年我们希望达成什么样一个重要的任务那我这边也特别讲到上人的三愿净化人心，相合社会，天下无灾那我个人的解读是一个是行动，一个是过程，最后才是结果我们如果希望天下无灾，一定要社会祥和，社会祥和是一个过程，可是社会怎么做到祥和，要净化人心，真的要净化人心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祥和，如果社会祥和，大家一起来合作才有可能，就是上人讲的核心才有可能做到天下无灾我想一个是这是我对于这个上人的普天善愿的这个解读那从去年到前年到去年我们5大行动力里面我们有稍微做个调整最主要是也符合未来整个永续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在聚焦强化延续转向共善上面我们做了文字上的调整主要是符合现在全世界的普世所用的这个通用的术语跟专业的这个名词所以我们用人道救援防灾韧性在过去以前我们比较少提到防灾跟韧性那我们在去年就开始把这个方向定下来那合作共善跟永续行动这也是目前全世界的一个所重视的议题从联合国到各 NGO 组织都是那这个就是第二章整合全球这个部分大部分是台湾的贡献台湾的还有全球的都在里面所以大家看到左边这一页的数字我们2025年我们志工投入2024万人次比前年成长 20% 然后服务帮助的人次有达到3200多万人次比前年成长 26%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在右边这个表这个字很小所以大家可以上网去看很多构面加起来就达到这个数字那如果用去年2025年台湾的最低基本工资1小时190块乘上我们志工投入的人次2024万人次我们的经济贡献达到168亿那这个都没有在财报显示因为这个都是靠在座以及全球连线的菩萨们默默的付出无偿的付出无偿自费自驾自理自捐的付出贡献这个其中168亿只是无偿的部分就是没我们志工都是没有领任何报酬还自己贴钱这就是168亿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志工里面很多都是高阶主管甚至于是董事长不可能用一个小时190块来算他的薪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们的实质对社会的贡献远超过这个数字也要让大家知道这168亿都远高于我们的慈善支出所以大家知道这个要跟外面人讲我们志工的行动力尤其是台湾志工的行动力 这个贡献其实是远高于我们年报上面的财报上面的慈善支出。这个再次要跟大家说感恩，每一个数字每一个人次的投入都是我们的志工弯下腰递出一份热食扶起长辈，做了很多很多慈善的事情，包括等一下我会介绍的辅具的赠送等等，这些都是。但是我们的付出，其实蓝色的线是我们的慈善收入，红色的线是我们的年度的支出。那去年2025年我想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年，因为我们在全球这种经济情况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善款收入有下降，可是我们的支出还是如实如常的在支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2025年是短促17.4亿，这是账上，这里面有含这个未实现的汇损汇率损失，这是汇外汇的损失，这个要扣掉3.8亿，所以我们去年实质短促是13点多亿。那这里面主要是用在莫桑比克的援建，去年莫桑比克很多学校跟大学的援建都在去年完成，这个支出是很大的。那也包括我们佛陀故乡的回馈，南比尼的建设等等，所以我们去年的支出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年编列预算2026如右边所示，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2015年之后，其实我们的善款跌了很多，可是我们在疫情之后我们的善款就差不多恢复到跟疫情前差不多，就2015年差不多的情形。所以只要大家坚定信心，跟着上人做对的事情，我相信民众的心还是长远来看还是对慈济有深度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的收跟支，左边是收，收进来的钱是哪一个项目进来，中间有一个总结，最后用到哪里去，很详细支出的分流。那如果用大的项目来讲，我们都会有台湾慈善国际以及专案，专案就是我们公募，我们现在有很多全球很多重大的，包括台湾只要有比较大的灾难，我们都会启动募亲募爱，这个公募就是叫专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可以细部去看，因为这个图非常非常详细，但是用这个画面来看不容易辨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左边这个饼图是收入的饼图，大概哪一个项目占多少 percent， 百分比多少。那右边这个饼图是支出的饼图，大家看到。那中间这个图我们每一年都会整理国内跟国际支出的比例，那这几年其实台湾相对是天然灾害是比较小，所以我们国际的灾难特多，全球地球暖化等等，所以这个部分会比较多。那这个我们都会做两季度的比较，2024-2025我们的善款是减少7%，从95亿多到88亿多，但是我们的慈善支出是增加 24%。 这个刚刚有解释为什么2025年我们会短促 13%， 最主要是莫桑比克的援建以及佛陀故乡的建设等等。那这个总表就是我们重要的数据，在几个全世界慈济60年来已经援助139个国家地区，那在68个国家地区有慈济人的联络处会所联络处等等。那这个数字大家参考，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可以，你要什么数字可以在上面去看看。那这个是台湾的部分，我们在台湾也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字非常小，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我们在台湾所做的事情，包括弱势家庭辅助，包括奖助学金，包括社区紧急的救难事件，以及包括社区长照关怀据点等等，这些的数字都在里面。这个是由构面来看，这个也是时间关系我也请大家做参考。这是台湾的扶困的行动，这个是全球去年一年我们对全球60个国家做了这些项目，那哪一个项目做了多少国家，可以看右边那个表。比如说扶困计划，我们在全球39个国家有做扶困计划。那 有在14个国家有灾害的救助啊等等，总共加起来我们去年就有帮助60个国家，就非常感恩全球慈济人的投入。那在扶困的部分，我们做了人道援助有50个国家，那数字是在右边，这个也是让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翻转非洲是我们重要的慈善工作，这几年来所以我们在非洲也已经走入38个国家，从10个国家开始，由本位支持也达到38个国家。画面大家看到是肯亚，肯亚我们现在在一个难民贫民区做这个整个环境的这种卫教等等。那海外重大的灾难有援助有14个国家都在这里面，也因为时间关系大家可以去看。那这个是行动第一，行动一就是消除贫穷。那其中我要讲就是我们的修缮跟居家安全扶手等等无障碍空间，我们在22个县市已经累计修缮了8000多户，其中这个就是所谓的居家安全修缮，所以我们的扶手就是扶手，大家提供这些家庭能够有幸福，可以有个手可以扶靠依靠。那我们的慈济的会所我们也充分利用，我们也给年轻人以及给友善的这些社会比较弱势的团体，像高雄这个就是叫无爱玩家，它是针对罕见病患的家庭给他们提供做一些创业跟创业的教育的培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慈济所充分跟支持社区弱势的这些 NGO 组织。那在非洲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巴威的掘井人朱金才师兄，他去年虽然不幸往生了，可是他的遗志希望为新巴威修缮挖掘5000口井，其实后继有人也帮他完成了，今年的7月15号我们已经完成了第5000口水井的修缮维护，非常非常感动这个也是我们在土耳其叙利亚难民我们马纳海学校提供的这些，那我们也做了一个问卷也由学界来做问卷调查，针对这些难民小孩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力提升了 22%， 然后对于心理健康也高达将近 40% 的贡献，所以我们也爱能够抚平创伤重建信心。因为内容太多我必须跳，那右边这个图就是本会在紧急应变救灾以及社区的核心以及各落实各些乡镇的协力以及我们的备灾的工程都有，所以大家这些都有数据，我们从防应变到防灾到防灾备灾减灾还有长远的重建还有短中长中期的复原等等，慈济人的数据都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去查。像这个就是共善影响力，像去年光复乡产值超人，我们整理的数据就在这里。不过我这边的数据要讲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数据最下面那个数字是26000多人次，其实绝对不止，因为县长主动加入我们团队，那个就没有办法统计，这个是从网页报名的就有20000多，县长加入我们估计还有10000多人，我估计至少30000多，接近40000人次是加入我们入户清理打扫的团队。那像这个丹纳斯台风这些数据都在里面，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那我们的科技导入包括科丁coding 的城市教育以及这个再生电脑的捐赠，这也送到非洲不止台湾，就非常感恩先祖团队。这个是行动三，我们的青少年培力等等，还有我们去年也在新加坡青年人文青年中心举办的第一届的慈济青年国际青年会，总共来自于十几个国家200多位年轻人在新加坡的人文青年中心举行，非常非常成功。这个是辅具，大家看到，但我看到这个照片心里是非常不舍，这个非常重的电动床其实靠我们志工这个搬运也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我也期待大家能够招募更多年轻志工哦。我们去年一年就送出53000多件的辅具哦，这个这几年成长最快，也是最感动社区的一个项目哦。那这是近邻排放哦。那去年我们也今年我们也在新竹会所前面，我们设置一个全台第一座全绿能哦，不用台电的电，我们全部由太阳能储存哦，我们有储存哦，电能储存以及充。光充储这个示范站哦，这是全台第一座哦，这个也是希望我们的电力来自于干净的能源哦。那这个是行动四哦，环境环保环境行动，包括舒适推广，大家可以参考。那行动五就是全球伙伴，这个也是全世界 SDGs 很重要一个项目，第17项哦，总共有17个永续发展目标。第17项就是全球伙伴，所以我们也跟去年也增加在联合国平台里面增加一个，从17变成18。那在全球人道救援组织跟我们合作了，也增加3个，从30增加到33哈。哦，这些都是我们不管在全球在台湾都陆续跟各界合作。那我们在学术上面也在联合国以及各重要的大学，我们都有学术研究，就上人所倡议的慈济论述国际认证，要让慈济的模式、慈济所做的事情能够得到世界的共鸣。最后因为时间超过，我没办法再讲永续报告书哈。最后再次感恩全球所有的志工，真的是因为有你们，我们才有办法完成这么多这么多的全世界这么多的慈善的行动，凝聚善念，让爱延续。感恩大家。
1: 非常感恩颜执行长为我们导读，让我们一起感恩过去，盘点现在，以及聚焦在未来努力的方向。刚刚有讲到行动，然后过程以及结果，净化人心是行动，社会祥和是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天下无灾难，让我们莫忘初心，永志宏愿，力行菩萨道。接下来是身心宽敞的时间，让我们交给学员长。
2: 接下来是身心宽敞时间，那学员长在此做布达。第一点，那此次身心宽敞时间是7:30到7:50。第二点，出班请配合动线组引导，请7:45入班入座完毕。第三点，请拿鞋带跟环保杯，入班前将水喝完，水勿带入讲堂。第四点，精进日全程团进团出，落实示威仪，勿散心杂化，请全程禁语。第五点，身心宽敞地点，那主堂东班跟中庭是在慈悲广场，那主堂西班是在主堂的后方，感恩堂东班是在财务外侧廊道慈悲回廊，那感恩堂西班是在智慧回廊，人文讲堂是在人文讲堂东班外回廊，本身就原地身心宽敞。第六点，那洗手间的部分，那在简报室旁男女众公厕，还有就是 B1 感恩堂东班那男女厕，还有西班的女厕以上不打，那引导人员请就位。全体学员请起立。面向中央走道，请出班。

0: 文之主。那散文呢，到了这个西周哦，乃至于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散文就变成了非常重要，因为诸子百家他们要展现自己在思考上的优势，他们必须要透过散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那里面呢，有逻辑性的，有诉说性的。那到了这个汉朝之后，那有更多的这种这大型的这种公共议题的讨论呢，也集结成册。例如说我们所看到的《盐铁论》，基本上它就是一本重要的散文集，但是它实际上它的散文体制是非常非常的优美的。不过在同一个时代，西方世界到底怎么开始呢？那么在西方世界里面，散文被认为是从家徒哦这位政治家开始的，一样是演讲稿。把它发扬光大的呢，是在古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西塞罗。那西塞罗呢，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政治家，他也是个律师，而他的这个演讲稿呢，直到今天都是西方世界重要的散文范本。我们来到了中世纪之后，对于西方的中世纪，也就是中国的宋朝。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在前后我们出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散文集，例如说《洛阳伽蓝记》，虽然它是一本游记，讲的是洛阳这边的园林风光，但是它有更多的时候，它其实里面它的内容讲到的是生活，还有这些豪门那些过于奢华的这种日常。在这日常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社会阶级拉大，有许多贫富不公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苏东坡可以说是写过最多散文的，甚至于在以前在求学的时候，我们要读的是苏轼的文选，所有的文选呢都是散文集，基本上都是非常出色的散文哦。那散文呢，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之后，实际上在了西方世界来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呢就是理性主义，也是启蒙时代。在启蒙时代呢，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包括了伏尔泰，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讲到了狄德罗，这些呢是百科全书的第一批编撰者。那目前他们的画像都放在罗浮宫，而他们的作品呢，直到今天还是西方文学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由此可知呢，散文在我们生活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的。它不仅记录了文学的演变，也代表了个人的觉醒。而今天青春爱读书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散文。那散文的作者是林玉涵，那她被称为时代剧的女王。到底她写出来的散文，她记录了什么样的生活？在工作之后，那么在生活之前，她又怎么样去记录自己的心情呢？我是谢乐清，欢迎收看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1: 那个年代，男人的战争结束，女人的战争才要开始。用咱的青春拼台湾的经济，青一三零是一三零的差，看起来简单，其实动难。大家好，我是林玉涵，我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写作的创作者，还有 podcaster。那我平常非常喜欢阅读和演戏，然后希望不要有任何框架。三江图书馆这本书呢，是我出的第二本书。那它是一本散文集，是关于就是所有细细小小的回忆。大家好像看完这本书会觉得很像是一个小时候认识的朋友在跟他说一些回忆，然后这些回忆仿佛也勾起了大家就是自己小时候的回忆。那我觉得这种共识性呢，在那种多元的回忆宇宙交汇，是一件非常可爱的小行星之间的撞击，就是每个人的回忆都闪闪发亮起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社会观察家，然后看着自己的回忆跟看着现在的自己去做一些重新整理。说起来，我是被隔绝在人群外生存的人，我会找一条较少人走的路，沿路闲晃，观察街道、人群、风景，或是一道阳光和被建筑物切开来的天空。有时候觉得其实自己的确是蛮怕生跟害羞的，可是有时候如果遇到频率相近的人，我又可以就是突然就是 啊，突然变得很活泼，然后很热情。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面相都非常的多。那我觉得我还在发掘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因为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会那样。但是我觉得这些成长的过程中，每一个面相都代表了一部分的我。常常阅读完一本书，我都觉得哦，我被理解了，或是我本来有困惑的地方，好像在书里面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解答的方向，所以它算是我最大的一个兴趣。休闲的时候会去的地方，大概就是逛展览，各种就是无论是博物馆或是艺廊或是美术馆这一类的地方，只要它刚好有一些展览正在展出，然后有开放，我就比较会往这些地方去。然后或是有时候会去逛有书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我的书名就是让这两个大家知道但不一定会靠近的东西就直接放在书名上，让大家有机会去认识它。或是你突然想起我好久没有去图书馆了，也许我去我家附近的图书馆看看啊，找一本书啊，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把我喜欢的两个东西放在书名，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忽略自己生活中所有你喜欢跟其实应该值得再次被你的生活看见的事物。对，不要因为长大了很多东西你就觉得可能不需要了，但其实如果它很棒的话可以一直留着。我的各方面都比别人迟缓，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总在一边迷路一边看风景，忘了目的地。不过我倒蛮享受这样迷途的过程，我相信每条路都可以带我去到想去的地方。更何况现在大家平均寿命都这么长了，迷一点点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无所谓，你总是慢慢前进总会想到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个缓慢就是属于你自己的速度，就是不要紧张，不要逼迫，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样子。其实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书写，因为我们总是对各行各业充满了好奇心，也隔行如隔山，所以就想要用这样的随笔，就是稍微也是写写一些小小的文章，然后可能集结到一个量，就是之后可能下一本书会是以这个方向为主。希望《山羌图书馆》这本书可以让每一个人进入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回忆里，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希望你们好好的做自己。
0: 青春爱读书，看我们读什么书。我们今天读的是
2: 《山羌图书馆》。
0: 山羌图书馆，那么用这个优美的文字来捕捉生命里面的这些记忆的片刻，到底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那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大学跟研究所同学们，欢迎你们。

0: 那既然是作家，你知道吗？因为今天这样带来三枪图书馆呢，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拿出 Yes No 牌来。那这是残酷舞台哈，来喜欢就举 Yes， 不喜欢或是有意见就举 No。那我们看一下哦，一二三，曾宏你呢？
1: 我也非常喜欢三枪图书馆这本书。那因为其实我觉得书读起来就是要轻松快乐的阅读、那其实于涵老师这本书他写了自己非常多的心情啊，自己的回忆，然后读起来的时候很像是于涵老师在倾诉这件事情，然后再跟我们聊天，再分享他的一些经历，所以其实很是一个聊天的过程，可以让人非常的放松，然后投入在这个山林里面，在这个可能在这个校园里面，在这个他的回忆里面，所以会有一种就是身临其境的这种放松的感受，然后所以非常喜欢这本书。
0: 是，好，那易你呢？
2: 我也非常喜欢三枪图书馆这本书，因为于涵老师他用一个比较温暖的基调，然后去串起他生命中有大有小的事件，而且他每一个篇章的幅度都不会太长，所以很常是看一篇看一篇就马上就把这本书就看完了这样。
0: 是，我忽然觉得我今天不是做读书节目，比较像是粉丝见面会这样。来，那现在又琳你呢？
3: 因为他很像一种朋友跟你分享他的生命历程，或是分享他的回忆，所以很贴近，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或是很像一种只是在听故事这样很放松的情绪。
0: 是，好，有点。那最后呢，来李欣。
4: 我很喜欢《三枪图书馆》这本书，真的很喜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故事中可以找到，就是于涵老师跟自己很多相似的地方，就很像找到我们拥有共同的灵魂碎片，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
0: 好，大家先把板子放下来，听完他们的分享嘛。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5: 我其实一开始写的时候会有点担心，我写的东西是不是有一点偏太过童趣跟幼稚。
0: 为什么？
5: 因为就是写一些小时候的事啊，小时候的回忆嘛，然后就觉得说可能你要透过一点距离再回去看，那些东西如果是对你来说还是印象闪闪发亮的，你可能会觉得说那适合拿出来写一写。然后我也觉得说每一个人都有童年，都有小时候，就算我们今天已经长成就是一个成熟大人的路上，你内心还是住着一个小朋友，只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忘记这件事情。
0: 是，
5: 但是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其实是最无拘无束最快乐的时光，你不用去烦恼什么，你就是只专注于当下就好了。
0: 是，
5: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一篇可能小朋友很专注于当下的那些心情感受，但是写完以后就是自己觉得重新把这些回忆拿出来洗干净，然后闪闪发光的放在那边，但是不太确定别人看到会不会觉得啊，这个人怎么会怎么这样偏幼稚。所以后来听到大家说其实反而是可以让大家很轻松的阅读，然后短短的一篇，然后让大家想到以前自己的某一些片刻，那我就觉得那好像有就是写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只是觉得反正我就是想要把这些珍贵的回忆写出来，那写完以后就觉得这些回忆可以激发大家的回忆，像这件事也蛮好的，就是让大家把自己心中的小孩就重新叫醒，然后再带着有趣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0: 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可以看到身为作家的连于涵呢是怎么样去透过他的方式来召唤记忆。可是召唤记忆有很多种，记忆不会无缘无故回来。好，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召唤这些记忆回来呢？
5: 我不知道大家都怎么样储存记忆，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是属于那种会记得很多可能大家觉得不重要的小事的那种人，就是我可能是例如说我经过哪里，我就可以突然换回就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在这里经过哪一间店，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他现在已经那间店没有了，但我可能还是会记得我在这边买了一包五香乖乖，然后五香乖乖旁边放了鸡蛋，然后鸡蛋还放在那个麦子里，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家全新的那种爱玉店，然后整个都不一样，可是我经过那一个街角我会可能立刻会回到那个场景。
0: 是，
5: 所以我的记忆都是那种可能很会突然闪现的，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它其实不曾远离，只是它刚好在经过某一些地方，或是你闻到某一个东西的味道，吃到某一个东西，或是你看到某一个小时候看过的东西，你就立刻可以被一个物件拉回去。所以那个我觉得记忆跟回忆这件事是可以超越时空跟当下的。
0: 是，所以呢，其实我想要问一问，就是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生活经验？就刚刚跟于涵一样，就是在生活之中，然后在城市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会被某些东西触动记忆。有没有谁想要跟我们分享？有没有？有没有？以真妮，
4: 我觉得我就是那种很容易思想有点发散的人，就我很常想到一件事情，
0: 你讲的就是他了，
4: 就是很快就会跳到下一件事情，然后再回来再讲一讲，又会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5: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姐会在路上交这么多朋友，不管是动物或人类，但是你们要照顾一下你姐姐，就是我妈反而会担心我，就是太可能太没有分别心或是什么的。

秋风起，芋头香，来碗芋头西米露，让你润而不燥。为中秋化圆，正应了月圆月饼圆人团圆，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0: 可是我觉得我跟老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我会想，我会记得我以前是怎么想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换回以前的小时候那种感受，就是我会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去感觉，那样认为，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也蛮好奇老师为什么可以就是还记得小时候的感觉，然后还用小时候的视角写下这些故事。
1: 这就是毕卡索讲的，他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想要学习像孩子一样的方式来看世界。对啊，那你怎么做到的？
2: 真的，
1: 你没有长大，我觉得
2: 我内部可能没有更新。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3: 就是我虽然有累积了各式各样的人生经验，然后或是有因为各式各样的角色丰富我的视角，可是我觉得我的某一个部分，它就是可能有点像是小朋友一张开眼睛看到的世界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个东西太深刻了，所以导致于其他的事情它只是会慢慢的丰富，但原本的那个清晰的看世界的那个镜头跟世界观，它可能还是存在我心中某一个地方。
1: 是，所以呢我就可以看到，就每个人成长的方式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对记忆理解的方法也不同。书里面它书写了林涵在人生之中所经历的友情、亲情，然后社会，还有他们对这些现象的种种的观察跟感受哦。那我们有针对这个书的内容，还有同学们阅读完之后呢，有做了一个喜爱的排行榜。你应该也很好奇吧，对不对？大家对的就害羞，对不对？来，来看一下哦。分别呢，前四名是这样子哦：圣女小番茄、名字、阿志仔，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啊，缓慢的前进吧，跟晚熟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一篇一篇的来分享。其实呢，第一个圣女小番茄哦，对，这篇讲的是你求学时代的故事。嗯，
3: 就是圣心女中，离这里也很近。
1: 对对对。
3: 因为以前在念圣心女中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会被限制吃东西，因为他可能会希望你不要在教室吃，这样子可能有一些食物的残余可能会有什么小虫子会飞进来，因为圣心在小山坡上嘛，所以他会希望大家吃东西就是到那个快乐坊，就是合作社前面的有一区椅子是可以吃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吃饭的食堂，所以其他地方是不能吃东西，教室走廊边走边吃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所以反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正在你知道发育的阶段，
1: 高中生很能吃，
3: 你就会很想要随时都在吃东西，就是口腔期有没有，就会觉得随时都觉得咬个什么东西吃会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啊，然后结果就被限制吃，就不能吃，然后就只能说就是下课要冲到合作社前面吃，然后要不然就是中午的时候就是你就会偷偷的就是在那个制服口袋里塞一些水果，所以但番茄是非常好携带的，但是如果说教官真的快要逼近你，然后你番茄还没吃完，我们就会直接这样就撒出去，然后那时候学校天气很好，所以那个仙人掌可以从这样长到这么比人还高，全部就插在仙人掌上，然后所以那个仙人掌就仿佛有开一点小小的红色的花，然后就这样子插在那边，然后我们就奔跑，然后教官就说到底是谁是谁，然后因为一群女生他抓不到，
1: 是，
3: 对，
1: 好，所以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呢，因为同学都有读这篇嘛，对，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大家都有做书斋，对不对？高中生活总是围绕着吃，对不对？青春总是充满了活力，却又没有方向的乱窜，对，有没有谁想要跟我们分享你在读这个《圣女小番茄》这篇的？有没有？依珍你呢？
4: 哦，关于女校，因为我读了6年的女校，国中啊、高中都读女校，然后老师说一大群女孩不需要装模作样，我觉得这是真的哎。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听说那种男女合校啊，就是如果老师说要搬书，一定都会叫男生去，但是如果是女校，就是女生可以做好任何的事，就是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环境。
1: 是，很多的朋友跟我讲说，他以前念女校的时候，女生在一起大家都很好，但是只要出现异性的时候，哎，那种奇妙的竞争关系就会出现，对不对？是真的这样子吗？
5: 是真的，真的。就是举例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我是高雄人，然后我在念的是雄女，然后雄中雄女之前会举办大露营，那平常就是整校都是女生嘛，那当有大露营的时候，女生就会开始有一点不一样，就有一种小竞争意味，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在旁边看这一切，我就觉得哦，真的有点不一样哎。
1: 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又没有这种感觉。
5: 对，完全没有，全部都是女生，就是很和平相处这样。
1: 对，所以来看到就是其实从这个圣女小番茄这一篇里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生活切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篇，其实下一篇是阿志仔，有没有想要分享就对这一篇的感受跟感想？有没有？有没有同学想要跟我们来聊了？来，所以来看一下，那陈宏你先来。
6: 我自己在念中山医学大学的时候，我们以前那有一个平交道，然后旁边任何一个，我们都叫他救济哥，就是他只要经过任何的学生或行人，他就会说帅哥小姐来救济这样，他就每天几乎从早上做到下午就放一个碗，然后就一直帅哥小姐来救济。那其实大家我们后来就会也是像就是于涵老师写到对阿志仔的善笑啊，或者是可能大家会就闪躲这样子。那但其实我们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过得怎么样的生活，他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那阿志仔这边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色，他其实也许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纯真，他有他的原本的梦想，原本的生活，他有他可能非常不为人知的过去，他可能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可爱、非常单纯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看到这样子角色的这一面，对于我们社会在标签化或者是去歧视的这一点，他不会很用力的去强调，可是又能够带给大家这样子的心思，所以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就非常喜欢这一篇这样。
1: 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之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子一个人在我们的身边，他也许是我们的邻居，那或者是就是我们的亲友，各式各样的可能都有。在生活之中，你们有没有遇到像阿迪亚这样子的角色呢？有没有？有没有有遇到过？有，以真你有过吗？
0: 有，就是我之前国中的时候在读书，都是去图书馆，然后就是会有一个阿伯每天都在图书馆里面散步，然后一直找人家聊天。但是大家就是现在人真的就是比较
1: 冷，那真的是阿志仔吗？
0: 不知道，有可能哦，因为现在人真的就是会比较冷漠一点，尤其在都市里面，然后会可能也是防卫性比较重，就会不敢跟这些人去亲近，或是跟他攀谈几句等等的。对，那我虽然也不会跟他就是主动聊天，但是他来找我的时候，至少我觉得不要露出很嫌恶，或者是就是真的拒他于门外那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可以带给他们一点点的温暖，跟一点点跟人交流的这种感觉。
1: 是，因为在这篇呢，因为同学的票选的这个票数还蛮高的，为爱狂乱的人很多。那这段文字呢，是谁写的？来，佑林。
5: 因为我很喜欢阿志仔，是因为就是我很欣赏，就是老师是用一种比较特别的，就是这种，就是他是只是因为他可能为爱狂乱，所以才有这样比较特别的表现，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如果身边有阿志仔的话，其实也不用用一种很厌恶或是很排挤他的这种方式去对他，可能换一个角度想，他只是一个受过伤的人而已。
1: 是，可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这件事情就是最难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人在天性上，我们就是有一种倾向，就自然而然的是对正常的渴望，对正常的渴望。那你写这一篇阿志仔的时候，就是你想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3: 因为那是小学的时候，然后大家都会因为小朋友不懂，然后你又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那就像我们会帮同学取外号，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常你在学校附近看到的邻居的某一户飘荡的，他就会在路上就是想要牵别人或握别人的手啊，然后小男生就会也会很害羞啊，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叫他阿志啊。但是他们的传说永远都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家人反对他们跟谁结婚，所以到最后他们在爱情上就是受挫的时候，就精神会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就是太失序这样。可是其实他们真的都没有恶意，他们就是可能一直在寻找某一个东西，在小孩的世界里还没有长出那个分别心，大家只是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奇怪，他干嘛这么要牵我啊？就是小朋友，你大人去牵他啊，不要，就是这种感觉而已，不是真的有怎么样。可是我长大再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长大以后，面对这样的失序，或是正在他情绪里的人，说有时候不一定会是这么像小时候那样没有分别心的，而反而会不愿意去理解。我们小时候还会好奇，想要去理解他怎么会这样，但长大大家看到只是就是这样，
1: 他就是这样，
3: 就是会直接认定他就是我们不需要交流的，也不需要去理解的人。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被理解的空间跟各种，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其实我妈也会很担心，她就跟我弟弟妹妹说，你姐姐啊很常去跟一些陌生人，她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姐会在路上交这么多朋友，不管是动物或人类，但是你们要照顾一下你姐姐，就是我妈反而会担心我，就是太可能太没有分别心或是什么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辨识，我就只是觉得每个人都对。你姐姐又交了一些新朋友，也不认识这样。
1: 是，所以呢，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觉得人的分别心，就是让我们失去了对人或者是社会的关怀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点哦。那我们再看看下一段文字里面呢，因为这个叫做名字，他来看戏吗？他会错过班上的最后一档戏吗？其实名字这一篇呢，讲到的是一段非常特别而难忘的友谊哦。谁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在名字这篇你看到的。好，来，那先跟我们来聊。
7: 我非常喜欢名字这一篇，是因为这一篇不论是在写作的手法上面，或者是故事叙事的上面，都有一种很突如其来的那种当头棒喝，就是跟我最近有一个经验还蛮呼应，就是关于生命的无常与不可逆。因为我这个暑假去绿岛，就骑机车载我同学撞到人行道，幸好那个伤势并没有太过于严重，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在这边录影这样。
1: 是年轻的生命的消失，对于许多人来讲，就是他就更让人惋惜，因为他有更多的可能性他还没经历到，对不对？还有谁想要跟我们分享名字这一篇的？那你呢？李欣，
5: 就是太像了，就这是一件非常突然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是放暑假。
8: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9: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